0: 的床上用品四件套一组，
1: 哇哦，
0: 包括像被套也是2米乘2米3的，床单呢是2米3乘2米4的，枕套48乘74厘米
1: 啊，
0: 还要送你一个6斤的被子，
1: 相当于你买一个6斤的被子，
0: 嗯，
1: 他送你一款同款4斤的被子，
0: 哎，
1: 而且还送刚才我们说的床上四件套一套，这一切到手就是259。非常的划算，
0: 对，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1: 对，所以趁价格优惠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当然送四件套这个事情只是今天才有，
0: 哎，
1: 所以建议大家赶快下单带回家，还没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找到小程序，或者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喽。
2: 哎，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5: 我看啊。
6: 大家来说，
1: 大家来说，今天关注到养老话题。目前我国60岁以上人口超过3.2亿，失能老人约3500万。在有些事情上，无人托付已经成为了一些老人面临的现实问题。比如说，手术该由谁来签字？日常由谁照料？财产如何处置？这些事儿啊，能不能提前确定呢？
7: 民法典第33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选定自己的监护人，而且议定的监护人优先于法定监护。那么什么是议定监护？议定监护怎么处理？今年以来，上海、北京等地呢陆续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推广实施老年人议定监护制度落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8: 什么是议定监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事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哪些人适合办理？独居老人、失独老人、子女在海外或亲子关系疏离的老人、老养残家庭、丁克及单身人士等。怎么办理？目前主要有2条路径，一是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协议公证，二是在属地居村委会等参与见证下完成设立。今年9月，70多岁的孟先生来到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请办理议定监护公证。多年前孟先生离异后，儿子随前妻生活，父子二人生活交集也渐渐减少。按照法定监护顺位，亲生子女通常是第一顺序监护人，不过孟先生希望从自身晚年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为未来做出更周全稳妥的安排。相伴半生、知根知底的老友一家成了孟先生晚年最信赖的依靠，数十年邻里亲友般的朝夕相处，老友夫妇及其子女都自愿承诺，待孟先生未来无法自主决策时，承担起人身照料、医疗抉择、生活安顿的监护职责。
9: 根据我的意愿，哪些要指，到什么时候能够放弃，不要指，就谁向医生表达我的意愿，我生病了以后，谁来照顾我。
8: 在多数人眼中，数十年深交，彼此熟悉，这样的托付安稳又踏实。但在公证审查的专业视角下，即便是最深厚的情谊，也需要严谨的制度兜底。公证过程中，工作人员审慎梳理其中潜藏的现实隐患，老友夫妇年事已高，未来或存在照料能力衰减的可能，家中子女能否顺利接续监护责任，一家人共同履职，人身照料、医疗决策、财产管理的权责边界如何清晰划分。
10: 从我们各种案例当中总结下来、确认下来，我觉得这种可信度都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个制度最大的好处，权力始终掌握在本人手上。当你觉得信任基础没有了，或者说这个信任在公证书办好之后一下子不存在了，那你可以解除啊，那权力还在我手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的好处。
8: 为了确保双方都能清楚签订议定监护公证书的意义，还特别为双方留出一段冷静期，工作人员与孟先生和老友一家逐一细化，厘清各方监护权责，同时在监护协议中增设专项监督条款，为这份真挚的情谊筑牢风险缓冲屏障。 经过多轮细致核验，确认孟先生意识清晰，意愿完全自主真实，老友全家对监护权责履职内容达成统一共识，这份议定监护公证

0: 最终顺利办结。一纸规范的法律协议，让老人的晚年托付不再仅凭人情，更有制度兜底。
1: 我们比较了法定监护以外，意定监护可能有更大的灵活性，我的监护我做主。所以说意定监护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把监护这个权利回归到了被监护人自己的手里。这个是我们今天法律上讲到的，才是意定监护的最核心的概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8: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早高峰究竟如何？连线到前方路况主播舒平，舒平早上好。
4: 思雨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是8:30，早高峰呢还处在紧张的时段。我们先来看看高速，南北边呢都有长长的队伍。昆玉高速南向北一带的话，连续有三段缓行，民权村立交附近有911米，时速不到每小时18公里，广威立交附近呢有659米，时速不到每小时20公里，再往里走还有段209米的长长的缓行带。呈贡金宁方向进城的朋友的话，这一串呢还得慢慢走。昆曲高速北向南，从杭瑞高速到榆昆高速呢，现在车多拥堵，时速呢仅为每小时21公里，北边进城的朋友呢也得多留点时间。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时速是每小时20公里，建议从呈贡进城的朋友的话，可以从广威立交或者彩云北路下来走高速，或者是走地面道路进城，别在高架上呢一点一点挪。再来看东南二环和立交这个片区吧，今天的话压力呢是比较集中的，虹桥路的东向西大树营立交附近的话有1.03公里车多拥堵，平均时速呢只有每小时13公里，这是非常长的一个队伍了。杭瑞高速东向西福海立交附近呢，现在也是车多缓行，时速在每小时20公里。西三环的北向南，昆明三环枢纽附近呢，现在是平均时速只有每小时9公里，这也是立交片区最慢的一段了。二环北路的西向东小屯立交桥附近呢，现在时速是每小时14公里。大树营立交东向南呢，这一段也是车多缓行，这一圈的压力叠加是厉害的。从东边南边进城的朋友的话，走白龙路、川金路、东三环分流可能明显还会快一些。最后我们来看一看市中心，有几条主干道呢已经堵到1米1米的往前挪了，时速呢都是在每小时1到3公里这样的一个非常慢的时速。巡京街的南向北巡京桥附近这会儿呢是全程最慢的一段了，时速不到每小时1公里。北京路的北向南，从清门巷到东风东路，现在时速不到每小时3公里，这条南北大动脉现在是非常吃力。春城路的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时速每小时2公里，火车站周边的压力呢现在也不减。人民西路西向东，从鱼翅路到西昌路，时速每小时3公里。龙泉路的北向南，在文西巷这附近的话，现在也是时速3公里，北市区往市中心的朋友要留意一下。总的来说，今天早高峰的堵点呢都集中在了南边的几条高速、东南二环还有市中心的主干道里了。赶时间的朋友啊，出门前呢咱们记得先看一眼导航，能绕呢就绕一绕。好的，早高峰呢还在持续，我们将持续为您刷新实时的路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好的，感谢舒平。

0: 何峰来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今天的留言。今天我们聊到你身上有什么别人羡慕不来的废柴技能。阿雷雷说，生气如果没处撒，我就会打扫家里的卫生啊，甚至一次地板反复拖三遍，简直是亮到反光。
1: 哎，我觉得这个技能好像好多人都有，比如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收家扔东西、啊、就是把家里打扫干净，把东西扔出去以后，如同你心里的那种烦闷也通通扔出去了
0: 啊。所以你们家有你是有福气的啊，你看看这个保持的多干净啊。
1: 阿雷雷不错，很洁癖、啊、
0: 小可爱本人说，如果是闹钟一响立马起床，这个可以吗？
1: 啊，这个可以，我觉得。
0: 哎，你一点都不赖床吗？没有起床气任何？
1: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我要上四个闹钟
0: 啊，才起得来，
1: 才起得来第四个，然后第三个时候我就数着嗯，还有一个再睡一会儿。
0: 好，我们看看睡觉超人，他说狂吃不胖算不算？就是吃的挺多，但体重最重的时候才84，身高1.6米，42公斤啊。他现在是78斤。
1: 人家有句话叫做吃了不胖特别得罪人，就一桌人吃，
0: 我跟你们这些吃不胖的拼了
1: 啊、哦！真是的、啊、你出来干嘛呢你。
0: 他说我吃东西好像就是为了填饱肚子，感觉营养是不吸收，所以矮个子。
1: 哎呦，行了，凡尔赛吧。
0: 是的，哎呀，身高1.6米也行了，也不算矮个子。
1: 对，要的是匀称嘛。
0: 你们这些人烦死人了，
1: 讨厌。嗯，另外、孟晨他说了，
0: 他这个好实用啊，
1: 他说蚊子不咬我。
0: 你怎么这么厉害？
1: 之前看过一个帖，他说蚊子咬人，它是因为你的体温过高，释放出的什么气体浓郁、
0: 啊、就是味道嘛。
1: 那是不是沈晨你属于那种体温比较低的人、啊
0: 就是属于冰肌玉骨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是不是、啊、
1: 这个冰肌玉骨必须再提一下。
0: 美人，夏天不会出汗、哦、
1: 是，你们是美人啊，一不出汗没有气味，所以蚊子不咬你。那么从这个道理当中我们发现了你一定是个美人。
0: 真的是啊，我和你们这些美人拼了。
1: 哎呀，吃了不胖的各种美人，天哪，怎么那么丰富呢。
0: 真的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继续留言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文字和图片我们都能收到。
2: 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3: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
10: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0: 好，
15: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9: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
20: 专访云南省红河州烟草专卖局党委书记、局长朱艳梅。
21: 十秒教你区分真烟假烟，最后一招你肯定不知道。
22: 第一个呢，主要是看我们的这个条码上的32位码，这个呢是每一个地方的都是有区别的，而且呢它的正规的是有一个编码规则，所以呢我们要熟悉这个编码规则。然后第二一个呢，主要还是看它的这个油封纸，油封纸的这个正规机器压痕是不一样的。第三一个呢，主要还是看我们的这个调和包上的这个胶痕，这个呢也是正规的和普通的呢也是有一些这个不规则。当然了，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的一些小技巧，这个小技巧呢就是我们买到一包烟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摇一摇。一般正常的这个厂家生产的这个卷烟呀，它是会有一点松动的，但是呢假烟包装的、手工包装的呢反而是没有松动的。
20: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23: 哎，听声波在刷屏，
2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25: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6: 好心情。
24: 早高峰，
25: 早高峰
24: 来啦
26: 来啦。
2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个时段有一个好消息和大家分享，尤其是那些爱鲜花、善表达还喜欢拍摄短视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云南省第三届花卉导览员大赛暨青春声浪制造大学生短视频创作活动报名正式启动了。这次大赛呀，面向省内外的高校学子、社会青年、花卉及文旅从业者，两大赛道等你来挑战，分别是花卉导览竞技和青春声浪短视频创作。参赛呢，不仅能角逐丰厚的奖金，收获荣誉证书，优秀选手啊，还将入选成贡花卉导览人才库，获得实习、创业扶持和就业推荐机会哦。用声音和镜头将你的花卉故事讲给世界听，花样彩云南，期待你的登场。报名时间从即日起到10月26号，详情大家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发送数字6即可参与报名。
0: 早高峰来了，下面关注到健康话题。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等，当中骨关节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它的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现在已经超过了1亿人。
28: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疾病之一，它影响多个关节，包括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手关节、颞下颌关节和其他关节。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骨关节炎最高发的部位。
29: 就是我现在呀、啊、就这个腿呀、啊、走路那个膝盖呀、啊、就越来越疼，扶着都走不了路，还肿了。骨关节炎感觉到越来越厉害了。
30: 骨关节炎呢，最早是软骨病变，慢慢会激发一些关节其他的结构，包括骨髓的增生，然后滑膜的病变、滑膜炎症等等，导致一个全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的病变。
31: 骨关节炎呢是中老年比较多发的一个疾病，那么目前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患病率逐渐增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为运动不当啊等因素出现了骨关节炎。
28: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典型表现为活动后关节疼痛加重，休息后缓解，晨起僵硬不超过半小时，活动时可伴关节摩擦音，好发于膝、髋等负重关节，严重时会出现肿大、活动受限甚至畸形。
30: 女性呢得骨关节炎的风险会更高一些，这跟我们女性的特殊的生理特点还有激素代谢的情况会有一些相关性。重体力劳动、长期负重啊，也会导致我们关节的损耗增大， 啊，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外伤啊，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关节受过伤，也会导致这个到了中年老年以后，这个关节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生骨关节的风险增高。
31: 临床上根据患者典型的症状，还有体格检查以及辅助的 S 线呢，必要的时候呢，给他做一个核磁，来看看他的关节软骨和半月板的情况，基本上就可以确诊。同时呢，要给患者进行一些个除外性的诊断，以免误诊。
0: 进入秋季，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骨关节病进入了症状的反弹高峰。针对骨关节炎，许多患者存在认知误区，要么疼就完全静养不动，要么呢就是盲目的暴走、爬山、锻炼，这两种极端的方式啊，其实都会加速关节的损伤。还有不少患者认为骨关节炎就是缺钙，补钙就行了。专家表示啊，骨关节炎需要规范治疗，同时还要调整生活方式。我们继续来了解。
28: 专家表示，气温下降，血管收缩，关节滑液分泌减少，原有骨关节问题就容易加重。
30: 天冷以后呢，我们整体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各方面会变差，关节会怕凉，一些炎症物质啊，代谢的废物，它就会在这个局部的蓄积，导致关节的疼痛的症状加重。第二个呢，就是当天冷的时候，我们关节周围的这肌肉啊、韧带也会处于比较僵硬的状态，所以说它没法很好的配合我们关节去活动。
28: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软骨持续在磨损，最终导致骨骼结构的破坏、关节变形、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此外，不少患者认为骨关节炎是缺钙，补钙就行了，也是一大误区。
31: 骨关节炎呢，它是一种软骨磨损炎症因子参与的这种骨关节疾病。那补钙呢，其实主要是治疗骨质疏松，它并不治疗骨关节炎。但是补钙呢，对骨关节炎的一个远期康复，它是有帮助的。另外啊，膏药和热敷呢，它只能改善我们关节的一个局部供血，能够起到一个活血的作用，临时缓解患者的这种疼痛，它不能修复软骨，也不能阻止骨关节的破坏，并不能够根治骨关节炎。
28: 专家表示，骨关节炎基础治疗优先调整生活方式，减重，避免爬楼、深蹲等磨损动作，强化股四头肌力量，推荐游泳、平地骑行等对关节友好的低负荷运动。治疗方面，轻中度疼痛患者优先外用抗炎药膏，必要时遵医嘱短程口服镇痛药。关节润滑不佳的患者可按疗程注射玻璃酸钠。
30: 中部期的手术呢，关节置换是一个很好的缓解症状、改善功能的一个方式。那么现在随着我们技术发展，我们有更多的这种先进的技术，比如说机器人辅助的这种关节置换的手术，可以让我们手术做得更加精准、更加个体化、更加的微创，让我们手术效果更好。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听众朋友，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要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戴警官，早上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双向松林隧道桥梁落水管修复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梁家田特大桥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明方向左所桥梁检测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武高速武定方向路经立交更换相机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读书铺至安宁东路段中央带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楚雄方向长点大桥病害处置施工，占用行车道。昆玉高速北城路段中央隔离带绿化养护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石高速昆明方向宜良路段坑塘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昆明方向松茂路段路侧绿化修剪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 除雄川向斗曲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西北绕城高速西进方向三华山加水站至桃园立交路面裂缝修复，施工交替占用左侧车道、行车道及应急车道。东南绕城高速大丰垭口隧道边沟清扫，施工间断线占用左侧、中间、右侧行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戴警官，再会。
4: 自闭、
5: 毒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
7: 天
8: 清，
6: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6: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6: 把肺补好，
2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32: 老公，忙完了？
33: 嗯。
32: 老公，腰还疼吗？
33: 疼。
3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3: 好，
3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3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清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6: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8: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8: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呢，思雨和舒平带领大家到大象精选商城去看一看。
1: 哎，很多人都觉得缺钙呢是老年人或者小孩的事儿，这个是个错误的想法。
0: 是，
1: 补钙就像是存钱一样，存的越多啊，以后我们就可能用的越多。
0: 哦，
1: 哎，缺钙呢还会引发睡眠的问题，让人感觉到疲劳，饮食上呢会出现食欲减退，还有啊挑食、偏食、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发像消化道的溃疡。口腔方面呢还会出现牙痛，刷牙的时候会容易出血，牙齿松动，严重的话可能还会导致牙齿的畸形甚至脱落。其他方面呢，像运动量一大，就可能会感觉腿软，脚后跟还会痛，脚呢会抽筋，还有这个颈椎、腰椎都会出现不适，这个腰酸背痛，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便秘等等问题。
0: 想不到吧？
1: 缺钙
0: 引发这么多问题啊！所以今天大洋新选商城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来自大品牌的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这款产品既补充钙质，又补充氨糖，双效合一，吸收更好，是不容错过的健康优选好物。那么这款汤臣倍健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瓶是80片，市场上三瓶的价格是299，但是在大象新选商城同样三瓶到手只要198。
1: 哦，这个价格好实在啊。
0: 是的，哎，
1: 那今天除了汤臣倍健的健力多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还为你带来了西域楼兰有氧空气的棉云朵被啊。
0: 哎，
1: 这个吃了钙片再盖上一个温暖的被子好好睡一觉。
0: 是，因为被子的话我们有两大功效，以前都被忽视了，现在要提起重视。一个是抑菌的作用，一个是抗螨啊，因为螨虫会让人就是皮肤敏感嘛。
1: 对对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是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这款被子首先从面料上来说，它是经过专业抑菌处理，属于 A 类母婴抑菌面料，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填充物是采用20%的大豆纤维、16%的空气纤维和64%的超细纤维，经科学配比组成，保温性强，蓬松度高，抑菌性强，而且能有效抑制螨虫，尤其适合宝宝、老人和皮肤敏感人群。
1: 哦，这个尺寸呢是2米×2.3米啊，6斤的被子，
0: 是
1: 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现在仅需要259元啊，下单呢就送您同款4斤的被子一套，而且今天的话下单的听众，大象新选商城还加赠您同尺寸的床上用品4件套1组，
0: 哇哦，
1: 包括像被套也是2米×2.3米的，床单呢是2米×3.2米的，枕套48×74厘米
0: 啊，
1: 还要送你一个6斤的被子，
0: 相当于你买一个6斤的被子，他送你一款同款4斤的被子，
1: 哎，
0: 而且还送刚才我们说的床上4件套1套，这一切到手就是259。非常的划算，
1: 对，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0: 对，所以趁价格优惠的时候，大家可以关注这款 A 类母婴抑菌被，西域楼兰有氧空气棉云朵被。当然，送4件套这个事情只是今天才有，所以建议大家赶快下单带回家。还没下单的朋友，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找到小程序，或者直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扫码进城下单喽。好了，今天早间的早高峰来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拜拜。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6: 把肺补好，
11: 少咳少喘少遭罪，
16: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肚子憋，
5: 肚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5: 天天清，
1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 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代天天清，
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2: 老公，忙完了？
12: 嗯。
32: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3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
15: 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九点整。
1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

0: 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溪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儿童也会出现远视，他想知道儿童出现远视的比率高吗？
1: 远视的话，在东方人来说相对比例比较低一些，我们这在东方亚洲，那么它的这个近视的比率要远远超过远视，而在这个欧美国家，它实际上是远视眼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超过近视眼的这样一个患者，所以不同的人种、不同的国家、地区，它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儿童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正常的眼球发育，它是一个正视化的这样过程，就是人刚刚出生的时候，眼球还没有完全发育好，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短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实际上出生的时候，正常人就是一个远视的状态。随着这个生长发育逐渐，像我们人的身高在增加，头围也会增加，那么眼球也是逐渐的眼轴的一个长长，这个是一个正常的逐渐由一个远视变成一个正视化的这样一个进程。
0: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高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口碑相传。这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优惠活动，也是感恩大家这份信任。但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患者多，不可能每个患者都能参加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咱们呢还是以胡家老高的老患者优先，因为很多患者都在服用胡家老高，药不能停。赶上这次优惠活动了，以后有没有还不好说，就先让老患者优先享受这一政策，一次性的把病解决利索，能省不少钱。现在大家赚钱都不容易，谁家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就省一点。但是新患者呢也别着急，如果还有名额也可以预定，可以打电话试一下。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1: 哎呀，胡老，这电话我可算打通了，我也想参加这活动。我刚才听见您说的报名的人太多了，名额没有多少了，现在都开始限制名额了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咱的药品数量不多呀，有限呢，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那我赶紧给我报上吧，我都想好了，就定那个50盒那档，这个最合适了。哎呀，
0: 没错，
1: 你说 啊，我就合计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了。你加不起来，你再赠送我们那个宫廷肾宝，一共能省10000来块钱啊，这也太合适了。
0: 哎，就是这样情况啊，非常难得，所以您一定抓紧有利时机啊。
1: 行行，胡老，我跟你说一下我这情况，然后你给我把名给我报上，一定得给我留啊。
0: 老朋友，我先抢一句话，您报名怎么报呢？就是给我们的导播打电话啊，他接了电话以后，您把您的姓名啊和您的电话啊都告诉他以后，他给您只要登上记，您就算得到这次的机会了啊，您理解了吗？
1: 啊，行行，那我理解了。胡老，我以前吧，我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还有那个轻微脑梗。也去过不少医院看了，这晚上睡眠不好，这血糖也高，这药我也吃着，胰岛素也扎着，但这病吧一直都不见好。然后我打说我跟你有缘呢，后来我听到你的节目，感觉你讲的特别好，然后用上了胡家老高。哎呀，我用上以后啊，我现在你都不知道啊，我原来我走两步我就喘呢，我这心衰挺重的，出门啥的。也不敢出门，在家里边都得有人得照顾我。我这一天睡眠不好，脾气也大，然后谁一跟我说啥吧，我就感觉闹挺。我老伴一看电视，我都心烦，让他把电视关了。有的时候实在想看了，他就小点声。反正我听着我就闹挺。然后现在我可好了，我都用了1年多胡家老高，现在我都能不止生活能自理了。出门啥的都能上公园锻炼啥的了，自己简单的。
0: 你看多好，改变多大呀，是吧？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是，现在吧，我在家里吧，我都那什么了，都能做点饭吃了，而且吧，我老爸看电视我也跟他看，因为我晚上吧睡眠好了，这耳朵吧也不嗡嗡响了，这脑袋也不木了，一天白天一觉一觉睡，现在就没有了。
0: 好极了，这是多大的变化，是不是啊？太好了，
1: 对对
0: 啊！
1: 我刚才我就着急啊，你说我这电话我一直打。

0: 不通，这打通了，我合计了，
1: 嗯，
0: 我心里我寻思哈，你给我报两份吧，我一份，我老伴一份，我俩一起试。我
1: 哎，这可以，你可以报两份，哎，但是这次咱的药品很少了，非常紧张啊。不过您争取有利时机，您只要报上您和您老奈两份啊，而且两位都有病，是完全可以得到这个帮扶的啊，没有问题。而且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不仅给您胡家老高，还给您宫廷肾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要以为宫廷肾宝不是什么值钱的好药，不是这样的啊。宫廷肾宝过去您买都买不到，这次您得到这个机会，您能够补肾气啊，固本培元啊，这样对您更好的来解决咱的疾病，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两种重要的药品啊，强强联合会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机会了，太好了，赶紧去报吧，这是大事儿，别的什么事儿先别做，好不好？不要失掉这一次机会，
0: 哎哎，
1: 好吗？嗯
0: 嗯嗯，好，那谢谢了，胡老，我现在就打电话报名订购去。
1: 好，
0: 好，好，再见。哎，
1: 好，再见。嗯，一个人就一辈子，各种灾，各种难，谁都得经历。树不修不直，人不修不正，所有的灾难其实都是在给您提醒，病也是一样。为啥慢性病它时间漫长？其实就是给你提醒，给你机会去治疗，去解决它。如果不小心得上病了，找对方法，坚持治疗，早晚能见谅。用别的药我不敢说，用咱们胡家老高用本源疗法，那就按时吃，等着结果就行。今天是咱们胡家老高援助活动的第二天，名额到现在为止没剩下多少。这场活动计划举办四天，但是按目前这个情况看，好像四天比较难，顶多就能举办三天了。但是三天也足够了，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该报名的我们尽可能在三天之内给大家都报上。活动过后，您再想享受政策，想要买50盒赠20盒胡家老高，再赠12盒宫廷肾宝，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那就没有了，不可能再送了。所以希望大家伙有需要的一定要把这次机会抓住。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好的机会，最大的优惠，错过了这次活动恐怕就得等很长时间，等下次吧。下次什么时间还有不一定，这个我就没法给大家保证了。不确定的事儿我从来不说，但是确定的是，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没报上的话抓紧，我能说的就这么多，后天没有了，真的没有了。您不信的话，明天活动结束咱们再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必要故弄玄虚的，我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了，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

0: 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0: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援助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援助20盒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教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5: 这电话可算打通了，我是河北保定的，我也是
4: 哦。
5: 哎，你们的老朋友、老用户了，这胡家老糕我用了，这是5个多月，快半年了，
4: 是吧？
5: 啊，效果不错。这不是听着你们这个援助的活动了，现在能省1万多块钱，我就想参加那个买50盒送12盒那个。
4: 好，您选择的非常好，这是难得的啊。
5: 对对对。
4: 啊，
5: 什么情况呢？我用这5个多月呢，效果真的非常不错啊！
4: 哎，
5: 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说实话，这个原来你说这个腰也疼，肠胃也不好，是吧？血压也高，晚上睡不好觉，这个身体真的不好。原来呢，哎，药没少吃，是吧？吃上咱们这个胡家老糕呢，这半年以来差不多5个多月，哎，还真不错。现在首先呢，我的腰不疼了，感冒腰了。哎，睡眠也好了，现在能睡得着觉了。特别是我的血压，哎呦，这10几年了，一直这个降压药老吃，这血压还是有时候还不稳定，有时候到150，啊，低压100，有时候呢就降到130-85。哎，现在一直都在130-85的，不高了这块。
4: 啊，非常好啊，正常范围了、啊，多好
5: 啊、
4: 是
5: 啊，现在吃东西吃的也香了，你说吃到嘴里边有滋味了，有食欲了、想吃了。你说这一个年纪大的人、是吧？这个能吃能睡啊，这个血压正常，我觉得我们这身体还不错了，这日子、
4: 这是最关键了啊，这样就健康了，就快乐了。也能长寿了，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长寿不长寿的，身体没毛病，他不是不遭罪吗？不是，是吧？
4: 嗯嗯。
5: 哎，所以说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得参加这个买50盒送12盒这个，省10000块钱。
4: 哎，您这次选择这是最好的一档啊，太好了、但是非常紧张，
5: 紧张，
4: 大家都抢着这一档啊。如果您能够得到这个的话，我是为您高兴的，是不是啊？
5: 哎呀，说实话，平时你没活动的时候，你想买的是吧？费劲的，有时候、还就没货，生产不出来，是吧？你现在有这个好机会，还能省10000块钱，还能多买50大盒，这个多好啊！这个。
4: 这是咱想都想不到的，做梦都想不到，
5: 真的，
4: 真是那样，是吧，老朋友？
5: 真不敢想。行啊，胡教授，那您帮我报上名吧，我是河北保定的。
4: 好，再会。
5: 再会。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0: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

0: 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人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0: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0: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0: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1: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0: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师啊，您好。
5: 您好啊。
4: 哎，我这听着你说这个给患者申请的这个活动啊，我就特别感动。因为啥？在我们小区，我们也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啊，你就是没活动，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着呢。他公
5: 那可不是吧？
4: 啊、嗯，胡老师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又申请，力度这么大，我都听着了。
5: 哦，
4: 你要是
5: 太好了，
4: 买50盒的话，能折到援助将近10000块钱呢。你说这对老百姓来说，哪家都不是小钱儿。
5: 没错，嗯。
4: 哎，所以说吧，我这回啊。我因为我用着了，效果我是个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我用了小半年了。我这回我一块儿，不光我贪心点，我拿2份50盒的那个，我给老伴儿也用上，我不能再等了。你再等着，你将来以后没这个援助了，不知道啥时候还有优惠，所以说再错过了。
5: 是的，如果您用您买2份的话，同时给您老伴用还是非常可以的。但是这次的药品非常紧张啊，少啊。可是您要抓紧有利时机啊，要抢着报名，这是最关键。否则的话您要失机的。
4: 那我胡老师，我长话短说，说说我的恢复情况，我赶紧报名去。因为我
5: 好的，您把您的病情跟我说说好吗？
4: 我之前呀、你没说话没这么大力气，说一句喘半句的，那心脏老是慌慌憋挺，心绞疼一个星期得犯2-3回，风湿、血压还高，肠胃还不好，成天天的、你就是没劲儿，你大夏天你得穿线裤，那袜子也得穿厚了，还往里灌凉风，就觉得胳膊腿的这不是这疼就哪疼，那有好受的时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跟小半年用下来吧。心绞疼打用上1个月往后我都没再犯过。现在出去
5: 多好、
4: 干啥去抬脚就走。你上找事儿是逛个超市商场啥的，拎点面条豆油都不喘了，不慌慌了，心脏。
5: 你看多好啊。
4: 这关节吧，你到阴天下雨的它也不准了，也不像以前似的疼的下不来床了，这关节都活泛也热乎了。血压这小半年的一直都很稳当。就是没往上走过，以前那血压一生气、一累一感冒啥的那血压都往上高，现在没往上走了。这就是我这个肠胃，我肠胃不用查我就知道，因为吃东西我长肉了，大便也成型了，那肠鸣也没有了，以前那吃点东西不对付了，那咕噜咕噜的那个肚子肠鸣可厉害。

0: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这种啊好的现象，您都恢复了，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1: 那可不，你要是没用上，我没用上，没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不敢说这话，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这心脏，你首先不用提心吊胆的了，在心梗呀，又是在那个啥的了，在出救命的事儿，这都不担心了。
0: 对对对，哎。
1: 哦。对，我这给你说说老伴儿情况，你给他把把关。
0: 哎，好的。
1: 他是也是脾胃不好，也血压高，他还有啥不？他还有常年那个咳嗽，气管不好，有肺心病。
0: 嗯。
1: 你这回我们山东泰安肥城的，要是行的话吧，我俩的胡老师一起都赶紧给俺们拿过来送过来，我报上名去。
0: 哎，好。太好了，看您和您的老伴儿，这些疾病都是非常难治的，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么这一次的援助活动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又发放给您宫廷肾宝，这是太好的一个机会啊！宫廷肾宝是咱们老年人肾虚肾亏必须用的一个药。过去咱们买不到啊，所以这次咱们得到这么好的援助的名额，太好了啊！抓紧吧，马上报名吧，好不好？
1: 哎，行行行，那谢谢胡老师啊，我
0: 就这样吧。
1: 哎，好嘞。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3: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3: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啊。
0: 啊，欢迎您啊。
6: 哎，谢谢你啊，这个胡老师。哎呀，这次，这回我们这个患者啊。申请了这么大的优惠，你看，这买50盒，这送这个12大盒这个宫廷肾宝，这一下能省下来10000块钱。说实话，胡教授啊，也能给我们这老百姓，你说这10000块钱，对我们老百姓说来，那可真是不是小数目啊。
0: 那可不是嘛，啊，难得的机会。
6: 是啊，你看这确实，这胡家老高啊，你看。我这不是这个前段时间这买的少，只用了这个还不到这3个月，哎呀，再买啊，哎呦，这都买不着了，我这到处打听都没买到。
0: 这次
6: 听说这个，
0: 非常紧张啊，
6: 还有这么大的优惠啊，这我一定再次这多买一些，胡教授啊。

0: 对对对，哎，
1: 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我这个情况，胡教授啊。
0: 哎，好的，简单的说一下好吗？嗯，
1: 好，好，好，你看我呢是这个，前年吧换了一次这个脑梗啊。
0: 嗯。
1: 哎呀，虽然这个命保住了，可是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啊，也是啊。
0: 啊啊啊！
1: 哎，这胳膊腿啊都不好使，半边的身子发凉，这发木啊。
0: 嗯嗯。
1: 哎，这手也不能拿东西，虽然能走啊，可是你就是拄个拐啊，哎呀，这
0: 啊，
1: 摇摇晃晃的，那走不稳啊。还老这个流口水，这嘴歪着眼斜的，你吃个饭，还老这个从嘴角子往外流啊。
0: 嗯，生活自理很差，是不是啊？
1: 哎，对，是啊，胡教授，你看这，哎，这我这通过这吃了，现在不到这三个月，哎，这不成想。
0: 啊
1: 我这现在啊，这是半年个身子，哎，这清醒了，也不怎么这麻木了。这现在这胳膊腿啊，哎呀，比原来那灵活多了。现在手啊，这慢慢的拿个筷子也能吃饭了。
0: 你看多好，转变多快呀、啊，是不是？恢复的太好了啊！
1: 这吃饭也不流口水了。这走路也不像原来错着地了。现在这个拐棍我也不用做主了。哎，这慢慢的。这走的那也利索多了，比以前。
0: 嗯，好极了啊！
1: 哎呀，说实话，这个胡家老高也算这个胡教授也算是救了我的命来算。
0: 哎哎，没错啊！
1: 这次这个这么大的活动啊，我都想这个胡教授，我都想这个定了最大那个50盒。
0: 嗯嗯嗯嗯，您这次选择是最好的一个档次。这次能够获得10000元的这个帮扶，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不是？
1: 对对是，我感谢你的胡教授，多亏你。哎呀，这个又是申请啊，又是这个申报啊，真是为我们这些，哎呀，这个老患者这些用户们，也是出了大力了。
0: 哈哈，这是我应该做的，得到了咱们就不要啊把它放掉。所以您呢？抓紧有利时机，打去电话，咱们给我的导播把您的姓名还有您的电话的留给他，啊，他只要登记上，您就有把握了，会能得到这么很好的机会。
1: 哎呀，确实
0: 咱们
1: 不
0: 要耽误时间了啊！
1: 好好好，
0: 越快越好，好吗？
1: 好好啊，那行，谢谢那个胡教授，那就不多说了，我赶快这个打电话订上。
0: 好的，祝您啊康复。好，就这样。
1: 好，谢谢胡教授。
0: 好，再会。
1: 好好，再会，胡教授。好好。
2: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胡老师，我得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啊。
5: 啊，是你救了我呀！我现在呀说话比以前利索了。
0: 哎，我听着就说话很清楚了，太好了！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5: 我高血压、脑血栓都有6-7年了。
0: 嗯，
5: 以前呢说话不行，呜了呜了流口水，走路也不行。
0: 嗯、啊，
5: 左边的半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没劲儿。
0: 嗯，
5: 血压高，哎，平常脑袋迷糊。
0: 嗯，
5: 胡老师，我家黑龙江的。这些年呢，没少遭罪呀、
0: 啊。我能理解您的病啊，啊，太不容易了，是不是？
5: 是，
0: 太痛苦了。
5: 哎呀，这
0: 啊，
5: 现在行了，可下翻身了。嗯、通过这个8个月的治疗啊，嗯、现在你这说话吧，
0: 啊、
5: 能连上溜说了，不流口水了。
0: 啊，
5: 哎，现在就是血压也正常了，走路吧、
0: 嗯、
5: 虽然慢点吧，但是自己慢慢能走了，能下楼了。
0: 啊，非常不容易得到这么好啊，
5: 哎、
0: 是不是？嗯。
5: 是啊，所以呢，得谢谢你呢，胡老师，得给我个救了，我得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您应当感谢谁呢？感谢咱们的胡家老高啊！
5: 是啊，胡老师，你看我今天通电话吧，一是感谢你，
0: 啊、
5: 主要咋的？我一听说这次活动啊，每个省啊，才3000个名额。
0: 嗯，没错。
5: 而且呀、啊，参加活动啊，我想啊，多订点。你一整老专药，怕连不上，
0: 啊、
5: 我想这回想订2份。
0: 嗯。
5: 我寻思吧，这回参加活动还中那个宫廷肾宝，我以前呢前列腺也不好，总憋住尿，一整尿裤子，晚上老起夜，啊，

0: 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宫廷肾宝过去买都买不着，这次您同时使用宫廷肾宝再加上这个啊胡家老膏，两个是强强联合啊，这就能促进咱们恢复健康了，而且永远不再复发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你说太对了，胡老师，你要感谢胡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好的援助活动，这参加活动啊，这一次省10000多块钱呢，这回我想订两份。这回
0: 好的啊，您赶紧给咱的这个导播打电话啊，只要通了把您的姓名电话都留给他，那就是最可靠的的，因为这次非常难得呀，而且是药品是越来越少啊，供不应求 啊，怕您失掉这个机会，您抓紧吧，老朋友啊。
1: 哎呀，太好了，这谢谢你胡老师，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抓紧报名。
0: 哎，好的，就这样。
1: 哎，再见胡老师。
0: 好，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3: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3: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
4: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5: We play your choice，
6: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7: 88.7 FM，
6: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8: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9: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0: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1: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8: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2: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0: 解决。
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3: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5: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病发。
6: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泥阳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元，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元，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元，省钱省心又省力，
5: 819元。独含千年龙药熊残蛾，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家。
6: 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5: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6: 特别提示：由于龙方、虎方数量有限，低价用药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报名抢订热线：
7: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8: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8: 梁教授啊，刚才呢我在播报活动片花的时候，这个心情真的很激动哈。
2: 是，
8: 我太了解您举办这场专项活动对于咱们这些糖尿病患者的含金量了，这就好像为广大糖友在茫茫黑夜当中点亮了一盏指路的明灯啊。那过去很多糖友都觉得说，一旦得了糖尿病就要终生和致命致残的并发症相伴了，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不少，但是这个病呢还是越来越重，以至于说因为一个糖尿病而拖垮了整个家庭。
2: 是，
8: 现在有了弥阳方龙虎结合，仅需819元，咱们就可以让大家快速的康复疾病。819元可能连一次检

0: 查的费用都不够，但是现在呢，就可以让糖友买个健康，就可以让大家伙实现减针减药，让大家摆脱糖尿病的束缚，从此啊，做回健康人。所以啊，我觉得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您这样的好医生在身边，真的是太幸运了。
1: 哎呦，加油，真的是过奖了，
0: 您谦虚了，
1: 这是我作为一名医者应该的一个责任。
0: 嗯，
1: 临床工作这么多年，你像我们见过的糖尿病的患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0: 是
1: 这个病啊，不能等，不能拖，更不能一直按传统的老方法来治疗，因为传统的老方法不可能让你康复，还会让你越来越严重。尤其你像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患者，我们说更是等不起。
0: 是的，
1: 因为可能一次感冒，或者说你一次血压的突然升高，或者说血糖的一次突然升高，都会让你的并发症突发恶变。随时你像心梗、脑梗、暴毛性眼病，包括急性的肾衰竭等等等等，这些危重症发生了。
0: 嗯，
1: 临床当中你像我们就接诊过很多老大哥呀、老大姐呀，特别爱锻炼，结果突然的因为糖尿病并发了脑血管病瘫痪了，说走不了就走不了了，有的呢坐轮椅了，有的就拄拐杖了。
0: 嗯，
1: 还有一些你像特别喜欢旅游啊、写字画画的一些老同志，那么因为糖尿病继发各类眼病的一个突发，说看不见就彻底看不见了，失明了，生活就陷入到黑暗当中了。包括你像有一些糖友朋友，就因为脚趾头意外划伤了、磕破了，或者说挠破了，不小心就发展到了坏疽，到最后截肢了，没有来得及去享受晚年的生活，缺了一只脚，少了一条腿。但是还有更不幸的这些患者，因为突发急性的心梗、心猝死了，包括大量的脑出血，直接发生脑死亡的。
0: 嗯，
1: 所以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呢，就是生不如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有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教授啊，你救救我，你说我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还能不能说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呢？
0: 很无助哈，
1: 很无助。说实话，如果这个问题在十年以前，我可能给不了大家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现在呢，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无论说你是糖尿病的早期，刚得糖尿病三五年，还是说你糖尿病很长时间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已经并发了一大堆的这个并发症，那么你都可以用咱们的名药方龙虎结合。龙方的强身固肾，快速的修复我们人体的根基。那咱们的虎方呢，用糖多肽，它是帮你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不需要你忌口就可以快速的平稳血糖，服用当天很多患者朋友这个血糖就下来两到五个数值了。
0: 嗯，
1: 那细胞用上糖之后啊，让我们的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呢得到充足的营养补充，所以最快15天之内呢，并发症就可以得到快速的改善和恢复。
0: 是的，
1: 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山东的吧，一位老大姐，她血糖是常年居高不下，而且伴随有严重的眼病，就是糖尿病合并眼底视网膜病变、眼底动脉硬化、眼底出血。
0: 嗯，
1: 在全国各地，因为她这个眼病吧，各大眼科医院她都跑遍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都用过了，但是没有效果，视力越来越下降，到后来只剩下光感了。
0: 哦，
1: 当然我不知道说他之前他经历过什么，但是加油啊，他跟我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一句话。
0: 嗯，
1: 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呢，我吃苦受累干家务活照顾全家人都可以，但是呢，被孩子们照顾的这个滋味都不如死了算了。很心酸的一句话。
0: 是的，
1: 他一定是经历了我觉得是很痛苦很艰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才会说这样的一个话的。但是好在呢，后来他用上名药方了，通过龙方强肾固肾，通过虎方呢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他一共用了一年的时间，他的视力恢复到 0.4， 另外一个眼睛恢复到 0.5。 大伙儿想想，肾光感了，就是离失明只有一步之遥了，而坚持一年的治疗恢复到 0.4、0.5， 就看电视都没有问题，生活完全可以正常。
0: 嗯，真好
1: 啊，非常好。我所做的这些努力其实只是希望就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个悲剧不要在你们身上再出现，所以无论说怎么难，我都要竭尽全力。

0: 力的把这一次我们针对糖尿病的专项的活动呢带给大家。对于每一位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呢，降糖和细胞用糖的区别太大了。
1: 嗯，
0: 刚才的那个患者为什么他常年吃降糖药，一顿不落的天天吃，血糖还是居高不下，并发症越来越严重？因为他的治疗方法是错的，方向是错的，他是被动的降糖，所以你就再怎么坚持吃药他也没有用。
1: 嗯，
0: 糖尿病患者呢，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层出不穷，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这个是国际上公认的，而且得到了科学证实的。
1: 嗯，
0: 这是我们糖尿病的病根所在。所以说大家要明白，只有恢复细胞用糖的功能，才是我们治疗糖尿病正确的方向。
1: 是的。
0: 当然这个呢，也是我给大家呢申请这一次专项活动的一个意所在。我们就是为了帮助糖尿病的朋友纠正咱们以前错误的治疗观念，让大家能正确的去治疗糖尿病，去康复糖尿病。这一次呢，我不仅把我们梁氏中医的宝贝龙方带给大家，还把专门我们针对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虎方用糖多肽呢，同时也带给大家伙。
1: 嗯，
0: 就是让糖尿病患者呢不再害怕。就是你用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来控制糖尿病的没有效果的，但是呢只要用了咱们名扬方龙虎结合，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卤水点豆腐，非常容易。所以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糖尿病的这些朋友，大伙儿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819元就可以让你快速降糖，快速的康复并发症，实现我们正常健康的生活。但是有一点不好，因为这个活动呢只有短短3天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
1: 是的，是的，梁教授，针对糖尿病患者的专项活动，全国呀都属首次，所以这个关注度哈一定非常的高。毕竟啊，过去糖友们没有这样被特殊关怀的机会啊。
0: 嗯。
1: 可是对于咱们全国几千万的糖友来说，这3天的时间真的是太短了哈。我就担心会有很多糖友没有听到活动就结束了。
0: 是，确实3天的时间太短了。但是呢，在所有一体多病的患者当中，我们专门的为糖尿病患者说拿出3天的时间，特意开展这一次的专项活动，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1: 是，
0: 因为说实话，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身上的这些并发症太多了，太重了，
1: 嗯，
0: 患者朋友太痛苦了，时间上也不能再耽误了。
1: 对，
0: 当然确确实实针对几千万的糖尿病朋友，3天的活动时间非常的紧迫。但是呢，你想我们的这个栏目是面对全国所有老慢病的这些患者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患者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还是希望糖尿病朋友呢能够更多的给予理解。
1: 对，
0: 当然同时我也要特别特别的提醒所有的糖尿病朋友，包括家属，包括说你听到节目了，你的亲朋好友有糖尿病的，大家呢互相转达一下，这一次我们糖尿病的专项活动可能一年也只有这样一次的机会。换句话来说呢，虎方用糖多肽，下一次说什么时候能够大批量的到货，这个不好说，可能一等就得等1年多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提前把名额报好，你早报名早拿到，早用药早受益。
1: 是，
0: 说到这儿吧，其实前几天吧，有很多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们全家人家里边兄弟姊妹几个有糖尿病的，包括亲朋好友有糖尿病的，想要用龙方和虎方，那我提前在你这儿，我先订上个50盒、80盒，行不行啊？我怕万一这个活动正式开始了，打电话报名的人太多，我自己抢不到了。
1: 嗯，
0: 有朋友给我提前打电话。实际上呢，咱们每一位糖尿病朋友都非常珍惜能够用上龙虎方的机会的，
1: 嗯，
0: 很珍惜的。所以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因为只有大家自己把名额抢到手，这个活动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握住的，别人替代不了。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报名，不要等，因为等一等拖一拖，可能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是的。819元就可以将名扬方龙虎组合全部带回家，这个价格也真的说是跌破底价了啊！
0: 是。

0: 曾经啊，我们想买一盒药都得是千元以上，但是现在819元，龙方和虎方全都可以带回家。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啊！而且订购的普遍啊都得是大套，甚至是一年和两年的量打底啊。
1: 嗯，
0: 这么看来，想要预订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 对，必须得抓紧时间了。
0: 嗯，
1: 其实一旦得上糖尿病，这个就意味着你后期的花销呢是越来越大的。
0: 是，
1: 光我们用降糖药这一块，很大的一个经济压力。而大部分糖尿病的朋友呢，他都是联合用药，口服降糖药不行呢，就得联合胰岛素了。可以说呢，是数着药片过日子的。你像病程时间比较长的，出现并发症的，那么还需要增加几种控制并发症的药物。所以这个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有的患者他是每隔两个小时就得吃一次药，每次两片三片四片，就是有的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一天下来吧，得吃个20多片药。
0: 哎呦，
1: 吃药都快吃饱了。
0: 嗯，
1: 药片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你比如说开饭了，别人高高兴兴洗手吃饭了，糖尿病患者呢，要不先得把胰岛素打上，要不呢就得把降糖药提前得吃上。
0: 太麻烦了。
1: 我有一个患者光吃降糖药就吃了3种，全部都是进口的。进口的二甲双胍一盒下来276块钱，一个月他最少是2盒，联合达格列净呢一盒基本上也得100多。他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时候还要加一些短效的胰岛素，光降糖这一块吧，7788加起来他一个月就得600-700块钱。
0: 哦，
1: 然后呢还要联合像治疗心脏的、调理睡眠的、改善尿频尿急的，平时他还有这个便秘腹泻交替出现的，这些药呢全部都要用，一个月下来就光常规的一些用药基本上加起来就得2000多块钱。
0: 这个费用真不少、啊、
1: 费用很高的。那咱们的名扬方呢、无论你是血糖的问题还是说你这些并发症的问题，只要用名扬方龙虎结合我们这一种药那就足可以了。
0: 嗯，
1: 不需要说你一大堆一大堆的去吃药，而且只需要819元就能够让你居高不下的血糖快速平稳到一个正常值。
0: 嗯，
1: 我们的临床数据分析呢，很多你像10几年、20几年顽固性的糖尿病高血糖用上以后呢，平均是3到15天血糖呢就可以下降2到5个数值，快的当天就可以下来。
0: 嗯，
1: 那么15到20天它会趋于一个正常范围，同时呢撤掉胰岛素包括减半降糖药，而这个血糖它依然可以平平稳稳不反弹。
0: 嗯，
1: 819元不仅可以让大家呢亲身来体会细胞用糖之后身体的变化，还可以帮助大家实实在在的减轻用药的经济负担。名扬方当中的龙方呢，它偏重于什么呢？稳固我们的根基，它是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身体底子要强，你少得病，甚至你不得病。而专门为糖尿病朋友打造的虎方，就是我们的用糖多肽呢，它是针对性的、靶向性的来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难题。
0: 嗯，
1: 让我们的细胞呢，它恢复自主用糖的功能，完成了自我的修复再生，所以它可以快速的让你降糖，而且是全面可以恢复我们的并发症。大家你自己可以算，说我们花了819元。其实是实实在在的给大伙儿呢省钱的一个机会。
0: 对，
1: 当然从长远来看，给大伙儿省下来的可能是几千甚至是几万块钱。
0: 嗯，
1: 因为你并发症的这些不需要花钱买药了呀，而且省下这笔钱，大伙儿想想，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家庭起码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0: 是的，
1: 对吧？我觉得所有的糖尿病朋友是能够算明白的，这个钱你说能省谁不省啊，是不是？那么大伙儿在订购的时候肯定是都想多订一点，订大单、因为你买的多省的就多啊。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根据你病情的情况一步到位是最好的。
0: 嗯，
1: 需要多少我们订多少，因为这个机会不多，它只有3天的时间。
0: 嗯，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咱们的钱啊得花在刀刃上，819元咱就能把龙方和虎方全部带回家。819元就可以让大家减少用药，最大程度的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过去很多糖有各种各样的药哈，每天真是成把成把的吃啊。现在只要咱们龙虎组合这一种药，就可以解决糖有一体多病的麻烦，真的是太划算了。八百。

0: 元就可以让大家轻松平稳血糖，防止并发症。现在只要拨打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您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您省下近万元的药费啊！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抓紧订购吧！名扬方龙虎组合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了：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这次的专项活动呢，其实省钱，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最最主要的是大家伙用上咱们龙虎结合，可以让你的治疗呢能够更加的省心省力。
0: 对，
2: 因为糖尿病患者呢后期有了并发症，普遍都是一体多病，那你像合并眼病的、心脑病的，包括像肾病的等等等等，就是一旦发病它有可能是同时发病，这个就大大的增加了治疗的难度。曾经呢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其实刚开始他是合并眼底视网膜病变，有网脱的这个风险。一旦要网脱了，那么只能是通过硅油填充术让这个视网膜复位。当然这个复位的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患者静养卧床休息。但是他当时吧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的下肢静脉有闭塞。而这个病呢是最怕卧床的。尤其是血糖高、血液比较粘稠的患者，他随时会出现下肢的一个血栓。所以当时呢，你像这个治疗这就陷入了一个僵局了，很矛盾了。治眼睛呢，那下肢的静脉闭塞可能就加重了，不治疗眼睛上的问题，随时会发生网脱失明的。
0: 有两难呢，
2: 两难的一个情况。那没有办法，医疗上就是什么权衡利弊了，肯定是挑重病患的来进行治疗。那眼睛这个事儿是大事儿啊，因为人一旦要失明了就是大问题。
0: 对，
2: 所以就先以眼病治疗为主。这个眼病治疗差不多得一个多月吧，基本上是保住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突发了一次肺栓塞。就是因为他下肢静脉闭塞所导致的。好在是治疗的及时，因为肺部的栓塞是要命的一个问题。
0: 很凶险的。
2: 很凶险，他花了有十多万吧，捡回来一条命。
0: 万幸啊。
2: 万幸。类似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非常多。因为他各种各样不同的并发症，你哪一个都得治。那有的时候治疗这一块就存在有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咱们头话说，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你想，如果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及时的把名扬方龙虎结合，你不管是哪个并发症，也不管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只需要这一种药，那么就可以起到全面的治疗效果。而那个患者后来呢也用上了咱们名扬方龙虎组合，他也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眼睛的问题，包括下肢闭塞的这个问题，以及他心脏方面的问题，全部得到了一个恢复，而且后期呢实现了一个停针停药。所以说呢，听到节目的糖尿病的朋友，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
0: 对，
2: 因为只需要819元就可以让你全身的问题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你比如说你糖尿病合并心慌的、胸闷的、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有的患者朋友你像头晕头疼、记忆力减退啊、四肢无力疲乏的、视力下降的、看东西模糊的、变形的、重影的、眼底严重的像视网膜黄斑病变，以及像有的患者出现浮肿了，有的是眼皮肿，有的是小腿肿，还有的患者他是全身浮肿的，像有的患者合并皮肤的瘙痒啊等等，就是糖尿病合并全身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只需要819元，只要用上咱们龙虎结合，这些症状全部都可以消失。如果我们连续来服用，通过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呢，让细胞用上糖，全面康复所有的并发症，这个效果呢是千千万万糖尿病患者验证出来的。吃了就会降糖，用了我们就从根本上的治病，让大家治疗糖尿病的时候啊更加的省心省力，不用因为说一个并发症呢跑遍全国各地的大医院。而且我说了，如果用了名扬方龙虎组合，你血糖不下降，或者说你的并发症没有得到改善，那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无效给大家伙

0: 退款，不会让大家呢有一分钱的经济上的一个损失，所以呢尽管放心的来用。加油啊，其实咱们名扬坊龙虎结合无效退款的这个承诺啊已经坚持了10年了，
1: 是
0: 以后

0: 是专门为糖尿病患者朋友研发的，而且我们已经改变突破了传统以往单一降糖的这种理念，把它转变为什么呢？细胞用糖，真正从病根上解决糖尿病，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康复糖尿病以及并发症。
1: 嗯，
0: 用糖多肽当中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药物成分，就是蛹虫草。
1: 嗯，
0: 各大医家呢对蛹虫草有很高的评价，基于本草而高于本草。
1: 哦，这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似草药，实则呢它是一个动植物药的一个结合体。
1: 哦，
0: 哎，很神奇的。古方用糖多肽当中的蛹虫草呢，它全部都是优选品质好的，是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特等的蛹虫草。
1: 嗯，
0: 就是它的耐寒耐缺氧的能力极高，药性是最好，药物的活性度它最强。
1: 哦，
0: 尤其你像对于糖尿病合并的一体多病，全身细胞它都有损伤的这样一

0: 性是最好，药物的活性度它最强。
1: 哦，
0: 尤其你像对于糖尿病合并的一体多病，全身细胞它都有损伤的这样一个体质是最为适合的。
1: 嗯，
0: 可以快速的进入到你的细胞当中，快速降糖的同时呢，治疗并发症。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说好药材啊，比较稀缺呀。啊，因为这个蛹虫草它的采收其实是难度很大的，产量也很有限，所以这个就导致了虎方用糖多肽它的产量也是每年极为有限的。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肯定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这一次我们专项的其实也是唯一一次能够这么大数量拿到虎方用糖多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咱们糖尿病朋友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嗯、
0: 我给大伙儿的建议呢，就是根据你的病情情况一步到位。比如说你需要20盒，你就直接定20盒啊。说这个我比较轻，需要15盒，你就直接定15盒。当然也有说超过你像30多年糖尿病，全身都有并发症，年龄比较大的，可能我们需要的更多。但是你一步到位是最适合的，
1: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0: 啊、对，没有后顾之忧了。
1: 嗯、
0: 提醒咱们糖尿病的朋友，这一次的专项活动呢，只有3天的时间。结束了，后期很难很难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我希望大家能报名成功了。
1: 是这样的哈，我们说机会不等人哈，疾病更不会等人。广大糖友千万不要错过本次机会，819元，咱们就可以把龙方和虎方全部带回家。819元就可以实现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并发，并且郑重承诺大家，用药3到15天，血糖不降低2到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活动仅有3天时间，先到先得，定完即止。名扬方龙虎组合限时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病发。
4: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迷羊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元，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元，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元，省钱省心又省力。
3: 819元，独含千年龙药熊蚕蛾，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家。
4: 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3: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4: 特别提示，由于龙方、虎方数量有限，低价用药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报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感谢梁教授把这次专项活动带给大家啊，819元就可以把迷羊方龙虎组合全部带回家。活动仅有3天时间，先到先得。定完即止，您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拨打名扬方龙虎组合限时抢订热线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5: 哎呀，梁教授你好，您辛苦了。
0: 哎呦，客气了，欢迎你。

0: 哎，梁教授，哎呀，我特别喜欢您，非常敬重您的医德，您的医德呀太高尚了，就是为我们每个病人嘛都能尽心尽力的。
1: 应该的。
0: 不仅让我们以超低的价格819元就能拿到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
1: 嗯，
0: 这一下就省不少钱呐。
1: 是。
0: 你说，而且还那么昂贵的，效果还那么好，这虎方用糖多肽也能就是同时得用上，您真是有大爱的人呐。我就代表我自己谢谢您了。
1: 哎呦，太客气了啊！确实呢，这一次糖尿病专项活动对于每一个糖尿病的朋友来讲，难得的好机会，天大的好事儿。那首先，你价格这个是最划算的，花的钱是最少的。另外，这一次难得在哪儿呢？
0: 对对，
1: 就是大家可以足量的来用咱们的龙方和虎方，不像原来说想多买没有那么多，大家只能一副药两副药、
0: 嗯、
1: 这一次可以足量的一步到位的把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的全部带回家。当然唯一不好的就是时间太紧迫了，只有3天的时间，而且呢也只有每天100个这个名额，就是时间上有点紧迫，大家呢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报名就可以。
0: 是，我也挺着急的，我今天吧、我就想把咱们那个阴阳方然后龙虎结合都订上、订30盒的。
1: 嗯，
0: 完了梁教授你一定要给我个名额呀，我谢谢你了。
1: 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这个名额我肯定能帮你啊。你把你情况啊具体得先说一说。
0: 行行行，我家里二姐在用、效果太好了，因为吧我也是遗传糖尿病，这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偏头痛，
1: 嗯，
0: 下肢吧还有静脉血栓。我这个小腿吧还浮肿，平常尿还多。
1: 哦。
0: 4月份呢，我检查的时候，他那个高密度脂蛋白就是高。
1: 嗯。
0: 都2.1，然后是总胆固醇吧也有点高，就是6.2。
1: 啊。
0: 尿素氮有点高，就是白细胞吧稍微低一点。
1: 哦。
0: 我这就是视力也不好，
1: 嗯、
0: 没有0.5吧。还有白内障，就是看东西模糊。但是我现在吧我生活还能自理，反正上下楼有点费劲、
1: 啊，
0: 你说我这1体多病吧也挺遭罪的。
1: 是，
0: 哎呀这一年呢你说没少花钱吃药、这不后来听了你的节目以后，我就感觉我遇到救命稻草了，遇到好药了
1: 啊，
0: 比如说我要用上梁氏中医的龙方和虎方指定能行
1: 啊。
0: 关键我还有糖尿病引起的毛病，完事检查了还说那个维生素 C 高、我都不知道这维生素 C 高是怎么回事儿、你说。
1: 哦，一般尿常规里面检测呢，尿液当中维 C 偏高，这个它有什么关系呢？一般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食物，或者说有一些药物，它是有关系的。这个问题不大，因为这个维生素 C 呢，它在体内不会蓄积，一多了它自动的会通过尿液来排出的。但是呢你刚才讲到的你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有大问题啊，首先你想你冠心病心脏这块不是小问题，另外肾脏你也有问题、尿素氮已经高了，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肾脏有问题、而且血脂也比较高，你想血糖高血脂高，眼睛的问题也不是小事儿。说为什么哎呦我这个身上的这些并发症呢越来越多了，哪儿哪儿都是问题呢？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说的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肾的虚亏了，底子不好了，因为肾为百病之源，它要不好了你五脏就会弱，你底子就会不好，很多的病都会出来。另外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糖尿病这么多的并发症，其实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细胞用糖障碍了，用不上糖了，所以出现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虎方能干什么？虎方是专门针对糖尿病的用糖多肽，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研发的一个复合肽，就专门针对靶向性的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起效果的。你像很多我们以往的这些老糖友把它比作为什么呢？生命的加油站，健康的这个发动机。你想细胞用上糖了，细胞有劲儿了，你血液当中的糖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那细胞有了糖有了能量，细胞的功能就会恢复了，你这个并发症很快它会解决了。你的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当天用上，最晚最晚就是3-5天你这个血糖就可以明显下来，15天左右你这个并发症就会明显的有好转和恢复的啊，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调整过来、
0: 那就太好了，太感谢你了。哎呀听梁教授你这一讲嘛，我这心里可敞亮了，
1: 敞亮了。
0: 那我一定要订上30盒、梁教授。 那我现在订药能给我个名额吗？这营养方也能按照819元活动价照顾我吗？
1: 这个当然可以啊。一会儿吧，一会儿你和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把这个名额给你提前预定好了啊。因为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主要是什么？报名的患者朋友太多太多了，可能你报上就报上了，错过了。你肯定就错过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一会儿你把你的电话包括你的这个地址留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个名额咱们就等于报好了啊。
0: 好的，太感谢你了梁教授，我永远忘不了你的好啊。
1: 嗯，好好好，多保重，在后期的用药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随时再给我打电话，祝愿你呢早日康复，咱们下次再聊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就等着电话了，千万可别把我落下了
1: 啊。不能落下。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再次提醒大家，大家热烈期盼的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今天火爆拉开帷幕，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仅需819元迷羊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同时厂家有承诺疗效有保障，在您用药3到15天血糖没有下降2到5个数值，并发症没有同步得到改善，用药1个月没有减针停药，无条件退款退药，不让患者有1分钱的损失。您还犹豫什么呢？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活动抢定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4: 哎呀梁教授，我是吉林松原的
1: 啊。
4: 哎呀，打通梁教授您的电话啊真是不容易呀。
1: 是。
4: 哎，求梁教授啊给我指导指导。
1: 啊，太客气了。什么样的问题你说一说。
4: 哎呀，我也是啊，糖尿病，
1: 嗯，
4: 血糖高，动脉硬化，还有腰腿疼
1: 啊，
4: 就腿脚吧特别凉冷、
1: 嗯、
4: 睡眠不好，一晚上就能睡个3-4个小时，有时候睡一会儿就醒，睡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嗯，
4: 大便也不好。
1: 哦，大便是怎么不好？是大便干结还是说不成形啊？
4: 干结，2-3天、
1: 嗯、
4: 或者3-4天便一次。哎呀，糖尿病吃的药是消糖灵。
1: 嗯刚才你说这个睡觉睡不好，也就是说睡不好觉的时候还得吃一点治疗失眠的药是吗？
4: 啊，是。哎呀，经常吃啊，实在睡不着啊，难受的不行啊，就吃安定。
1: 睡眠不好其实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它是耗气耗血耗脏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时间长了肯定这个是不行的。其实你这些全部都是糖尿病所引带的并发症，根结在哪儿？根结是你的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你想传统的治法，你肯定是有一个病吃一种药，血糖高了我用点降糖的，睡不好觉我吃点安定的，可能动脉硬化呢你就想着，哎，我用点这个软化血管的，等等等等，就是这个大把大把吃药，能不能有效果？肯定多少会有点效果，但是它只是缓解症状减轻痛苦的，它不治病。反过来你时间长了它会越来越严重的。不过好在你没有大的问题出来，比如说我们心梗的大发作，比如说脑血栓偏瘫呀，或糖尿病肾病，这些大问题咱没出现，这是比较好的。当然老同志赶上咱们糖尿病专项活动的好机会了，因为这个机会是龙方和虎方可以足量的来用，以前你想多买也买不到，这一次是我们可以一步到位足量的来用咱们龙方虎方的好机会了，而且这次价格还便宜。就是用上当天这个血糖就有所下降，最慢了3到15天这个血糖指标可以下降2到5个数值，包括并发症它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些缓解。您像我们有一些很多老朋友原来是怕吃药，用上咱们龙虎方以后呢，大伙儿说我就盼着吃药，为什么呢？因为吃上一天它就有一天的效果，就有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总体来讲你这个情况不算太严重、嗯、基本上按我的经验有15盒、哦、你这些问题就全部可以得到解决的啊。
4: 所以啊我现在呀、啊、非常有信心呢。哎呀梁教授，我昨天就提前打电话了，预定到名额了。
1: 哦，
4: 你指导医生啊也是建议我订15盒。
1: 也是15盒。嗯 嗯,
4: 嗯，我害怕不够用啊。
1: 啊，
4: 趁着有活动 买药合适。
1: 是，理解理解。你的病情情况肯定是足够了啊，就是名额咱们场外已经给您确定好了是吧？
4: 嗯，
1: 哎，那就放

0: 行了啊，因为活动就三天，你想每天只有100个活动名额，其实你很幸运的啊，赶上这样的一个好机会了。主要是什么？你的糖尿病只是一个中期的，不算是那种严重的晚期的，所以咱们15盒足可以了。后期拿到药以后吧，一定要听大夫的一个指导，咱们一步一步来，这个问题全部都能解决了啊。
1: 哎，
0: 先说到这儿，没有别的问题了，是吧？
1: 没有了。
0: 啊，好好用，然后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
1: 哎，好的，
0: 好，
1: 我一定听梁教授的。
0: 嗯，好，再见。
1: 哎，谢谢你，梁教授。
0: 再见。
2: 糖尿病患者聚会福利，龙虎结合用药的机会就在此时此刻，819元开启健康新生活。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4: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病方。
5: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你阳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元，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元，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元，省钱省心又省力。
4: 819元，独含千年龙药熊蚕蛾，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家。
5: 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4: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5: 特别提示：由于龙方、虎方数量有限。低价用药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报名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话不多说，咱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6: 哎，你好，赖教授。
0: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6: 我是河北保定的。龙方和虎方我用了3副药了，非常好。
0: 多大年龄了？
6: 今年85了。
0: 哦，85了，老寿星啊。我听感觉应该是60来岁的。
6: 哎呀，我在外边跟他们坐在一起
0: 啊，
6: 他们都不相信我85岁的人了
0: 啊，看着比较年轻。当然这个吧，一方面还是跟先天的遗传有关系，但是最主要其实还是跟后天的一些养护它有最直接的一个关系的。你看很多人可能80来岁说话都颠三倒四的了，但是感觉哎呦，你这个说话底气特别足啊，这个身体状态非常好，是吧？
6: 我平时也很注重养生，
0: 嗯，
6: 有病咱就吃药，也别耽搁，
0: 是，
6: 完事儿科学调理饮食，
0: 嗯，
6: 而且吧我也长期不种菜，
0: 哦，
6: 但是没有咱们的这个秘养方龙虎结合好，
0: 嗯，
6: 尤其是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能治并发症，还能停掉降糖药、胰岛素，太好了。
0: 对，用糖多肽的强项就在这儿，能让血糖快速的下降，而且能让并发症得到解决，主要就是能把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能减下来、能停下来。电话打进来了，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6: 好的，
0: 嗯，
6: 我是一个糖尿病并发症挺多的吧，一期多病吧，
0: 啊，
6: 你看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便秘、头晕、迷糊、失眠、脑供血不足，
0: 啊，
6: 眼睛看东西吧有重影，有时候感到心慌、胸闷气短。哎，梁教授，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对这个龙方和虎方非常有信心。 我就打电话和他们联系
0: 啊。
6: 但是当时啊，会员紧张，等了好几天，你看我才拿到了20盒。
0: 哦，
6: 所以今天还得拜托梁教授帮忙，
0: 嗯，
6: 给我拿个优惠名额，我想把这个龙方和虎方啊一次性的拉够，
0: 嗯，
6: 最少也得给我留出20盒吧。
0: 嗯，我听明白了，是咱们的老朋友用龙方和虎方龙虎结合，效果特别好，听到我们这次糖尿病专项活动了，所以想打电话报名，最少想留20盒。嗯，你是这样，具体啊要把你详细的病情情况以及咱们三副药用下来以后，说你现在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得说一说，咱们需要多少咱们补定多少，这个它是因病而异的，先把情况说一说
6: 啊。好嘞，
0: 嗯，
6: 现在我已经彻底好了，头也不晕了，心脏也舒服了，
0: 啊，
6: 呼吸短了，也不胸闷了，
0: 嗯，
6: 而且我这个头发呀，有黑的新发又长出来了。
0: 哦，那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肾功能开始增强了。因为中医讲肾主骨，身髓通脑，肾思二便，其华在发，排便它好了，头不晕了，心脏舒服了，长黑头发了，其实都是反映我们的肾功能它增强了，非常不错。所以说很多老同志在用了咱们龙方，尤其是联合虎方用糖多肽以后啊，像大伙儿说的，哎，我血糖也稳定了，包括我腰酸腿疼这方面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其实这个都是什么，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就是你的肾精你的肾气它足了，所以这个症状它就恢复了。
6: 哦，
0: 不错的。
6: 哦，是啊，嗯，我这个腿走路也不疼了，也有劲儿，也愿意活动了。
0: 哦，那太好了，血压和血糖也完全恢复了是吗？
6: 啊，现在血压也是正常了，85，130，
0: 好，
6: 血糖空腹是5.9，餐后没超过7.5，
0: 非常不错。老同志，你现在眼睛看东西还有重影吗？
6: 现在看东西这个重影也消失了，视力也提高了，
0: 啊，
6: 看电视，
0: 啊，
6: 看书，看手机屏，
0: 啊，
6: 都能看了。
0: 哦，那太好了，这就是咱们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治疗的一个优势。中西结合，龙虎结合，这种治疗方法是独一无二的一些用药方式，是别的药达不到效果。所以你看，你方方面面的并发症都得到很好解决了，用了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咱们省心了，省力了，还省钱了，多好啊！
6: 是啊，
0: 嗯嗯，
6: 非常好。
0: 啊，
6: 所以呀，
0: 啊，
6: 我不能见好就收呀，
0: 啊，
6: 我得一将受用追穷寇，对吧？
0: 对对对，
6: 一次性的把身体调好。
0: 对，治病就得这样，一次性一步到位的把它调理好了啊。其实老同志，我觉得我们收音机旁很多的糖尿病朋友都应该向你学习，我有病及时治，我不能拖拖拉拉，越早治恢复的越理想，这样这个晚年生活它就有保障了呀。
6: 啊，是啊，
0: 嗯，
6: 现在其实也没少走弯路
0: 啊，
6: 现在通过这个龙方和虎方啊，才有了健康的信息吧。
0: 嗯，其实你的这个情况还真不需要订20盒那么多，再补订10盒就可以了啊，不需要那么多了。
6: 啊，那行，那就是我听你的。
0: 嗯，
6: 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为糖尿病患者准备的优惠福利，
0: 对，
6: 糖尿病专项福利，就是以超低价的819元，
0: 啊，
6: 就能拿到秘药方龙虎川草组合，
0: 嗯，
6: 但是就100个名额，
0: 是，
6: 大伙都盼着都拿点药
0: 啊，
6: 报名的人肯定挺多的，那时候，
0: 嗯，
6: 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
0: 完全可以，电话已经打到我这儿了，肯定这个事儿我肯定帮你忙啊，名额给你报上。确实活动太紧迫了，只有3天，而且每天只有100个名额。我也替大家伙着急，只能是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报名。然后稍后吧，您和我们工作人员呢取得联系，这个名额咱们就给您已经报好了啊。
6: 太谢谢梁教授了啊！
0: 是
6: 我们老年人呢都向往着长寿，这回有了龙方和虎方，是相当伟大了不起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的新时代。这回就都有希望喽！
0: 太感谢您给我这么高的评价了，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呢多保重身体，多重视健康，咱们就再接再厉吧，祝愿您健康长寿。
6: 好的
0: 好
6: 的，谢谢，
0: 说到这儿
6: 教授，
0: 再见。
2: 好的，再会了老人家。85岁的老先生啊，你看对梁教授对龙方和虎方给予了非常中肯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啊，那这么高的评价源于什么呢？源于老人家实实在在的受益了，更何况三重疗效承诺保障，让你治病无忧，你还怕什么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报名抢订电话吧。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通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梁教授。
0: 你好，欢迎你。
7: 梁教授啊，我打电话 啊等了十多分钟，就想跟您通话抢个名额
0: 啊，
7: 但是节目时间呢快到了是吧？
0: 嗯，是快到了，但是没事儿，你这样抓紧时间，你说说什么样的问题啊？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咱们肯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7: 好的好的，那我就挑主要的说吧。我也是糖尿病患者，龙方和虎方呢30盒马上就要吃没了
0: 啊，
7: 正好我听说现在啊819元超低的活动价格就能拿到龙方和虎方。
0: 嗯，
7: 我一看这也太合适了
0: 啊，
7: 我还想啊再拿点药再巩固一下了。
0: 好，先把你具体情况说一说，如果说你的病情咱们还需要，那咱们赶上这个专项活动确实很不容易，咱给他补足了，病得治好了，而且花最少的钱，这样更好。当然如果说你不需要了，那就是再优惠咱也不用买，咱也不用多花那个钱啊。
7: 嗯，行行。
0: 嗯，
7: 那我跟您说说我糖尿病吧，也有15-16年了，原来吧这并发症不少，您冠心病、脑梗、手脚没劲儿，炒菜的锅都端不起来，然后就是肾脏不好，排尿有泡沫，检查尿蛋白都有3个加号，基本上吧就这些并发症。
0: 但是你主要是大问题
7: 啊。
0: 冠心病是小事儿吗？不是小事儿。
7: 不是。
0: 脑梗是小事儿吗？不是的。再犯一次咱们说就血酸偏瘫了。
7: 对对对。
0: 你有泡沫有蛋白尿，这是糖尿病肾病，其实主要的三大并发症你都有了啊。那用了30盒的这个龙方虎方的一个结合，现在你是有哪方面说还有不好的地方吗？
7: 我说实话，
0: 嗯，
7: 我哪都挺好的。你看现在心脏啊也舒服，完事儿啊也能平躺睡觉了。心绞痛到现在一次没犯过，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也好了。现在呀、腿脚也有劲儿了。干点活啊，捡点东西，哎，这都能行。
0: 都可以，胳膊腿活动灵活了。
7: 哎，灵活。主要啥？原来我尿蛋白不有加号吗？肌酐也高。就怕最后吧尿毒症透析。
0: 对了，
7: 但是上周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各项指标都挺正常。
0: 好，
7: 血糖也正常，血压也正常，肌酐、尿素氮指标都正常了。
0: 太好了，
7: 加号都没有了，给我高兴的呀。
0: 非常好。老头，这个自我感觉还有没有说是哪儿难受的这些地方没有了是不是？
7: 没有
0: 啊，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已经全面得到解决了。我跟大伙说过，包括你在用咱们龙方和虎方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肯定也跟你说过，咱们这个方法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在哪儿？不需要你没完没了的吃药，说今年吃完明年吃后年吃，不需要，它也没有药物的依赖性，而是你一步到位的给它用足了，你是终身受益的，就是病好了它可以停药，停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的。
7: 对，
0: 你像你这个情况其实已经达到停药标准了。第一个，你自我感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第二个也是最主要的，咱们到医院里先进的仪器这些指标已经全部都正常了，这个是最能说明根本问题，也是最有医学价值的。那再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没有出现说来来回回这个指标今天高明天低的，它没有出现这个反弹这个情况，达到这3个标准，
7: 对对对，
0: 其实就说明什么，我们好了，我们达到了一个停药的标准，停了以后它也不会反复不会反弹，一直会好好的。
7: 梁教授，我听你这一说呀，那我就太放心了。我主要啊一听说现在这不有糖尿病专场活动吗，819元拿药
0: 啊，
7: 就3天就活动时间，它机会难得呀、我再不下手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0: 是，我特别理解，尤其老朋友啊用的效果又特别好，赶上这个活动又特别难得、大家就想着哪怕我多买点多用点都可以。
7: 是，
0: 但是咱们说呢，病好了不需要咱就能停药了，我肯定不会让你多花钱多买药的、家里吃完吃完就放放心心的停服就可以了，活动不参加、
7: 好，那梁教授我就听你的啊。
0: 好，那就说到这儿吧，好吧、再见。
7: 好的，哎，再见梁教授，谢谢您了。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那节目最后呢，佳瑶还要再次提醒大家，民阳方糖尿病专项救治行动活动啊 仅三天时间，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龙方虎方活动期间仅需819元，而且咱们用药无负担，三重无效退款退药承诺，为您保驾护航，让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啊！现在我们的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所以我们提醒收听前的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咱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一旦错过了819元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名扬方能等，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呢，往前抢名额。我们重复一下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明天再见。
4: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5: 一口老膏克百病，
4: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4: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5: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4: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8: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5: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9: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10: 我才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4: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5: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4: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5: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4: 名额有限，
5: 抓住机遇，
4: 力度空前，
5: 援助多多，
4: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传家宝，有的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银饰品，价值高，还有的可能是书啊、祖训呢、这类的东西，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一代代传，有的整个家族传了几百年还留着呢，这是没法拿钱来衡量的。我们老胡家传家宝就两个，一个是咱们老胡家的家风，这是无形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 大夫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是不一样的。过去讲三教九流，上九流是帝王将相，大夫排在中间，紧挨着秀才举止，排位还是靠前的。为啥靠前？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积德的行业。行医咱们就得讲医德，医德不是咱们嘴上说说的，是上一辈人影响下一辈人，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老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祖训可以说一大堆。从小我们胡家大院的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背不会就打手板，什么见非义之才勿取，遇合理之事必为，达则济世，守正为民。归纳总结一点，大白话就是好好给人看病，别取不义之财。说起祖训，现在大家伙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但是我这辈人还看得很重。受当时家里的环境影响，我父亲那辈、爷爷那辈都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们，就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了。我这辈子也没啥别的心思，就把老祖宗说的给完全做到，我这就算圆满了。这个家风家训是咱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这是精神上的。还有一个物质上的传家宝，那就是我们的胡家老高了，传了上百年了，真是不容易。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避讳和别人说咱们胡家老高好。尽管治什么病，只要是慢性的，您就用上试一试，一对比立马见分晓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5: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5: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5: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5: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
4: 援助标准仅有两档，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5: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5: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5: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5: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400-627-3099，400-627-3099。
1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这位朋友。
12: 哎，胡老你好啊。
8: 你好，欢迎您啊。
12: 哎呀，我这个病呀是严重的心衰呀。
8: 啊。
12: 原来这个走几步路就喘的不行了，就不能出门，非常苦恼呀。
8: 哦。
12: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一年的胡椒老膏。
8: 啊。
12: 哎呀，身体感到就硬朗了啊。
8: 哎。
12: 生活也能自理了，每天还给到公园去锻炼去活动，都行了。
8: 啊。太好了，嗯。
12: 你看胡老，听说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力度很大是吧？
8: 啊啊！
12: 是胡老你费了这个老大劲才给争取来的嘛？
8: 就是就是啊，非常难得 呀啊！
12: 你看这次活动力度这个这么大，哎呀，我打心眼一看，就知道这个五十哈、啊、最合适的了，你看。
8: 就是就是，
12: 你说援助这么多的胡家老高，再加上这个公平申报是吧？
8: 啊啊啊，
12: 只一万多块钱呢、啊、哎呀，这个真是太划算了你啊。嗯，
8: 就是就是，
12: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啊、胡老、
8: 哎、没错的，
12: 我订俩份
8: 啊，
12: 一份给我留着自己吃巩固一下嘛啊。
8: 哎，就是就是啊，
12: 一份给我老伴吃，让我老伴手中的这个健健康康的还多两年啊、
8: 哎、就是就是，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吧？啊，
12: 对，嗯，
8: 哎，
12: 你看购买五十哈这个胡家老膏、
8: 嗯、
12: 能得到十二哈援助胡家老膏，十二哈援助十二大哈公平申报啊、
8: 嗯、
12: 这个援助金额就高达一万多块钱了呀。啊，
8: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啊、是不是老朋友？
12: 难得机会、
8: 啊、
12: 嗯，可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啊胡老。
8: 嗯，
12: 是你为我办的好事啊胡老。
8: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12: 哎呀，你可真好，你可真是有爱心，真为这个老病号老同志们这个负责任呀。嗯
8: 嗯，只要您得到它，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
12: 嗯、
8: 是不是啊，也给您的健康恢复了、
12: 哦、
8: 那太好了啊。我先问问您，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12: 我主要是心衰跟你说啊。
8: 啊，
12: 原来啊就不能活动，一活动
8: 啊
12: 就气就喘不上来跟你说啊。
8: 嗯嗯嗯嗯，
12: 所以说啥也不能干，就待在家里和老伴给照顾生活去了啊。
8: 啊啊啊啊！
12: 可是又要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兴了，哎呀，就是从死里逃生了啊。
8: 嗯，没错，嗯，
12: 不但治了我的病，而且救了我的命了呀胡老。
8: 啊啊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12: 是
8: 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啊？您不仅能买到这个老高啊，而且还能得到公廷肾宝，关键是什么呢、
12: 啊、
8: 您马上把电话啊、
12: 嗯、
8: 还有您的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吧啊。
12: 好，
8: 这样就把您的名给报上了，报上以后呢、
12: 哎、
8: 您就等待他啊，不然
12: 就
8: 要失掉咱们的机遇了。好吧，
12: 好，
8: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12: 对，我
8: 祝您啊有幸会真正得到这一次援助活动，好不好？
12: 好，
8: 好
12: 好好，
8: 祝贺您！
12: 再次感谢胡老、
8: 嗯，抓紧啊，老朋友，哎，
12: 好了，再次谢谢胡老。
8: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嗯，
12: 再会，嗯。
8: 咱们新政药业和宫廷肾宝的厂家大自然制药有限公司都是良心企业，能够拿出来这么多的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回馈患者，说明两家企业有担当。众所周知，胡家老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和其他的中药膏方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有专业设备，您检测一下浓度就知道了。吃一口胡家老膏顶普通的膏方十口，这一点也不夸张，是经得起验证的。不光是效果，口感都不一样。咱们的老膏是浓缩的，味道是香的，您吃一口就知道差别了。这次企业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但可惜的是名额没有那么多，这个咱们也得理解，没有办法，利润太低了，企业也得生存，养活那么多员工，每个员工背后 都是一个家庭，得给人开支，这都是费用，所以名额只能这么多了，有的患者可能会预定不上，这个也没有办法。昨天活动第一天报给胡家老高厂家的数据，那边的领导就有点发愁了，没想到

0: 患者都想买最多的，都想参加两份，所以销量太大，第一天就把名额抢去一多半。最开始定的不设上限，后来不得已昨天只能暂停，不停的话再有一天名额就全没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保证公平公正，援助给最需要老高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把名额平均分，每天限量200个名额，怕很多老患者没听到节目，错过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次赠送的宫廷肾宝，咱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它是完美的补肾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您如果是全身没劲、腰腿疼、尿频、失眠，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的好。如果要与胡家老高一起治病，对肾这方面的问题解决的更快了。很多人有一个固有思想，认为免费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您可就错了。别的厂家我不了解，但是出品宫廷肾宝的大自然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宫廷肾宝是他们的主打产品。大自然和新正药业是一个集团的，是分厂的标志性产品，拳头产品，质量标准非常高。平时对外销售的话，一盒宫廷肾宝都400块钱，这回全是免费赠送，无论是赠5盒还是赠12盒，厂家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真是不容易啊。老年人肾气都虚，不管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都可以用这个宫廷肾宝，他给胡家老高打辅助，是事半功倍的。拿到手以后，您自己体会去吧。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我是这次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激动。哎。
0: 哦哦哦，
1: 我跟你讲啊，胡老。
0: 啊，
1: 我呢，我在5年前做过一次脑出血。
0: 嗯嗯嗯嗯。
1: 当时呢，医院的查出来的脑出血量不是太大了，就是15毫升。
0: 哦。
1: 哎，在医院的治疗过来以后吧，这个几年来吧，我这个脑袋瓜子一直在嗡嗡的叫。
0: 嗯嗯嗯。
1: 另外呢，我的睡眠也不好。
0: 啊。
1: 一个晚上吧，也最多睡了个3个小时左右。
0: 啊啊。
1: 啊。平时呢，这个身体状况啊，我感觉到跟别人比起来，我差得太远了。
0: 啊，
1: 哎，给我整的真的可以说，这个5年来吧，我是痛苦不堪啊。
0: 我能理解你的痛苦啊。
1: 哎，你看走路的腿就没有劲。
0: 啊啊。
1: 哎，什么事情也不想做。
0: 嗯。
1: 头脑子吧，整天是昏昏沉沉的，没有精神。哎。
0: 嗯。
1: 你这胡家老高呢，是听我个亲戚说的，跟我讲了，说是胡家老高效果特别好。
0: 啊，
1: 我这个亲戚呢，他也是老病，他就用这个胡家老高都已经治好了，他能出门了，来到我们家里来，哎，给我拜年的。
0: 嗯，
1: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想用，但是呢，我跟你说老实话，我这个经济条件呢不好，
0: 哎，
1: 这个几年来把家里的积蓄都用光了。
0: 嗯，我能理解您这苦恼啊，啊，
1: 哎，今天呢。我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了，特意给我打电话的，
0: 啊啊！
1: 他告诉我说胡家老高搞中，他叫我来，
0: 对对对对，
1: 就错过了，
0: 啊啊！
1: 他还跟我说，因为胡总最大的那个最合适了，能省10000多呢。
0: 嗯，没错啊。
1: 我这个亲戚呢，他跟我讲，电话里面跟我，他已经成功预定上了最大份的那个50盒。
0: 嗯，
1: 他说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

0: 道，沙大河什么宫廷珍宝，
1: 宫廷珍宝，对，
0: 嗯，这明珠总额高达有10000块钱，
1: 没错啊。
0: 所以我听我这个亲戚这么一讲啊，有出去了，我赶忙给你打电话。我想呢，请你胡老爷帮我订个50盒那个大分量的，你可以要帮我。
1: 哎，哎，咱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受到援助的患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年纪大了啊，肾虚了，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来补肾。正好这一次呢，他不仅给咱胡家的老高，还给咱宫廷肾宝。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嗯、
1: 这次对大家的这个援助太高了啊，能达到10000块钱呐、啊，这个帮扶，这是不容易的啊。
0: 嗯，
1: 所以说不仅能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就是宫廷圣宝，这两款产品强强联合，对老年人肾虚各种老年病都有神效啊！啊，这是难得的机会，以后啊是没有了啊。稍后呢，您赶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他会帮助您报上名的，不然就耽误了。抓紧这有利时机吧，不要失掉这个机遇，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那我赶快打电话。哎，
1: 对，
0: 打
1: 越快越好。就这样，再会。
0: 好的，好，谢谢，谢谢，再会。
1: 好，再会。现在大家治病越来越理智了。我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药，病是时间堆出来的。也得靠时间去解决。您就说冠心病，您要吃胡家老高1-2个月把病治好，这不现实。但是您要说半年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胡家老高治病上，咱也有大数据。这么多年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医案都在那儿放着呢，什么病，症状啥样，吃多长时间，咱们的胡家老高能好利索，都一目了然。我行医这么多年，心里面那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您就按我说的时间去用，到时间了，一切就全明白了。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兰，哎，你好。
1: 啊，你好。
2: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
1: 啊啊。
2: 我是这个一个失明的患者。
1: 哦。
2: 原来吧，每天晚上就能睡着2个小时。
1: 哦。
2: 哎呀，反正总是反反复复的睡不着，这有7-8年了。
1: 啊啊啊。
2: 这真的滋味啊，你就别提了。我就觉得这精神就有点不正常了。
1: 啊啊啊。
2: 哎，说话啊都是东一耙子西一扫帚的。
1: 嗯。
2: 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这个精神老是恍惚。
1: 嗯嗯。
2: 心脏也不好，一犯病总是恶心干呕。
1: 嗯。
2: 哎，可是用完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现在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
1: 你看看。
2: 啊，
1: 对您多有作用啊！啊，效果非常好，是吧？嗯，
2: 对，这所有的失眠药我都停了。
1: 嗯，
2: 心脏也舒服了，哎，能上来气儿了，
1: 看看，
2: 也不恶心了，
1: 嗯，
2: 哎，
1: 太好了。嗯，
2: 这今天呢，我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的。
1: 啊啊，
2: 就是你推荐我们用这个这么好的药，对这心脏啊、失眠呐、啊、都好。
1: 啊啊啊。
2: 你说药可以填，这我上哪找这么管事的药去呢？
1: 那找不到他，确实胡家老高有他独到之处，效果非常突出，非常好
2: 啊。再一个，我打电话就是我身边啊，好多人都跟我一样
1: 啊啊，
2: 你这心脏也不好，失眠也很严重。
1: 啊，
2: 这不我听说有这个援助吗？ 这50盒降当援助胡家老膏、
1: 啊，
2: 还有那个宫廷的肾宝，
1: 对，
2: 加起来能省10000多块钱呢。
1: 是这样，没错。
2: 啊，这不这4个人都想让我帮他买药呢，我就寻思着，他要我自己买也得买，
1: 嗯、
2: 就打电话来问问您，看能不能一起多订几份，您就把他们的都给带上。
1: 哎、嗯。
2: 嗯、
1: 啊。我告诉您。老朋友、我知道您这种好心，我也替您高兴，您是仁慈的人，不仅来治疗您那么多的严重的疾病、您还要想帮助这4个人都一起买到这次的帮扶、啊，
2: 是，
1: 这是好事。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东西是非常少了啊，这些是胡家老膏啊，还有宫廷圣宝什么都非常少了，大家抢的相当厉害。您再给他们买、这样做是不行的，您只有管您自己了，老朋友、您就争取先报上名啊，您就给咱们导播打电话、把您的姓名啊电话留给他、他留下以后啊，他就给您啊，定下来了啊，这样就更好了。确实啊，咱们这次的帮扶工作太紧张了，
2: 对，
1: 现在大家都急了啊，哎，排队的人那么多，打电话的人那么多，都着急急了。您呢？
2: 是，
1: 一句话，我再啰嗦一句，只管您自己，别管别人了，好不好，老朋友？
2: 行行行，好好好。哎呀，那我就得赶紧打着我自己来报上。哎，那你那我就订那个50赠12那个，我这量也给
1: 好
2: 了，赶紧的。
1: 哎，您这次选择是非常好的，
2: 是
1: 这是最大的一次优惠，越快越好，好不好、啊？
2: 行行行，我老爷子都赶紧打那个，我跟他们说一声，也别让人家给耽误了。
1: 对对对，您这样做太仁义了，太好了、啊，您必有好报啊。
2: 哎，
1: 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
2: 嗯，
1: 电话非常忙，不是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他说让您等一会儿，您就等，有点耐心。只要他给您写上您的名字了，就算合格了，给咱辅助的这个机会就能得到了。
2: 嗯，
1: 我说的您理解吗？啊、
2: 嗯，
1: 我说的啰嗦点，但是对您来说很重要，老朋友。
2: 是是，
1: 尤其您是失明的病人啊，我非常同情您。
2: 嗯
1: 啊，非常理解您，争取您得到这个机会、那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不好，老朋友？
2: 嗯、好，好的，好的，胡老、
1: 哎，
2: 谢谢您了。那我赶紧打电话。
1: 好，再见。
2: 嗯
1: 嗯，感谢这个听众的好心，他很善良，希望身边的人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棒。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膏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口碑相传。这次举办这么大规模的优惠活动，也是感恩大家这份信任。但唯一一点就是，名额有限，患者多，不可能每个患者都能参加上。这个请大家多理解。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天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
10: 819元，
9: 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病发。
11: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绵羊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元，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元，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元，省钱省心又省力，
10: 819元。
9: 独含千年龙药熊残蛾，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家。
11: 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0: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1: 特别提示：由于龙方、虎方数量有限，低价用药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报名抢订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师医堂特邀嘉宾梁宇霞梁教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4: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嗯，梁教授啊，刚才呢我在播报活动片花的时候，这个心情真的很激动哈。
4: 是，
3: 我太了解您举办这场专项活动对于咱们这些糖尿病患者的含金量了，这就好像为广大糖友在茫茫黑夜当中点亮了一盏指路的明灯啊。那过去很多糖友都觉得说，一旦得了糖尿病就要终生和致命致残的并发症相伴了，钱花了不少，罪也遭不少，但是这个病呢还是越来越重，以至于说因为一个糖尿病而拖垮了整个家庭。
4: 是，
3: 现在有了迷阳方龙虎结合，仅需819元，咱们就可以让大家快速的康复疾病。819元可能连一次检查的费用都不够，但是现在呢就可以让糖友买个健康，就可以让大家伙实现减针减药，让大家摆脱糖尿病的束缚，从此啊做回健康人。所以啊，我觉得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您这样的好医生在身边真的是太幸运了。
4: 哎呦加油，真的是过奖了，
3: 您谦虚了，
4: 这是我作为一名医者应该的一个责任。
3: 嗯
4: 嗯，临床工作这么多年，你像我们见过的糖尿病的患者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3: 是，
4: 这个病啊不能等不能拖，更不能一直按传统的老方法来治疗，因为传统的老方法不可能让你康复，还会让你越来越严重。尤其你像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患者，我们说更是等不起。
3: 是的，
4: 因为可能一次感冒，或者说你一次血压的突然升高，或者说血糖的一次突然升高，都会让你的并发症突发恶变。随时你像心梗、脑梗、暴毛性眼病，包括急性的肾衰竭等等等等，这些危重症发生了。
3: 嗯，
4: 临床当中你像我们就接诊过很多老大哥呀老大姐呀，特别爱锻炼，结果突然的因为糖尿病并发了脑血管病瘫痪了，说走不了就走不了了，有的呢坐轮椅了，有的就拄拐杖了。
3: 嗯，
4: 还有一些你像特别喜欢旅游啊写字画画的一些老同志，那么因为糖尿病继发各类眼病的一个突发，说看不见就彻底看不见了，失明了，生活就陷入到黑暗当中了。包括你像有一些糖友朋友就因为脚趾头意外划伤了磕破了或者说挠破了，不小心就发展到了坏疽，到最后截肢了，没有来得及去享受晚年的生活，缺了一只脚少了一条腿。但是还有更不幸的这些患者，因为突发急性的心梗心猝死了，包括大量的脑出血直接发生脑死亡的。
3: 嗯，
4: 所以很多糖尿病的患者呢就是生不如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有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教授啊你救救我，你说我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还能不能说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呢？
3: 很无助哈，
4: 很无助。说实话，如果这个问题在10年以前，我可能给不了大家一个很明确的答案。但是现在呢，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伙，无论说你是糖尿病的早期，刚得糖尿病3-5年，还是说你糖尿病很长时间了，10几年、20几年，已经并发了一大堆的这个并发症。那么你都可以用咱们的迷阳方龙虎结合，龙方的强身固肾，快速的修复我们人体的根基，那咱们的虎方呢 用糖多肽，它是帮你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不需要你忌口就可以快速的平稳血糖。服用当天，很多患者朋友这个血糖就下来2到5个数值了。
3: 嗯，
4: 那细胞用上糖之后啊，让我们的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呢得到充足的营养补充，所以最快15天之内呢，并发症就可以得到快速的改善和恢复。
3: 是的，
4: 我记得我们有一位山东的吧，一位老大姐，她血糖是常年居高不下，而且伴随有严重的眼病，就是糖尿病合并眼底视网膜病变，眼底动脉硬化，眼底出血。
3: 嗯，
4: 在全国各地，因为她这个眼病，把各大眼科医院她都跑遍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都用过了，但是没有效果，视力越来越下降，到后来只剩下光感了。
3: 哦，
4: 当然我不知道说他之前他经历过什么，但是加油啊，他跟我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一句话。
3: 嗯，
4: 他跟我讲，他说梁教授呢，我吃苦受累干家务活照顾全家人都可以，但是呢被孩子们照顾的这个滋味都不如死了算了。很心酸的一句话。
3: 是的，
4: 他一定是经历了我觉得是很痛苦很艰难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才会说这样的一个话的。嗯，但是好在呢，后来他用上明阳方了，通过龙方强肾固肾，通过虎方呢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他一共用了1年的时间，他的视力恢复到 0.4， 另外一个眼睛恢复到 0.5。 大伙儿想想，肾光感了，就是离失明只有一步之遥了，而坚持1年的治疗，恢复到 0.4、0.5， 就看电视都没有问题，生活完全可以正常。
3: 嗯，真好
4: 啊，非常好。我所做的这些努力，其实只是希望，就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这个悲剧，不要在你们身上再出现。所以无论说怎么难，我都要竭尽全力的把这一次我们针对糖尿病的专项的活动呢带给大家。对于每一位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呢，降糖和细胞用糖的区别太大了。
3: 嗯，
4: 刚才的那个患者为什么他常年吃降糖药，一顿不落的天天吃，血糖含是居高不下，并发症越来越严重，因为他的治疗方法是错的，方向是错的，他是被动的降糖，所以你就再怎么坚持吃药他也没有用。
3: 嗯，
4: 糖尿病患者呢，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层出不穷，它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细胞用糖障碍的问题，这个是国际上公认的，而且得到了科学证实的。
3: 嗯，
4: 这是我们糖尿病的病根所在，所以说大家要明白，只有恢复细胞用糖的功能，才是我们治疗糖尿病正确的方向。
3: 是的，
4: 当然这个呢，也是我给大家呢申请这一次专项活动的一个意所在。我们就是为了帮助糖尿病的朋友纠正咱们以前错误的治疗观念，让大家能正确的去治疗糖尿病，去康复糖尿病。这一次呢，我不仅把我们梁氏中医的宝贝龙方带给大家，还把专门我们针对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虎方用糖多肽呢，同时也带给大家伙。
3: 嗯，
4: 就是让糖尿病患者呢不再害怕，就是你用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来控制糖尿病的没有效果的，但是呢只要用了咱们明阳方龙虎结合，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卤水点豆腐，非常容易。所以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糖尿病的这些朋友，大伙儿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819元就可以让你快速降糖，快速的康复并发症，实现我们正常健康的生活。但是有一点不好，因为这个活动呢只有短短3天的时间，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
3: 是的，是的，梁教授，针对糖尿病患者的专项活动，全国呀都属首次，所以这个关注度哈一定非常的高。毕竟啊，过去糖友们没有这样被特殊关怀的机会啊。
4: 嗯。
3: 可是对于咱们全国几千万的糖友来说，这3天的时间真的是太短了哈。我就担心会有很多糖友没有听到活动就结束了。
4: 是，确实3天的时间太短了。但是呢，在所有一体多病的患者当中，我们专门的为糖尿病患者说拿出3天的时间，特意开展这一次的专项活动，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3: 是，
4: 因为说实话，咱们糖尿病的患者身上的这些并发症太多了，太重了， 患者朋友太痛苦了，时间上也不能再耽误了。

0: 当然，确确实实，针对几千万的糖尿病朋友，3天的活动时间非常的紧迫。但是呢，你想，我们的这个栏目是面对全国所有老慢病的这些患者的。其实我们的患者太多太多了，所以我还是希望糖尿病朋友呢能够更多的给予理解呀。
1: 对，
0: 当然同时我也要特别特别的提醒所有的糖尿病朋友，包括家属，包括说你听到节目了，你的亲朋好友有糖尿病的，大家呢互相转达一下，这一次我们糖尿病的专项活动可能一年也只有这样一次的机会。换句话来说呢，虎方用糖多态。下一次说什么时候能够大批量的到货，这个不好说，可能一等就得等一年多了。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提前把名额报好，你早报名、早拿到、早用药、早受益。
1: 是。
0: 说到这儿吧，其实前几天吧，有很多老朋友给我打电话，跟我讲说，梁教授啊，我们全家人，家里边兄弟姊妹几个有糖尿病的，包括亲朋好友有糖尿病的，想要用龙方和虎方，那我提前在你这儿，我先订上个50盒、80盒，行不行啊？我怕万一这个活动正式开始了，打电话报名的人太多，我自己抢不到了。有朋友给我提前打电话。实际上呢，咱们每一位糖尿病朋友都非常珍惜能够用上龙虎方的机会的。很珍惜的。所以听到咱们节目的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因为只有大家自己把名额抢到手，这个活动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握住的，别人替代不了。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报名，不要等，因为等一等拖一拖，可能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是的，819元就可以将迷羊方龙虎组合全部带回家，这个价格也真的说是跌破底价了啊。
0: 是。
1: 曾经啊，我们想买一盒药都得是1000元以上，但是现在819元，龙方和虎方全都可以带回家。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啊！而且订购的普遍啊都得是大套，甚至是1年和2年的量打底啊。这么看来，想要预定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对，必须得抓紧时间了。其实一旦得上糖尿病，这个就意味着你后期的花销呢是越来越大的。
1: 是，
0: 光我们用降糖药这一块很大的一个经济压力，而大部分糖尿病的朋友呢，他都是联合用药，口服降糖药不行呢，就得联合胰岛素了，可以说呢是数着药片过日子的。你像病程时间比较长的，出现并发症的，那么还需要增加几种控制并发症的药物。所以这个它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有的患者他是每隔2个小时就得吃一次药，每次2片、3片、4片，就是有的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一天下来吧，得吃个20多片药。
1: 哎呦，
0: 吃药都快吃饱了。
1: 药
0: 片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你比如说开饭了，别人高高兴兴洗手吃饭了，糖尿病患者呢，要不先得把胰岛素打上，要不呢就得把降糖药提前得吃上。
1: 太麻烦了。
0: 我有一个患者，光吃降糖药就吃了3种，全部都是进口的。进口的二甲双胍一盒下来276块钱，一个月他最少是2盒，联合达格列净呢一盒基本上也得100多。他说血糖控制的不好的时候还要加一些短效的胰岛素，光降糖这一块吧，7788加起来他一个月就得600-700块钱。然后呢还要联合像治疗心脏的、调理睡眠的、改善尿频尿急的，平时他还有这个便秘腹泻交替出现的，这些药呢全部都要用，一个月下来就光常规的一些用药基本上加起来就得2000多块钱。
1: 这个费用真不少啊。
0: 费用很高的。那咱们的迷羊方呢，无论你是血糖的问题还是说你这些并发症的问题，只要用迷羊方龙虎结合我们这一种药，那就足可以了。不需要说你一大堆一大堆的去吃药，而且只需要819元就能够让你居高不下的血糖快速平稳到一个正常值。我们的临床数据分析呢，很多你像10几年、20几年顽固性的糖尿病高血�糖用上以后呢，平均是3到15天血糖呢就可以下降2到5个数值，快的当天就可以下来。那么15到20天它会趋于一个正常范围，同时呢撤掉胰岛素包括减半降糖药， 而这个血糖它依然可以平平稳稳不反弹。

0: 819元，
1: 不仅可以让大家呢亲身来体会细胞用糖之后身体的变化，还可以帮助大家实实在在的减轻用药的经济负担。名扬方当中的龙方呢，它偏重于什么呢？稳固我们的根基，它是强肾固肾，达到一个强五脏的一个效果，就是让你身体底子要强，你少得病，甚至你不得病。而专门为糖尿病朋友打造的虎方，就是我们的用糖多肽呢，它是针对性的、靶向性的来解决细胞用糖障碍的这个难题。
0: 嗯，
1: 让我们的细胞呢，它恢复自主用糖的功能，完成了自我的修复再生，所以它可以快速的让你降糖，而且是全面可以恢复我们的并发症。大家你自己可以算，说我们花了
0: 819元。
1: 其实是实实在在的给大伙儿呢省钱的一个机会。
0: 对，
1: 当然从长远来看，给大伙儿省下来的可能是几千甚至是几万块钱。
0: 嗯，
1: 因为你并发症的这些不需要花钱买药了呀，而且省下这笔钱，大伙儿想想，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家庭起码好几个月的生活费。
0: 是的，
1: 对吧？我觉得所有的糖尿病朋友是能够算明白的，这个钱你说能省谁不省啊？是不是？那么大伙儿在订购的时候肯定是都想多订一点，订大单，因为你买的多省的就多啊。我给大伙儿的一个建议就是，我们根据你病情的情况一步到位是最好的。
0: 嗯，
1: 需要多少我们订多少，因为这个机会不多，它只有三天的时间。
0: 嗯，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咱们的钱啊得花在刀刃上，819元咱就能把龙方和虎方全部带回家。819元就可以让大家减少用药，最大程度的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过去很多糖有各种各样的药哈，每天真是成把成把的吃啊。现在只要咱们龙虎组合这一种药，就可以解决糖有一体多病的麻烦，真的是太划算了。819元就可以让大家轻松平稳血糖，防止并发症。现在只要拨打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您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您省下近万元的药费啊！想要报名的朋友，赶紧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抓紧订购吧！名扬方龙虎组合限时抢订热线，您记好了：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这次的专项活动呢？其实省钱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最最主要的是大家伙用上咱们龙虎结合，可以让你的治疗呢能够更加的省心省力。
0: 对，
1: 因为糖尿病患者呢后期有了并发症，普遍都是一体多病，那你像合并眼病的、心脑病的，包括像肾病的等等等等，就是一旦发病它有可能是同时发病，这个就大大的增加了治疗的难度。曾经呢我遇到过一个患者，其实刚开始他是合并眼底视网膜病变，有网脱的这个风险。
0: 哦，
1: 一旦要网脱了，那么只能是通过硅油填充术让这个视网膜复位。当然这个复位的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患者静养卧床休息。但是他当时吧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他的下肢静脉有闭塞。而这个病呢是最怕卧床的。尤其是血糖高、血液比较粘稠的患者，他随时会出现下肢的一个血栓。所以当时呢，你像这个治疗这就陷入了一个僵局了，很矛盾了。
0: 嗯，
1: 治眼睛呢，那下肢的静脉闭塞可能就加重了，不治疗眼睛上的问题，随时会发生网脱失明的。
0: 有两难呢，
1: 两难的一个情况。那没有办法，医疗上就是什么权衡利弊了，肯定是挑重病患的来进行治疗。那眼睛这事儿是大事儿啊，因为人一旦要失明了就是大问题。
0: 对，
1: 所以就先以眼病治疗为主。这个眼病治疗差不多得一个多月吧，基本上是保住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突发了一次肺栓塞。
0: 哦，
1: 就是因为他下肢静脉闭塞所导致的。好在是治疗的及时，因为肺部的栓塞是要命的一个问题。
0: 很凶险的。
1: 很凶险，他花了有10多万吧。捡回来一条命，
0: 万幸啊！
1: 万幸。类似这样的问题呢，其实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非常多。
0: 嗯，
1: 因为他各种各样不同的并发症，你哪一个都得治。那有的时候治疗一块就存在有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咱们头话说，按下葫芦起了瓢。但是你想，如果面对这样的问题，我

0: 么及时的把民药方龙虎结合。你不管是哪个并发症，也不管发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只需要这一种药，那么就可以起到全面的治疗效果。而那个患者后来呢，也用上了咱们民药方龙虎组合。他也是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眼睛的问题，包括下肢闭塞的这个问题，以及他心脏方面的问题，全部得到了一个恢复，而且后期呢，实现了一个停针停药。所以说呢，听到节目的糖尿病的朋友，我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
1: 对，
0: 因为只需要819元就可以让你全身的问题得到明显的一个改善。你比如说你糖尿病合并心慌的、胸闷的、心绞痛的、心律失常的，有的患者朋友你像头晕头疼、记忆力减退啊、四肢无力疲乏的、视力下降的、看东西模糊的、变形的、重影的、眼底严重的像视网膜黄斑病变，以及像有的患者出现浮肿了，有的是眼皮肿，有的是小腿肿，还有的患者他是全身浮肿的，像有的患者合并皮肤的瘙痒啊，等等，就是糖尿病合并全身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只需要819元，只要用上咱们龙虎结合，这些症状全部都可以消失。
1: 嗯，
0: 如果我们连续来服用，通过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呢，让细胞用上糖，全面康复所有的并发症，这个效果呢是千千万万糖尿病患者验证出来的。
1: 嗯，
0: 吃了就会降糖，用了我们就从根本上的治病，让大家治疗糖尿病的时候啊，更加的省心省力，不用因为说一个并发症呢跑遍全国各地的大医院。而且我说了，如果用了民药方龙虎组合，你血糖不下降，或者说你的并发症没有得到改善，那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无效给大家伙退款，不会让大家呢有一分钱的经济上的一个损失，所以呢尽管放心的来用。加油啊，其实咱们民药方龙虎结合无效退款的这个承诺啊，已经坚持了10年了，
1: 是
0: 以后也会一直坚持下去的。那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在医院治病也好，在药店买药也好，包括听其他的节目买的药也好，其实没有一个人说敢于给你无效退款这样的一个承诺，
1: 没有，
0: 没有。当然不是说他们舍不得这个钱，怕赔钱，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效果不好，
1: 是，
0: 所以不敢给你有这样的一个承诺。但是我敢，为什么？因为咱们有确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尤其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这个是专门为糖尿病患者朋友研发的。而且我们已经改变突破了传统以往单一降糖的这种理念，把它转变为什么呢？细胞用糖，真正从病根上解决糖尿病，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呢康复糖尿病以及并发症。
1: 嗯，
0: 用糖多肽当中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药物成分，就是蛹虫草。
1: 嗯，
0: 各大医家呢对蛹虫草有很高的评价，基于本草而高于本草。
1: 哦，这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似草药，实则呢它是一个动植物药的一个结合体。
1: 哦，
0: 哎，很神奇的。古方用糖多肽当中的蛹虫草呢，它全部都是优选品质好的，是生长在高海拔地区特等的蛹虫草。
1: 嗯，
0: 就是它的耐寒耐缺氧的能力极高，药性是最好，药物的活性度它最强。
1: 哦，
0: 尤其你像对于糖尿病合并的一体多病，全身细胞它都有损伤的这样一个体质，是最为适合的。
1: 嗯，
0: 可以快速的进入到你的细胞当中，快速降糖的同时呢治疗并发症。
1: 嗯，
0: 但是呢咱们说好药材啊比较稀缺啊，因为这个蛹虫草它的采收其实是难度很大的，产量也很有限，所以这个就导致了虎方用糖多肽它的产量也是每年极为有限的，这么多的糖尿病患者肯定是供不应求的。
1: 嗯，
0: 这一次我们专项的其实也是唯一一次能够这么大数量拿到虎方用糖多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对，
0: 咱们糖尿病朋友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嗯，
0: 我给大伙儿的建议呢，就是根据你的病情情况一步到位，比如说你需要20盒，你就直接订20盒啊， 说这个我比较轻，需要15盒，你就直接定15盒。当然也有说超过你像30多年糖尿病，全身都有并发症，年龄比较大的，可能我们需要的更多。但是你一步到位，是最适合的。
1: 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0: 啊、对，没有后顾之忧了提醒咱们糖尿病的朋友，这一次的专项活动呢只有3天的时间，结束了

0: 善，退款退药，用药一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你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活动仅有三天时间，先到先得，定完即止。名扬方龙虎组合限时抢订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病发。
3: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你阳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元，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元，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元，省钱省心又省力。
2: 819元，独含千年龙药熊残额，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家。
3: 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2: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3: 特别提示，由于龙方、虎方数量有限，低价用药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报名抢订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感谢梁教授把这次专项活动带给大家啊，819元就可以把名扬方龙虎组合全部带回家。活动仅有三天时间，先到先得。定完即止，您现在就要抓紧时间拨打名扬方龙虎组合限时抢订热线了：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马上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
4: 哎呀，梁教授你好，您辛苦了。
5: 哎呦，客气了，欢迎你。
4: 哎，梁教授，哎呀，我特别喜欢您，非常敬重您的医德。您的医德呀太高尚了，就是为我们每个病人嘛都能尽心尽力的，
5: 应该的。
4: 不仅让我们以超低的价819元就能拿到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
5: 嗯，
4: 这一下就省不少钱呢。
5: 是，
4: 你说而且还那么昂贵的，效果还那么好，这虎方用糖多肽也能就是同时得用上，您真是有大爱的人呐。我就代表我自己谢谢您了。
5: 啊，哎呦，太客气了啊！确实呢，这一次糖尿病专项活动对于每一个糖尿病的朋友来讲，难得的好机会，天大的好事儿。那首先，你价格这个是最划算的，花的钱是最少的。另外，这一次难得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可以足量的来用咱们的龙方和虎方。不像原来说想多买没有那么多，大家只能一副药两副药，
4: 嗯，
5: 这一次可以足量的一步到位的把咱们的龙方和虎方的全部带回家。当然唯一不好的就是时间太紧迫了，只有3天的时间，而且呢也只有每天100个这个名额，就是时间上有点紧迫，大家呢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报名就可以。
4: 是，我也挺着急的，我今天吧，我就想把咱们那个名扬方然后龙虎结合都订上，
5: 啊，
4: 订30盒的。
5: 嗯，
4: 完了梁教授你一定要给我个名额呀，我谢谢你了。
5: 嗯，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这个名额我肯定能帮你啊。你把你情况啊具体得先说一说。
4: 行行行，我家里二姐在用，
5: 哦，
4: 效果太好了。因为吧我也是遗传糖尿病，这糖尿病引起的冠心病，偏头痛，
5: 嗯，
4: 下肢吧还有静脉血栓。我这个小腿吧还浮肿，平常尿还多。
5: 哦，
4: 4月份呢，我检查的时候，他那个高密度脂蛋白就是高，
5: 嗯，
4: 都2.0

0: 然后是总胆固醇吧也有点高，就6.2
1: 啊，
0: 尿素氮有点高，就是白细胞吧稍微低一点。
1: 哦，
0: 我这就是视力也不好，没有0.5吧，还有白内障，就是看东西模糊。但是我现在吧，我生活还能自理，反正上下楼有点费劲。
1: 啊，
0: 你说我这一体多病吧，也挺遭罪的。
1: 是，
0: 哎呀，这一年呢，你说没少花钱吃药。这不后来听了你的节目以后，我就感觉我遇到救命稻草了，遇到好药了
1: 啊！
0: 就是我要用上梁氏中医的龙方和虎方，指定能行
1: 啊！
0: 关键我还有糖尿病引起的毛病，完事检查了还说那个维生素 C 高，我都不知道这维生素 C 高是怎么回事儿，你说？
1: 哦，一般尿常规里面检测呢，尿液当中维 C 偏高，这个它有什么关系呢？一般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一些食物，或者说有一些药物，它是有关系的。这个问题不大，因为这个维生素 C 呢，它在体内不会蓄积，一多了它自动的会通过尿液来排出的。但是呢，你刚才讲到的你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有大问题啊。首先你想你冠心病心脏这块不是小问题，另外肾脏你也有问题，尿素氮已经高了，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肾脏有问题，而且血脂也比较高，你想血糖高血脂高，眼睛的问题也不是小事儿。说为什么哎呦我这个身上的这些并发症呢越来越多了，哪儿哪儿都是问题呢？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说的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肾的虚亏了，底子不好了，因为肾为百病之源，它要不好了你五脏就会弱，你底子就会不好，很多的病都会出来。另外一个最主要的问题，糖尿病这么多的并发症，其实是因为我们身体的细胞用糖障碍了，用不上糖了，所以出现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虎方能干什么？虎方是专门针对糖尿病的用糖多肽，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研发的一个复合肽，就专门针对靶向性的对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起效果的。你像很多我们以往的这些老糖友把它比作为什么呢？生命的加油站，健康的这个发动机。你想细胞用上糖了，细胞有劲儿了，你血液当中的糖自然而然它就下来了，那细胞有了糖有了能量，细胞的功能就会恢复了，你这个并发症很快它会解决了，你的这个问题完全可以当天用上，最晚最晚就是3-5天你这个血糖就可以明显下来，15天左右你这个并发症就会明显的有好转和恢复的啊，这些问题都能给你调整过来。
0: 哎呀，那就太好了，太感谢你了。哎呀，听梁教授你这一讲嘛，我这心里可敞亮了，
1: 敞亮了。
0: 那我一定要订上30盒、
1: 啊、
0: 梁教授。
1: 嗯，
0: 那我现在订药能给我个名额吗？这药方也能按照819元活动价照顾我吗？
1: 这个当然可以啊。一会儿吧，一会儿你和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把这个名额给你提前预定好了啊，因为活动只有3天的时间，主要是什么，报名的患者朋友太多太多了，可能你报上就报上了，错过了你肯定就错过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一会儿你把你的电话包括你的这个地址留给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这个名额咱们就等于报好了啊。
0: 好的，太感谢你了梁教授，我永远忘不了你的好啊。
1: 嗯，好好好，多保重，在后期的用药过程当中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随时再给我打电话，祝愿你呢早日康复，咱们下次再聊好吧。
0: 好好好，那我就等着电话了、千万可别把我落下了
1: 啊，不能落下。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再次提醒大家，大家热烈期盼的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今天火爆拉开帷幕，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仅需819元迷阳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同时厂家有承诺疗效有保障，在您用药3到15天血糖没有下降2到5个数值，并发症没有同步得到改善，用药1个月没有减针停药，无条件退款退药，不让患者有1分钱的损失，您还犹豫什么呢？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活动抢地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啊？
4: 哎呀，梁教授，我是吉林东源的。
1: 啊。
4: 哎呀，打通梁教授您的电话啊，真是不容易呀、
1: 啊。是。
4: 哎，求梁教授啊，给我指导指导。
1: 啊，太客气了。什么样的问题？你说一说。
4: 哎呀，我也是啊，

0: 糖尿病，
1: 嗯，
0: 血糖高，动脉硬化，还有腰腿疼
1: 啊，
0: 就腿脚吧，特别凉冷，
1: 嗯，
0: 睡眠不好，一晚上就能睡个三四个小时，有时候睡一会儿就醒，睡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嗯，
0: 大便也不好。
1: 哦，大便是怎么不好？是大便干结还是说不成形啊？
0: 干结，两三天，
1: 嗯，
0: 或者三四天便一次。哎呀，糖尿病吃的药是消糖灵。
1: 嗯，刚才你说这个睡觉睡不好，也就是说睡不好觉的时候还得吃一点治疗失眠的药是吗？
0: 啊，是。哎呀，经常吃啊，实在睡不着啊，难受的不行啊，就吃安定。
1: 睡眠不好其实对身体的影响非常大，它是耗气耗血耗脏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时间长了肯定这个是不行的。其实你这些全部都是糖尿病所引带的并发症，根结在哪儿？根结是你的糖尿病的问题。当然你想传统的治法，你肯定是有一个病吃一种药，血糖高了我用点降糖的，睡不好觉我吃点安定的，可能动脉硬化呢你就想的，哎，我用点这个软化血管的等等等等，就是这个大把大把吃药，能不能有效果？肯定多少会有点效果，但是它只是缓解症状、减轻痛苦的，它不治病。反过来，你时间长了，它会越来越严重的。不过好在你没有大的问题出来，比如说我们心梗的大发作，比如说脑血栓偏瘫呀，或糖尿病肾病，这些大问题咱没出现，这是比较好的。当然，老同志赶上咱们糖尿病专项活动的好机会了。因为这个机会是龙方和虎方可以足量的来用，以前你想多买也买不到，这一次是我们可以一步到位足量的来用咱们龙方虎方的好机会了，而且这次价格还便宜，就是用上当天这个血糖就有所下降，最慢了3到15天这个血糖指标可以下降2到5个数值，包括并发症它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些缓解。您像我们有一些很多老朋友原来是怕吃药，用上咱们龙虎方以后呢，大伙儿说我就盼着吃药，为什么？因为吃上一天它就有一天的效果，就有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变化的。总体来讲你这个情况不算太严重，基本上按我的经验有15盒、哦、你这些问题就全部可以得到解决的啊。
0: 所以啊我现在呀、啊、非常有信心呢。哎呀梁教授，我昨天就提前打电话了，预定到名额了。
1: 哦，
0: 指导医生啊也是建议我订15盒，
1: 也是15盒。嗯嗯、
0: 啊、我害怕不够用啊。
1: 啊，
0: 趁着有活动买药合适。
1: 是，理解理解。嗯、你的病情情况肯定是足够了啊，就是名额咱们场外已经给您确定好了是吧？
0: 嗯，
1: 哎，那就放心了啊，因为活动就3天，你想每天只有100个活动名额。其实你很幸运的 啊赶上这样的一个好机会了。主要是什么？你的糖尿病只是一个中期的，不算是那种严重的晚期的，所以咱们15盒足可以了。后期拿到药以后吧，一定要听大夫的一个指导，咱们一步一步来，这个问题全部都能解决了啊。
0: 哎，
1: 先说到这儿，没有别的问题了是吧？
0: 嗯，没有了、
1: 啊、好好用，然后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电话。
0: 哎，
1: 好
0: 的，我一定听梁教授的。
1: 嗯，好，再见。
0: 哎，谢谢你梁教授，
1: 再见。
2: 糖尿病患者聚会福利，龙虎结合用药的机会就在此时此刻，819元开启健康新生活。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一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接听电话。
4: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并发。
5: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你阳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819元，不打针不费药，每天一次，血糖快速达标。819元，细胞用糖并发消，从此吃喝不再愁，停针又停药。819元，省钱省心又省力。
4: 819元。 独含千年龙药熊残鹅，能够强肾固肾、除病根的龙方，您就可以带回家。
5: 819元，装备糖尿病患者量身打造的，解决全身细胞用糖障碍的虎方用糖多肽，您就可以带回家。
4: 一切为了患者，为了患者的一切，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仍没有减量，退款退药，不让您有任何后顾之忧。
5: 特别提示，由于龙方、虎方数量有限，低价用药的机会仅此一次，错过不再有。报名抢订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的，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那话不多说，咱们赶紧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6: 哎，你好，赖教授。
1: 你好，欢迎你，哪里的朋友？
6: 我是河北保定的，龙方和虎方我用了3副药了，非常好。
1: 多大年龄了？
6: 今年85了。
1: 哦，85了，老寿星啊！我听感觉应该是60来岁的。
6: 哎呀，我在外边跟他们坐在一起
1: 啊，
6: 他们都不相信我85岁的人了
1: 啊，看着比较年轻。当然，这个吧，一方面还是跟先天的遗传有关系。但是最主要其实还是跟后天的一些养护它有最直接的一个关系的。你看很多人可能80来岁说话都颠三倒四的了，但是感觉啊，你这个说话底气特别足啊，这个身体状态非常好，是吧？
6: 我平时也很注重养生，有病咱就吃药，也别耽搁，
1: 是
6: 完事儿科学调理饮食，而且吧我也长期不种菜，但是没有咱们的这个秘养方龙虎结合好，尤其是咱们的虎方用糖多肽能治病发症，还能停掉降糖药、胰岛素，太好了。
1: 对，用糖多肽的强项就在这儿，能让血糖快速的下降，而且能让并发症得到解决，主要就是能把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能减下来、能停下来。电话打进来了，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6: 好的。我是一个糖尿病并发症挺多的吧，一起得病吧。你看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便秘、头晕、迷糊、失眠、脑供血不足。眼睛看东西吧有重影，有时候感到心慌、胸闷气短。哎，杨教授，我听了你的课以后，对这个龙方和虎方非常有信心，我就打电话和咱们联系。但是当时啊，会员紧张，等了好几天，你看我才拿到了20盒。所以今天还得拜托梁教授帮忙，给我拿个优惠名额，我想把这个龙方和虎方啊一次性的拿够，最少也得给我留出20盒来。
1: 我听明白了，是咱们的老朋友用龙方和虎方龙虎结合效果特别好，听到我们这次糖尿病专项活动了，所以想打电话报名，最少想留20盒。你是这样，具体啊要把你详细的病情情况以及咱们三副药用下来以后说你现在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得说一说，咱们需要多少咱们补定多少，这个它是因病而异的，先把情况说一说。
6: 好嘞。现在我已经彻底好了，头也不晕了，心脏也舒服了，呼气短了，也不胸闷了。而且我这个头发呀，有黑的新发又长出来了。
1: 那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肾功能开始增强了。因为中医讲肾主骨，身髓通脑，肾思二便，其华在发，排便它好了，头不晕了，心脏舒服了，长黑头发了，其实都是反映我们的肾功能它增强了，非常不错。所以说很多老同志在用了咱们龙方，尤其是联合虎方用糖多肽以后啊，像大伙儿说的，哎，我血糖也稳定了，包括我腰酸腿疼这方面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了。其实这个都是什么？咱们的龙方强肾固肾，就是你的肾精、你的肾气它足了，所以这个症状它就恢复了，不错的。
6: 是啊，我这个腿走路也不疼了，也有劲儿，也愿意活动了。
1: 那太好了，血压和血糖也完全恢复了，是吗？
6: 现在血压也是正常了，85，130。
1: 好。
6: 血糖空腹是5.9，餐后没超过7.5。
1: 非常不错。老同志，你现在眼睛看东西还有重影吗？
6: 现在看东西这个重影也消失了，视力也提高了
1: 啊，
6: 看电视、看书、看手机屏
1: 啊，
6: 都能看了。
1: 哦，那太好了，这就是咱们龙方和虎方联合起来治疗的一个优势，中西结合，龙虎结合，这种治疗方法是独一无二的一些用药方式，是别的药达不到效果。所以你看，你方方面面的并发症都得到很好解决了，用了咱们的龙方和虎方，咱们省心了，省力了，还省钱了，多好啊！
6: 是
1: 啊，
6: 非常好。所以呀、我不能见好就收呀，我得一讲受用追穷寇，对吧？
1: 对对对，
6: 一次性的把身体调好。
1: 对，治病就得这样，一次性一步到位的把它调理好了啊！其实老同志，我觉得。我们收音机旁很多的糖尿病朋友都应该向你学习，我有病及时治，我不能拖拖拉拉，越早治恢复的越理想，这样这个晚年生活它就有保障了呀。
6: 是啊，现在其实也没少走弯路
1: 啊，
6: 现在通过这个龙方和虎方啊，才有了健康的信息吧。
1: 其实你的这个情况还真不需要定20盒那么多、再补定10盒就可以了啊，不需要那么多了。
6: 那行，那就是我听你的。我听说现在咱们这个为糖尿病患者准备的优惠福利，
1: 对，
6: 糖尿病专项福利，就是以超低价的819元，就能拿到秘药方龙虎川草组合。但是就100个名额，大伙都盼着多拿点药
1: 啊。
6: 报名的人肯定挺多的，那时候。
1: 你
6: 能不能帮我报个名？
1: 完全可以，电话已经打到我这儿了，肯定这个事儿我肯定帮你忙啊，名额给你报上。确实活动太紧迫了，只有3天，而且每天只有100个名额。我也替大家伙着急，只能是提醒大家呢，抓紧时间来报名。然后稍后吧，您和我们工作人员呢取得联系，这个名额咱们就给您已经报好了啊。
6: 太谢谢亮教授了啊。
1: 是。
6: 我们老年人呢都向往着长寿，这回有了龙方和虎方是相当伟大了不起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的新时代，这回就都有希望喽。
1: 太感谢您给我这么高的评价了，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呢多保重身体，多重视健康，咱们就再接再厉吧，祝愿您健康长寿。
6: 好的
1: 好
6: 的，谢谢。
1: 说到这儿，
6: 教授
1: 再见。
2: 好的，再会了老人家。85岁的老先生啊，你看对梁教授对龙方和虎方给予了非常中肯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啊，那这么高的评价源于什么呢？源于老人家实实在在的受益了，更何况三重疗效承诺保障，让你治病无忧，你还怕什么呢？赶快来拨打我们的报名抢订电话吧，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继续接通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7: 你好，梁教授。
1: 你好，欢迎你。
7: 梁教授啊，我打电话 等了10多分钟、就想跟您通话抢个名额
1: 啊，
7: 但是节目时间呢快到了是吧？
1: 是快到了，但是没事儿，你这样抓紧时间，你说说什么样的问题啊，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咱们肯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的。
7: 好的好的，那我就挑主要的说吧。我也是糖尿病患者，龙方和虎方呢30盒马上就要吃没了
1: 啊，
7: 正好我听说现在啊819元，超低的活动价格就能拿到龙方和虎方。我一看这也太合适了
1: 啊！
7: 我还想啊，再拿点药，再巩固一下了。
1: 好，先把你具体情况说一说。如果说你的病情咱们还需要，那咱们赶上这个专项活动确实很不容易，咱给他补足了，病得治好了，而且花最少的钱，这样更好。当然，如果说你不需要了，那就是再优惠，咱也不用买，咱也不用多花那个钱。
7: 行行，那我跟您说说，我糖尿病吧也有15、16年了，原来吧这并发症不少，您冠心病、脑梗、手脚没劲儿，炒菜的锅都端不起来，然后就是肾脏不好，排尿有泡沫，检查尿蛋白都有3个加号，基本上吧就这些并发症。
1: 但是你主要是大问题
7: 啊，
1: 冠心病是小事儿吗？不是小事儿。
7: 不是。
1: 脑梗是小事儿吗？不是的。再犯一次，咱们说就血栓偏瘫了。
7: 对对对，
1: 你有泡沫，有蛋白尿，这是糖尿病肾病，其实主要的三大并发症你都有了啊。那用了30盒的这个龙方虎方的一个结合，现在你是有哪方面说还有不好的地方吗？
7: 我说实话，我哪都挺好的。
1: 嗯、
7: 你看现在心脏啊也舒服，完事儿啊也能平躺睡觉了，心绞痛到现在 一次没犯过，脑血栓留下的后遗症也好了
1: 啊，
7: 现在呀、啊、腿脚也有劲儿了
1: 啊，
7: 干点活啊，捡点东西，哎，这都能行，
1: 都可以，胳膊腿活动灵活了。
7: 哎，灵活，
1: 嗯，
7: 主要啥？原来我尿蛋白不有加号吗？
1: 嗯，
7: 肌酐也高，就怕最后吧尿毒症透析。
1: 对了，
7: 但是上周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各项指标都挺正常，
1: 好，
7: 血糖也正常，血压也正常，
1: 嗯，
7: 肌酐、尿素氮指标都正常了，
1: 太好了，
7: 加号都没有了，给我高兴的呀，
1: 嗯，非常好。老头，这个自我感觉还有没有说是哪儿难受的这些地方没有了，是不是？
7: 没有
1: 啊，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已经全面得到解决了。
7: 啊，
1: 我跟大伙说过，包括你在用咱们龙方和虎方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肯定也跟你说过，咱们这个方法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在哪儿？不需要你没完没了的吃药，说今年吃完明年吃后年吃，不需要，它也没有药物的依赖性，而是你一步到位的给它用足了，你是终身受益的，就是病好了它可以停药，停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的啊。
7: 对，
1: 你像你这个情况其实已经达到停药标准了。第一个，你自我感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第二个也是最主要的，咱们到医院里先进的仪器这些指标已经全部都正常了，这个是最能说明根本问题，也是最有医学价值的。那再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没有出现说来来回回这个指标今天高明天低的，它没有出现这个反弹这个情况，达到这三个标准其实就说明什么，我们好了，我们达到了一个停药的标准，停了以后他也不会反复、不会反弹，一直会好好的。
7: 梁教授，我听你这一说呀，那我就太放心了。我主要啊一听说现在这不有糖尿病专场活动吗，819元拿药
1: 啊，
7: 就3天就活动时间，他机会难得呀、
1: 啊、
7: 我再不下手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是，我特别理解，尤其老朋友啊，用的效果又特别好，赶上这个活动又特别难得、
7: 嗯、
1: 大家就想着哪怕我多买点多用点都可以。
7: 是，
1: 但是咱们说呢，病好了不需要，咱就能停药了，我肯定不会让你多花钱、
7: 哎、
1: 多买药的啊，家里吃完吃完就放放心心的停服就可以了，活动不参加、
7: 哎、好，
1: 好，
7: 梁教授我就听你的啊。
1: 嗯，好，那就说到这儿吧，好吧、
7: 哎、
1: 再见。
7: 好的，哎，再见梁教授，谢谢您了。
2: 好的，我们再见。看看时间，不能再接听电话了。那节目最后呢，佳瑶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名扬坊糖尿病专项救治行动活动啊，仅3天时间。原来万元千元用不上的龙方虎方，活动期间仅需819元，而且咱们用药无负担，3重无效退款退药承诺，为您保驾护航，让您没有任何的损失啊！现在我们的场外电话一直在报线，所以我们提醒收听前的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咱抓紧时间报名，提前往前赶，一旦错过了819元拿药的好机会，那就得等下一年了。名扬坊能等，但是咱们的病等不起，所以呢，往前抢名额。我们重复一下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咱们明天再见。
4: 重磅喜讯，重磅喜讯，为应对糖尿病患者血糖居高不下、并发症日益加重的治疗现状，为让糖尿病患者重获健康新生，梁教授联合您身边的好医生特开展糖尿病专项救治活动，819元，让你轻轻松松降血糖，安安心心治病发。
5: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819元，迷羊方一套，龙虎组合全都带回家。
4: 为了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厂家郑重承诺，用药3至15天，血糖不降低2至5个数值，退款退药；用药15天，并发症没有任何改善，退款退药；用药1个月，降糖药、胰岛素。
8: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9: 余轩闹钟聆听宁静，
8: 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5: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8: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事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5: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8: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5: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8: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5: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9: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0: 400-992-2128，400-992-2128。
9: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11: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最近订购金佛药酒的朋友差不多都已经收到了吧，您配合上地通灸一起用，咱们先把脚底下的排毒通道打开，然后再通过金佛药酒把那些化开的毒栓结排除体外，那么康复的速度自然就会大幅提升。这才几天的时间呢，就有很多朋友反映说胸闷啊、憋气啊、心脏疼痛等等这些症状呢已经开始明显缓解了。另外呢，脑病患者之前的头晕耳鸣还有一过性的黑蒙也跟着减轻不少。骨病的患者呢，原本一到阴天下雨或者是换季变天，时常腰疼啊、颈椎疼啊、膝关节疼痛不能回弯的，那么这些情况呢也大有好转了。
9: 是的，我们确实收到了不少这样的反馈。潘老师，大家才刚刚用上金佛药酒啊，效果怎么会这么好呢？
11: 那这也是每位患

者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起效快？为什么效果好？因为金佛药酒呢，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做到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其实所有老慢病的病因，它都离不开毒、栓和结。我昨天在节目里呢，也重点给大家讲到了毒的危害。那么今天呢，我们重点来说一说栓。我用手机刷新闻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一条新闻，新闻标题上写着：15岁起，人的血管开始长斑，40岁爆发危机。那么这个标题，无论谁看到，是不是都会吓一跳啊？那么这个新闻里是怎么说的呢？说我们人呐，从15岁开始，血管里就会长斑，等到40岁以后呢，这些斑块堆积的越来越大，越来越硬，接下来呢，就变成了陈旧性的血栓。假如堵在心脏，那就是心梗。堵在大脑，那就是脑梗。陈旧的血栓就像一根僵硬的铁丝，坚硬无比，还特别难以溶解。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咱们平时吃完饭以后都会刷碗，对吧？要是刚吃完饭的那个碗，是不是特别的好刷？啊，甚至你都不用洗洁精，你随便用水那么一冲，它就能够干干净净的。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想一想，如果说这个碗放在这个碗池子里，3天3夜的都没有刷，那这个时候你随便再用水一冲一洗，还能不能轻易刷掉？肯定不行，是不是？那该怎么办？是不是要拿钢丝球反复的蹭，使劲的抠啊？最终才能够清洗干净。那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清理血管内的陈旧性血栓。但是咱们说呀，这刷碗你还能把手伸进去，你还能拿个钢丝球，对不对？可这血管里面谁能把手伸进去呢？谁又能够拿钢丝球来回刷呢？所以说，必须要找到一种最绿色、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才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那这样的话，既能够缓解眼前的症状，又能够保证绝对的安全，同时还兼顾到药效，那自然是非金佛药酒莫属了。你看到目前为止啊，凡是喝过金佛药酒的患者，没有一例让患者失望，尤其是像脑病、肾病、心脏病、风湿骨病、胃肠疾病等等，哪怕是极其严重的患者，金佛药酒都发挥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金佛药酒就相当于血栓的净化器。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啊，金佛药酒所选用的药材，全部都是野生的道地药材，而且呢，必须是逐年逐月的，药性是远远高于同类的。我们大家都吃过中药，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去药店抓一些丹参，有的丹参特别小，特别碎，但是有的丹参它就是一小片，这是形状上的区别。其实能看出来哪个药材是逐年逐月的，哪个药材是刚刚长起来就被割掉了的。这个药材呀，它必须是逐年逐月的才可以。另外，药材的搭配还是尤其考究的。比如说，12年的黄精，青藏高原海拔3800到5000米的野生藏佛手，四川中江县的丹参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药材的药效强劲，能够快速的破淤血、化老栓。丹参加佛手这组搭档呢，就像高效。

0: 通剂一样，它能够轻柔地化解血管内的淤堵。黄精加白术则专注于滋养血管内壁，仿佛给管道镀上一层保护膜，让我们的血液流淌更加的顺畅，让血管呢更加的通透。同时，再经过巴马长寿泉水的浸润，经过天酿地养81天，那么药效会100%的浸润出来。再加上选用了飞鸟工艺，让金佛药酒进入体内以后呢，瞬间直接吸收。那么我们也做过相关的实验，小肠吸收0.12秒。血液吸收0.17秒，吸收以后迅速发挥药效，化除陈旧性的血栓，一般只需要3个治疗周期，就能够让已经准备血管支架的患者重新拥有干净的血液，正常的流速。
1: 这样的效果也太好了吧！可见我们金佛药酒的作用确实强大。那除了心血管方面，对于其他的病症呢？
0: 那咱们再说这个骨病吧。金佛药酒呢，好比一把液体手术刀，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骨病患者用上金佛药酒以后，多数需要开刀手术的可以直接不用做了。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很多严重的骨质增生患者，平时疼的都受不了，到医院以后，医生建议说，置换个关节或者做个手术吧。那么这些患者在喝了金佛药酒以后，无论是骨质还是增生，它都会自行消除。我们很形象地说，金佛药酒就像是做了小针刀一样，而且还不用面临手术损害神经的危险。甚至一些有软骨粘连的患者，在没有用金佛药酒之前，只能选择手术来剥离粘连的位置。可用了金佛药酒呢，不但不用开刀，就算是软骨的粘连，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自行剥开复原。很多人刚开始都不相信金佛药酒会有这么神奇的效果。其实呢，大家能够有好的效果，真的是很正常。其实呢，大家能够有好的效果，真的是很正常的。为什么我说很正常呢？因为酒本身它具有软坚散结、通经活络的作用，而且这个酒呢，它能够行经走窜，它这个能力是特别强的。平时生活当中，我们爱喝点酒的朋友应该有过这样的感受吧？啊。你看，喝了两口酒以后，身上立刻感觉热乎乎的，这就是酒的发散力量特别强。那么，我们道地野生药材的金佛药酒，软坚散结的效果还要加倍的。不用开刀，不用手术，直接可以化老栓，剔除身体里多余的赘生物，它能有效的破开关节、肌腱和韧带的粘连。那这不就解决了骨组织粘连和软组织淤堵的问题了吗？所以啊，金佛药酒又被业内称为液体手术刀。那么说到金佛药酒神奇的化栓效果，我有个患者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那时候呢，我正好跟我爱人买菜回来，这衣服还没换呢，就接到我们单位的刘主任打来电话。电话刚一进来，刘主任的声音特别急，他问我说：“潘老师，你在哪儿呢？”我说：“我刚进家门啊，这不孩子们都要回来了吗？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刘主任就跟我说：“潘老师，你赶紧来单位，我这个患者呢挺棘手的，想请你来看一看，给会诊一下，看看怎么办。”那我就赶紧问问患者的具体情况啊。刘主任跟我说：“这个患者呢是昨天晚上9点多送来医院的，啊，病人的名字叫吴刚，70岁。”家属说呀，他们正吃饭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吴刚不会动了，立刻打120给送到医院。到医院做了 CT 核磁，确诊是突发性的脑梗，而且未。

0: 不太好。梗在哪儿呢？梗在丘脑上。可能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丘脑脑梗有多严重。我这么跟大家说吧，虽然经过医护人员一刻不停的连夜抢救，总算是保住了他的一条命，但是人已经不能动，也不能说话，一张嘴就流口水，整个人就是木呆呆的，眼珠子也不转，根本听不明白别人在说什么。刘主任跟我说，病人仍然没有脱离危险期，因为他脑袋里还有大面积的腔梗。那这个吴刚呢？几年前他就得过一次腔梗，然后每年自己都会打一些疏通血管的药，今年刚刚连着打了2周，结果还是发病了。刘主任这么一说呀，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找我了。
1: 估计收音机前的朋友跟我一样，听到这会儿有点懵。潘老师，你明白啥了？我怎么没听明白呢？
0: 这个吴刚，他不是打了疏通血管的针吗？怎么还会脑梗啊？其实啊，要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清楚的知道，这好好的血管它为什么会堵？因为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功能呢会逐渐的衰退，再加上现在的生活条件都太好了啊，平时餐桌上啊，鱼啊、肉啊，几乎天天都有，是吧？那么我们人的血液当中，它就会积攒很多的垃圾毒素，比如大家都知道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等等，这些都是血液当中的垃圾，对吧？那你要是平时在吃药，是不是还会有药毒？药毒和血液当中的垃圾还会同流合污。我们吃降血脂的药，每3个月要查一次肝功，为什么？因为降脂药它有药毒啊，这些垃圾毒素会汇集、堆积、沉淀的，时间长了以后，慢慢形成了血液中的斑块，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栓。那这个栓在哪儿，哪儿的血管就会堵。这个吴刚之前为什么会有腔梗，说明他脑血管里已经有不少小的血栓了。我们收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也应该，啊，也会像他一样有腔梗的毛病。腔梗这个问题，你要是到医院去，很多时候医生都会告诉你，年龄大了都会有腔梗。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开点溶栓的药、活血的药控制一下。要是控制不住，再严重的话，那就不是腔梗了，那就是脑梗了。也有不少朋友像吴刚一样，每到秋冬自己打点疏通血管的药，但是真的有效吗？相信答案不用我说，大家心里都有数。要是真有用的话，就不会突发脑梗了，对不对？那为什么疏通了血管还会脑梗呢？很多人就想不明白。我简单的跟大家讲啊。人体血管内的斑块，它有2种，一种呢是硬斑块，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陈旧性的血栓斑块，还有一种呢就是软斑块。那这个软斑块相对来说更容易脱落，但这并不是它的优点啊。很多时候，软斑块的脱落反而会一招致命的。因为软斑块脱落以后呢，会随着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流到血管粗的地方还好，直接过去了。但是，一旦流到细小的血管，它过不去怎么办？那就卡住了。这腔梗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很多都是软斑块脱落，随着血液流动到脑血管，在细小的脑血管中卡住。其实有软斑块的患者呢，并不适合打疏通血管的药，因为会加速斑块的脱落，然后堵塞到更加危险的血管。吴刚突发脑梗，就是腔梗斑块被疏通下来，直接梗在了丘脑，问题是不是更加严重？何况他还存有大面积的腔梗，这刘主任也担心，他这些。

0: 腔梗斑块会随时脱落，万一要是堵在其他更加重要的部位呢？那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呀。那么这个腔梗的斑块呢，其实就像脑袋里的不定时炸弹一样啊，非常危险。而且这种危险还是没有办法提前用手术来排除，因为腔隙性脑梗部位的血管太细了。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剥离或者支架，所以刘主任想让我用金佛药酒来救他，结果自然是没有让刘主任失望。同时我还配上了地通灸一起给他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发现他基本不流口水，眼睛好像也有神了，眼珠子会转，能认识人。用到15、6天的时候，他虽然还说不了话，但是基本能听懂别人说话。他老爸问他渴不渴，想不想上厕所，他都能点头或者摇头来回答了。那么用上金佛药酒3周以后，刘主任就把吴刚的24小时监护仪给撤了，因为他身体的各项指标已经基本上稳定了。我们又给他做了核磁，发现他丘脑梗塞的地方，阴影呢变得小了一点，原来那些有腔梗的地方呢，阴影面积也小了。那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金佛药酒已经开始溶解他的那些血栓斑块了。那么后来我再过去看到他的时候，他能非常清楚地跟我说：“谢谢，谢谢。”虽然说这个吐字和正常人发声还是有点差别，但是能听明白是想感谢我，他还指着金佛药酒竖起大拇指。我估计呀，他是想感谢金佛药酒挽救了他的生命。其实不仅仅是这吴刚这一个病人，以前参与到临床实验的所有患者，包括有斑块、有血栓的，没有一例是用了金佛药酒以后不能化解的。基本上也就是3到6个月。再加上地通灸，又能够打开脚底下的开关，把化解后的血栓毒素完全排出来。那心脑血管疾病也好，骨关节疾病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老慢病，只要是跟毒栓结有关的问题，金佛药酒就是无坚不摧，药到病除。
1: 是的，毒栓结是所有老年慢性病的罪魁祸首。拥有了金佛药酒，就等于是拥有了攻克这些老慢病的秘密武器。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4: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1: 好的，感谢潘老师的精心讲解。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2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5: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6: 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
6: 哎，潘老师啊，我是四川的，今年64了。我今天跟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有点急事啊，还问你跟我想想办法呀。
0: 什么事儿这么着？

0: 着急呀、
1: 我上次啊不是买了视频的这个金服药酒吗？我亲家他身体不好，这个高血压都好多年了，最后啊也没躲过去，这不得了这个脑血栓了，都已经有4年了，还有这个后遗症，你想走路啊，拖着腿啊，这个胳膊啊也不灵活。你说我好不容易啊，就是抢到视频这个金服酒啊，本来想着自己用嘛，但是啊，我看他脑血栓啊这么严重啊，我姑娘的话，不也跟着受罪吗？还得照顾他，伺候他。我一想啊，这个金服药酒啊，不是能化解吗？我就给他拿了2瓶，说心里话哈，但是啊，我也挺舍不得的，但是啊，我是这么想的哈，我既然抢到了呀，就给他分点吧。可我就说，给完过后啊，就感觉到后悔了，这酒啊也太不好买了。潘老师啊，你说这个金服药酒啊，什么时候还能有啊？要是再有的话，我还想多买点了。
0: 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你看看亲家需要，你也需要，但是亲家这个病啊比较重，毕竟啊你们是沾亲带故的，自己的孩子伺候亲家也受罪，你也心疼，是不是？
1: 对。
0: 那么我经常说有这样病的患者呢，真的就是自己遭罪，家人也跟着受累，还多花医药费。那么金佛药酒呢，它化毒、化栓、化死结。对脑中风遗留的各种各样的后遗症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您亲家用上一段时间就会有大的起色的。你无非就是给他拿出来2瓶，自己又有点后悔，是不是？
1: 对，就是嘛。
0: 这样啊，让亲家先用着。亲家这个病比较重嘛，而且咱们金佛药酒呢，真正能够做到3秒钟进入血液开始化毒，30分钟呢进行化栓，30小时呢进行化结。那么，对于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朋友来讲，用上金佛药酒真的是又快又好的。那至于您呢，也不用着急，咱不是现在还有2瓶吗？对不对？
1: 对，我自己用这个金服药酒啊，这个效果特别好，所以说给完了我不用，感觉到后悔了嘛。我原本呢有这个气管炎，都10来年了，犯病呢就吃的那个止咳平喘的药，不犯病的话就跟那没事人一样，干活了啥也不耽误，一旦犯病了就开始咳呀，咳的呀，那一口气啊怎么也上不来，这个痰呐还多。有时候啊还带点那个血丝啊，有时候吧这个咳的那个嗓子啊就像撕裂了一样哈，疼得厉害呀，这个晚上啊更严重了，我一咳嗽啊，家里人呐、也跟着睡不好啊，我就得赶紧呐、用那个被子蒙上，这咳嗽啊过劲了呀再出来，还有就是啊我这个大便呢也不好，上厕所啊没劲了，坐那个马桶上啊怎么也使不上力气。有时候啊，憋得这个脸都通红了呀，也排不下来。好不容易啊，能排出来点了哈，就那么一点点。你说上个厕所啊，也不痛快呀。用上这个金服药酒以后哈，现在用了7天，感觉这个胸口啊不那么憋闷了，那口气吧哈，也能够提上来了。这个晚上睡觉啊也行，不怎么咳了。早上起来哈，上个厕所的话，也能够用上力气了。你说我真是感觉啊，用的挺好的呀，那不得就说给自己啊再多买一点嘛哈，我感觉啊，喝完了这2瓶呢、之前哈，能接上啊，你说是不是啊，潘老师？
0: 我明白您的意思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慢性支气管炎，还有一些人肺气肿、肺心病，为什么呼吸道疾病总是这么反反复复，这么难受啊？它主要就是肺气不足，风寒湿，还有一些细菌病毒，它会顺着呼吸道进入人体，这些不就是毒素吗？毒素出不去，日积月累又形成栓，很多人咳出的痰是不是一块一块的？
1: 对，就是一块一块了。
0: 其实那就是栓嘛，它是由细菌、病毒、风寒湿和呼吸道的粘液混合在一起，时间长了它就会堵塞呼吸道。肺气肿、肺心病就是这么来的。金佛药酒它不是化栓、化毒、化死结的吗？那么您的亲家可以用，你用的效果也是相当不错了。
1: 对，是不错，我就是啊，还想多要几瓶呢、
0: 那你就每天听我的节目，以后还会有机会。我说过，会有。

0: 一次又一次的福利回馈给大家的啊。
1: 哦，好好，我一定会关注节目的，那就谢谢你了。
0: 不客气，再见。
1: 嗯，好，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

0: 4009922128 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潘老师。
3: 哎，你好，欢迎您。
2: 哎呀，潘老师啊，我可总算是跟你通上电话了。
3: 嗯，
2: 我呢是江苏的啊。
3: 嗯，
2: 我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太好，这一年多吧，一直都是哎呦病病殃殃的，也没少拖累孩子他们。孩子他们呢都不能安心工作，整天啊就跟着我提心吊胆的，担惊受怕的。可是这孩子吧，我是没真的没白养，还算是孝顺。可是这个老头子呢，总是嫌弃我，说我呢是个病包子，家里的钱啊都给我折腾的差不多了，一天天呢都不给我好脸色看。你说啊，我呢也没有办法去反驳他，谁让我这一身的病呢？哎。
3: 我听明白了，你现在感觉到生活比较痛苦，就是因为这一身的病，让家人呢都嫌弃你了，你感觉到很艰难，是吧？
2: 是的，是的，哎呀，人家都是老了有个伴啊好，可是我这老伴呢，倒好，我一生的病，他不但呢不关心我，还嫌弃我。你说我，哎，哪愿意有病嘛？我也想好受一点啊，我也想健健康康的呀。哎呀，我倒是买的那个止痛灸了。但是呢，我还没舍得买四瓶这个金富药酒呢。我现在呢，哎呀，真的是老后悔的。我听人家说啊，那个人参酒啊，那个人参啊，比酒还贵。好多人用上以后，用上这金富药酒之后呢，效果都特别的好。我真的是后悔呀。
3: 我能理解啊，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看看自己的这一身病，老伴儿还不待见，因为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还得让别人伺候，还得花钱买药。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这个心情啊。潘老师呢，临床这么多年，看了太多的人间百态，有的人的老伴儿啊，对媳妇儿才好呢，媳妇儿不舍得花钱，老伴儿都偷着给媳妇儿买呀。也有那个老头儿也是，自己呢不舍得花钱，不舍得治病，紧着老伴儿用药，因为两个人都有病嘛。还有那个老伴儿也是对自己的老头儿才好呢，啊，但是呢换不回来。所以说人间百态呀，真的是一言难尽。你看看你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呀，你要没有一个好身体，连老伴儿都不待见你，那跟他一辈子了，养儿育女伺候他一辈子了，他这样对待你的话，你心里有多酸多寒呢？就是你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好起来啊。
2: 是
3: 那么
2: 啊，
3: 金佛
2: 是
3: 药
2: 啊。
3: 酒你这次没有买到，你实在是真的是太可惜了。本来这个酒就少，别人都想要，都说愿意出1280去买，最后都因为没有资格拿不到。但是咱们惋惜归惋惜，后悔归后悔，我也没有办法。但是病啊，该治还得治。你要是愿意听我讲课，你跟着我学中医，你跟着我学这个用药酒治病，你就打场外的电话。我的学生们会把这个金佛药酒的方子告诉您，你自己呢想办法买好药材，在家泡点，别嫌麻烦。你把你的身体的问题详详细细的跟我的学生讲清楚。啊，你经济条件这个样子，让我的学生呢尽量给你找一个适合你的、钱还花的不多的、还有效的药酒方子给到您，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彭老师。哎呀，彭老师啊，我打进电话呢也挺不容易的。我呢也想跟您说说我的个情况，您帮我看看。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啊，有40多年了，膝盖啊、胳膊肘啊都变形了，一活动、一走路就嘎嘎嘎直响。我现在出门啊都得拄个拐，真的是太遭罪了。脑袋呢还晕，动不动啊就迷糊，血压高的时候啊能达到178，有的时候呢还恶心，还想吐，吃什么喝什么就吐什么，晕的厉害呢，我就只有在床上躺着，坐啊都坐不住，根本呢就都不能动，也不能睁眼睛，一睁眼睛嘛就觉得。

0: 个棚顶啊，在那儿子转，有的时候呢，头疼的吧，我就用这拳头啊，敲自己的太阳穴，也不管用，不治呢，也不好，总感觉到紧巴巴的，左右活动呢也僵硬，扭头吧还疼啊。
1: 那你肯定是有腰椎、颈椎都有问题的。
0: 可不是嘛，我呢有症状，潘老师，我要是用这个菌波药酒能见效果吗？说个实话啊，自从有这些病之后，我这个药啊也没少吃，一天的药啊，哎，吃的都没有数了。我呢现在就想问问你，为啥你这个药酒啊，哎，就这么好呢？老头子吧，哎，怎么说呢，他现在都不给我钱了，治病啊都是孩子他们偷着啊给我钱。
1: 嗯，孩子们偷着给你钱买药是吗？
0: 对，
1: 你看你多可怜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这老伴儿呢可能不是不爱你，他可能就是你心疼你花了太多的冤枉钱，就觉得你在浪费钱，没有把你的病治好，是不是？
0: 哎呀，也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对，
0: 确实是花了不少的钱。
1: 我们不把别人想的那么坏，但是只是考虑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你看看你到现在你还疑问说我能用这个金佛药酒吗？用了能见效吗？你就是有这么多的疑问，你才错过了机会呀。那么我也能够理解你可能就是走了太多的弯路了啊，可能人家告诉你这个药好那个药好，可是你吃来吃去都没有见到效果，你心里边有一些余悸了。所以我告诉你啊，您这些病用金佛药酒是再好不过了。说句实话，我对每个病人都一样，我都希望大家好，只要是想跟着我学中医，想跟着我用药酒治病的，你也像其他人一样啊，跟我们场外的电话取了联系。我呢会告诉我的学生，把这个石英症的人啊，把这个药方要告诉所有求方的人啊，但一定是有石英症的。那么您的情况呢，可以跟我的学生要这个方子。您自己在家呢，先泡上点家庭版的金佛药酒也有效啊。到时候呢，有没有效果你就不用问我了，你自己就能体会到了。如果说您现在还犹豫，还是担心，还是顾虑。啊，还是担心金佛药酒不好使，您这么拖下去的话，你的罪还是要遭的啊，而且还要遭很多的罪啊，让家人更多的不理解你啊，到那个时候我也不敢想象你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了，明白吧？
0: 我知道了，行行行，那我就打电话给你的学生潘老师，谢谢您啊。
1: 嗯，不客气，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吧，再见。
0: 好，再见。
2: 每一个生命更需要安宁，然而只有健康才是安宁的基石。如果您正经历这样的生活，
3: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3: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4: 金佛药酒，健康永相随。
5: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6: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5: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哎，潘老师您好。
1: 哎，你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7: 哎，我是河北的。
1: 嗯，
7: 金佛药酒现在喝的挺好，感觉这两条腿啊确实轻松多了。
1: 嗯，真不错啊，恭喜您啊。那么我一再跟大家讲，这个金佛药酒它是干什么的呀？它是化毒、化霜、化结的啊。那么你为什么感觉到两条腿都轻松了呀？那你把这些身体当中的垃圾毒素给它排出去了啊，你就一定轻松了。你说毒素垃圾在我们身体留存，它能好吗？如果说身体没有一个排出毒素的出口，只能在我们身体留存呢。只有我们把这些废物垃圾都给它排出去了，身体才会轻松，这个病才能好，而且好的会很彻底啊。你说你现在排出去了，你就轻松多了，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表现，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呀。金佛药酒就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感受啊。那么咱们给举个例子来说啊，你看有的人他很瘦，其实每顿饭吃的都特别多，他就是胖不起来。
7: 嗯，对。
1: 有没有这样的人？
7: 有，
1: 生活当中很多的。那还有那些比较胖的人，你让他多吃一点，他还真的吃的不多，但是他就瘦不下来。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人和人的体质它不一样，吸收也不一样，新陈代谢也不同，所以说反出来的现象也是不一样的。你不错的 啊，你是什么情况在喝咱们的这个金佛药酒呢？
7: 对，我吧就是这几年心脏不太好，
1: 嗯，
7: 所以才买的这金佛药酒。因为我吧本身有冠心病，药吧吃的也好多，家里面还有没有喝完的那个汤药呢。这药也是怎么说呢，吃够了吧，不吃药还不行，总犯病。你要平时吧怎么说，说话呀干活啊睡觉啊，哎，说不定什么时候犯病就犯病了。
1: 嗯，
7: 您比如说我有一次啊，我早上起来在我们小区里面走路，哎呀一下就犯了病了，好像有个人哦给我打了一拳，直接就上不来气儿了。
1: 嗯，
7: 那个时候疼得我浑身冒汗，一口气啊我都感觉喘不上来，就憋过去了。当时啊我一头就栽在地上了，我那鼻子啊就给撑破了。因为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啊，我就口袋里一直放着药，发病的时候啊，哎呀我那说不出话，就用手比划，还好我的命挺大的。我们一楼的那个老邻居看见了，就赶紧把那个药就翻出来，等我吃下来才好了一点。后来这不是120把我拉到了医院，哎，现在想起来真的也挺后怕的。从那以后啊，我一直在家不敢出门。这不是听到了潘老师您讲的节目，我就跟着您一步一步走到现在。金佛药酒我喝的确实挺好，您像这个晚上睡觉就踏实了不少，心口吧也不像以前那么闷得慌了，可以这么说，舒服多了。
1: 嗯，
7: 以前我在家什么也干不了，现在呢我能帮助老伴儿洗洗碗啊扫扫地啊，现在就是一天两顿酒效果挺明显。
1: 嗯，
7: 因为吧这金佛药酒吧主要是我用，这不是老伴儿看我用的挺好，他也想喝了喝。喝了有半瓶儿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感觉着腰轻松多了，
1: 嗯，
7: 嘴巴也不像以前那么发酸发胀，还说自己想继续喝。我今天打电话打进来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请那个潘老师给我们想想办法，
1: 嗯，
7: 这金佛药就什么时候能有？我跟老伴儿吧，好再多买点儿，要不然真不够喝了。
1: 我跟您讲，您呢你就知足吧，因为好多人连这四瓶都没抢上呢。既然咱们幸运的抢到了，您就先用着啊，以后说不定还有机会。为什么大家都想多买金佛药酒，都嫌四瓶太少啊？因为它确确实实能治病。咱们不用说其他的，就说很多朋友心脏病发作了，吃的这个速效救心丸啊，或者是硝酸甘油啊。严重的上医院能救下性命，那命的真大呀。有多少人他就抢救不及时啊，命就没了。
7: 嗯，
1: 那我们想一想心脏病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心脏尤其是冠状动脉这个地方 发生了严重的堵塞，这不就是我给大家经常讲到的栓吗？
7: 对对。
1: 那么金佛药酒为什么说喝了以后感觉到轻松？尤其是斑马长寿泉的泉水、道地的药材、飞秒技术，那这里边的每一个步骤都是金佛药酒成功的关键呢。所以说大家喝了才会有效啊，才能够把身体的毒啊、栓呐、结呀给它化掉。这不正是我们解决常见的这些老慢病的方法吗？
7: 是。是
1: 哎，那个您老伴儿喝，您也喝啊？
7: 对。
1: 见到好，你们就有信心了，而且呢，让我们的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那以后呢，你就要联系收听我们的节目，说不定哪天呢，我又会给大家带来好消息了。
7: 哎、
1: 这样的话，你和老伴儿的酒呢，就能够接上溜了，对不对？
7: 啊、
1: 我希望是这个样啊。
7: 对。
1: 所以说，哎，你只要跟着我走，跟着我来学习中医，跟着我呢来学习用药酒治病。我就能够让您和老伴儿身体彻底恢复健康，
7: 也太好了、
1: 啊、也祝福你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吧。时间关系不跟您多聊了啊，再见、嗯、
7: 好，谢谢潘老师，再见。
5: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6: 400-992-2128 400-992-2128-2128 400-992-2128。
5: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8: 喂，潘老师吗？
1: 哎，你好。
8: 哎呀，你好你好潘老师。哎呀，这几天我真的是听节目是越听越难受啊，知道吗？就感觉好像受了刺激一样。
1: 你怎么听了节目还难受了呢？嗯，
8: 能不难受吗？我当时啊听到妖爷嘛，当时我心里是咋想的？我说，嗯，可能又是在收钱的广告啊，也没上心。可是我那个同学啊，后来把那个地桶酒啊拿回去了，还喝上了一个金佛药酒，甚至呢，他把那个人生的照片啊，通过微信呢给我发过来了，说这个微信呐、啊，不是这个人生呐、啊、可值钱了。哎，我一看啊，那可不是吗？一瞅就是之前的人参了、啊，哎，而且那个金佛药酒呢，他也喝了，说是非常好，睡觉也睡得好，而且呢，那个膝盖呀、啊，也见好，不怎么疼了。哎呀，我真是越想越后悔呀、啊，能不后悔吗？你说，我当时啊，怎么就没信你呢？如果说当时信了，我不是跟我的一个同学一样了吗？你看看，如今人参没拿到，药酒我也没喝上。到现在我还在后悔，你知道吗？能不能送吗？
1: 谁要是像您一样，那真的都会难受的。因为当时呢，我就跟大家说了，只要是您相信我啊，你愿意跟着我来学习用药酒治病，跟我学习中医知识，我肯定不会让您白拿这钱的，一定会几十倍的回馈给大家的。您看看，现在你后悔也没有办法呀，帮不了你啊。
8: 真是啊，越想越后悔啊，肠子都悔青了，你知道吗？反正我现在决定了啊，坚定不移的跟你走，就想喝这个金佛药酒，你看行不行？你看还来不来得及？
1: 您想喝金佛药酒的成酒，目前来讲肯定是不行的、
8: 啊、
1: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特供给一部分人群，并不是我们老百姓谁想用就能用上的。我是为了回馈这些一心跟着我学中医的想用药酒治病的朋友，我才尽全力的争取过来这么一点点，数量本来就极其有限。当时啊，您呢也只是听听热闹而已啊，所以说你现在后悔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嗯，
8: 哎，100多块钱该到多大的事儿了？我现在的毛病呢太多了，你知道吗？潘老师太痛苦了。你看，就说这个前列腺不好吧，整天呐、啊，我都是坐卧不宁的，一晚上啊要起那个七八回啊，那个肚子呢也老是发胀，到厕所呢急急忙去呢又尿不出来，睡觉也不太行，一整天呢、啊、都是头晕脑胀的，而且我那个记性也下降的特别快，耳朵呢一天嗡嗡的响个不停。哎呀，我年龄也不大，也才50来岁，一天都不让我好过呀，潘老师啊。你行行好，能不能帮帮我， 照顾照顾我呀，等有那个金服药酒来了，让我一定要喝上，行不行？
1: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我说句不好听的啊，您也别介意，我这个人说话就是直，您呢只看重钱，不关心自己的身体啊。当初一天要拿98块钱，你肯定想的是，哎呀，潘老师会不会骗我的钱呢？是不是这么想的？
8: 是的，是的。
1: 你看，结果一看，我不但没要大家一分钱，还给了大家这么多好东西，您这才着急了。
8: 是，
1: 我太理解你了，你的心思一样一下让我看穿了。其实呢，现在啊，后悔的人真的是特别多。那么跟着我走的，相信我的，已经拿到金佛药酒的，喝上以后见效都非常快。那您呢，现在是需要解决一个前列腺的问题啊，我先给你开个药酒方子吧。
8: 哎，
1: 其中有一味药呢叫淫羊藿60克。
8: 哦，
1: 高度白酒500毫升。
8: 500毫升。
1: 对，具体的做法呢，就是把淫羊藿买回来以后给它洗干净了，装到纱布袋当中，然后把这个纱布袋呢放在玻璃瓶里边，加上酒密封浸泡3天就可以了。
8: 3天。
1: 等这个药酒泡好以后呢，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上一次，一次呢有酒量的你就喝30毫升，没有酒量的你就喝10毫升就行。
8: 嗯，
1: 哎，那么这个方子呢，治疗我们前列腺增生啊，或者是肾病引起的尿频尿急啊，效果都特别好。您呢，先把症状给解决了，想要去根儿，还得是金佛药酒
8: 啊。
1: 因为金佛药酒它化毒、化酸、化结，你的前列腺增生了，那不就是结吗？是不是？
8: 是的，是的。哎，现在我真是决定了啊，以后啊一定要跟着潘老师走。那我先去泡这个药酒，好吧？
1: 对，先去泡这个药酒吧。啊，如果说没有记明白的、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打电话啊，问我的学生。
8: 嗯。
1: 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8: 好的，好的，再见，潘老师。
5: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2盅酒，血脉无瘀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6: 400-992-2128，400-992-2128。
5: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呀，你好，潘老师呀。
1: 嗯。
9: 哎呀，你
1: 好，
9: 你好。哎呦，我觉得跟你学那个药酒治病这条路呀，走的是太对了。哎呦，我不仅呀喝上了那个金服药酒，还拿到了一个这么贵重的人参，而且呀还是野生的人参，我都打听过了呀。至少要5-6千块钱呢，哎呀，我觉得我赚大发了。
1: 那么我这次呢，给大家的这个人参真的是非常金贵的啊。那么我也不是为了赚大家的钱，那这也是我回报大家的一份心意了。嗯
9: 嗯，知道知道，哟，谢谢潘老师了。
1: 嗯，不客气。
9: 就是我儿媳妇前段时间刚生孩子，哎呦，正好坐月子。嗯，就是您给我们那个人参，不是是18年以上的上等野山参吗？我呀就想拿这个人参给我儿媳妇炖点汤喝。
1: 嗯，可以的啊。我给大家的人参都是野生的，
9: 嗯，
1: 而且药劲儿特别大。您就给他用点人参须子啊，
9: 嗯，
1: 一点儿就行。平时熬点汤啊，嗯，啊，像身子骨弱的、气虚的、生孩子大出血的都可以用的。但是记住了，只用一点人参的须子就行，不需要太多，然后把剩下的保存好，
9: 哦，
1: 关掉你的时候呢还有用的啊。
9: 哦，明白了。我现在呀用那个金服药酒啊效果就挺好的，尽管没喝几天，哟，但是这药酒啊和吃药丸就是它不一样。
1: 嗯，
9: 嗯，我以前呀总是吃不下饭，胃也不好。嗯，检查说是萎缩性的那个胃炎，还有那个胃息肉。哎，平时在吃饭的方面我都特别的注意，就是那个鸡鸭鱼肉，哎呀都不怎么吃。上个月吧孩子们回来，我老伴儿就想着做点好吃的，哎，炖了点鱼呀，啊，又烧的排骨，哟，他们吃的可香了。我爸一看见我胃里就犯恶心，一个劲儿的往上翻酸水，还是想吐。 哎呦，严重的时候吧，喝水都吐，怎么吃进去的啊，就怎么吐出来，胃吧还疼，哎呦，就跟那个水蒸气把手烫了似的那种疼，火烧火燎的。平时呀，想出去遛个弯，这个腿吧还发软，哎，气色也不好，脸色呀发黄。我朋友说我一点精气神都没有，哎呦，我自己照镜子还真是的，整个人呀就跟脱了相一样。用上那个金服药酒以后呢，咦，我就觉得呀大不一样了，想吃饭了。昨天晚上呀，我老伴包的肉饺子，我都吃了五六个，也没觉得恶心。
1: 嗯，
9: 吃饭以后呀，这个肚子也不难受了，晚上还睡得挺好的，早上起来整个人呀精神状况也不错。潘老师呀，哎呦，我可得好好的谢谢您啊。
1: 您太客气了啊，不用客气，不用谢我啊，我本来就是为大家服务的嘛。嗯，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的，尤其是胃病。我们临床上就有一句话叫十人九胃呀，什么意思呀？就是得胃病的朋友太多了，得胃病的人这个概率太大了。我们说呢，我们中医认为脾胃是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那么我们吃的东西呢，都要通过胃把它转化成营养，供应到我们全身。但是你想啊，脾胃的功能差，胃的消化能力差，那么吃进去的东西它就不能很好的转化利用，对吧？
9: 嗯，对。
1: 哎，而且呢代谢也不好，那不就在胃里面堆积了吗？堆积以后，在我们人体体温作用下，它就会发酵滋生细菌。那么这么一来呢，胃胀啊，胃酸呐、啊，肚子疼啊，恶心呐、啊，反酸、打嗝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来了。那么这个金佛药酒，它本身呢就有消炎的作用啊。那么它还有化毒、化结、化酸的作用。这个化毒是什么呢？化毒呢，就是我们这个遭受着风寒湿毒啊，也可能我们是身体自身代谢不了的，积存过多过久的这些垃圾，我们把它给它化掉。然后再通过排毒的通道把它彻底排出去，
9: 嗯，
1: 那脾胃是不是就畅通了？
9: 哦，是这样。
1: 那对，这就是我们金佛药酒的作用。为什么让这么多胃病的人、消化不好的人、经常反酸、烧心打嗝的人啊，甚至胃息肉反流的人都好起来了？就是因为咱们金佛药酒，它能够化毒、化酸、化死结，它既补了先天，又养了后天。那么这么一来呢，我们消化吸收的功能好了。啊，那个营养物质能吸收了，毒素垃圾能够代谢出去了，哎，循环也正常了，气血呢也能够运行开了，经络也都畅通了，你说这不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吗？这不就是好了吗？这不就是健康了吗？对不对？
9: 嗯，对对对。
1: 哎，但是还有一点我要特别嘱咐您啊，一定要踏踏实实的喝上一段时间，等我们的消化功能好了，吸收功能完全好了，代谢功能也完全正常了，到那个时候您再照照镜子，您看你的脸色都红润了，甚至比同龄人都年轻了，因为气血足了呀。啊，那么你身体健康了，你何止是一身轻松啊，啊，你呢就是精神头也好了，你正常的这个跳个舞啊，啊，旅个游啊，就是说你想做的事儿，你平时以前做不了的事儿你都能做。所以说我也希望你再用上一段时间以后，把更好的消息再带给我们，好不好？
9: 哎，好的好的，哎呦，一定会的。
1: 嗯，好的，再见。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10: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11: 我准备好了，
12: 我准备好了，
10: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2: 鬼中虎秋天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3: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中华医生。一位叫做小薇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弱视的治疗有最佳干预期，他想知道家长应该如何辨别才能发现孩子弱视了。
16: 可能你不一定知道他是弱视，但你会知道他的这个视力可能有不太好，就会觉得比如这个看电视啊，老会眯眼睛，或者歪着头，或者偏着，或者走路容易撞东西，容易摔跤，这些都要考虑，哎，他有没有弱视。因为特别是有一些小孩他是单眼视力不好，你就会发现，哎，他看东西好像也看得清，但其实遮住好眼睛才会发现他缺这一块。所以呢，你要从日常的这样一些儿童的这个生活反应当中来发现他有没有视力不好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因为小孩他很多时候不会主动来说，所以一定只有靠自己的亲人在身边能够看到小孩，哎，有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及时带他到医院来进行一个正规的一个检查。弱视这个你既然是没有发育好，那么不应该在发育区的话用各种手段去干预它，去刺激它，让你的正常的视功能得到一个发育。所以很多时候弱视在这个6岁以前能够进行一个干预的话，那么我们可会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哎，他的视力就会逐渐的提升，最终可能完全不再弱视了。但如果你在6岁以后甚至12岁以后成年以后再想来进行这个弱视的这样一个治疗的话，就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这视力就几乎是很难提升了。
15: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7: 哇，这水真清。
6: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

0: 彻，
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2: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6: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2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2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8: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15: 지금뭐하는거야피아노배틀
16: 멋있지않아
8: 佑俊是一位在国外留学的优秀钢琴家，他为了治疗手腕回到家乡，成为一所音乐学院的交换生。有一天，佑俊在校园的旧练琴室偶遇了正在演奏神秘曲目的真雅。随着他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爱情逐渐萌芽，然而真雅却一直保持距离，用他神秘的行为让佑俊感到困惑。当真雅某天突然消失后，佑俊开始寻找他的下落，并发现了他的隐藏秘密。
15: 좋아하는사람이라도있나봐
20: 아까연주한곡이뭐야
15: 비밀티야
20: 넌왜자꾸사라져
15: 나이제가야돼
21: 저야
15: 너무보고싶고계속같이있고싶어
21: 네비밀이뭐든상관없어다신사라지지마
8: 推荐电影《不能说的秘密》。
21: 지금난만날수없는너에게가고있다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3: We've got it，
1: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3: Your way，
1: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3: 88.7FM，
1: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Go， 开始行走。
1: 和心灵对话，让。

0: 奋斗不止。
1: 信仰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0: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由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钓鱼台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专利研发人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很高兴啊，和大家相约在由我国顶级医药集团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医学讲座节目当中。我是张老师。自从801治愈因子啊，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呢，据我所知，咱们不少患者朋友都是在第一时间啊，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啊，药呢也用上了，结果大家一致反映就是这个疗效啊来得太快了。尤其是一些老胃病的啊、老肠炎的这些患者，用上没两天呢，哎，原来胃胀啊、烧心呐、嗳气反酸、便秘腹泻等等这些症状明显得到改善啊，胃肠功能迅速的开始恢复，就这一条大家都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然后就觉得很奇怪，说801治愈因子是不是对这个老胃病、老肠炎有什么特殊的治疗作用啊？在这儿啊，我就统一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其实呢，我们之所以大家用

801致因子啊，首先从胃肠上我们就感受到它的效果。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口服的剂型，它进入到人体以后最先到达的就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胃肠病的这些患者啊，我们用上801致因子以后呢，它疗效来的就是最直接最快速也是最明显的。换句话说，逆转之光801致因子啊，它是唯一一个通过激活再生全面营养三部曲就完成了对胃黏膜细胞肠黏膜细胞一个整体的治疗。这就等同于给我们大伙重塑胃肠系统的功能啊，等于给我们换了一副新胃肠一样啊。所以它这个治疗效果，你说能不高效，能不全面，能不彻底吗？对不对？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伙趁着开展1元顶千元药费的推广工程啊，大家去想想，你说随便哪一个治疗胃肠的药物是能有这么优惠的价格的？你能用的这么便宜啊？大家以前用过那些药，又有哪一个是能够一次性就补充治愈细胞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啊，让你全身的疾病都能够完全康复的？可以说这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啊，你找不到第二次了。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叫张强啊，大家都知道我学医这么多年，我同学也都是学医的，他也相当不错，在北京生物医学研究协会的一个副主任。那大家想想啊，他这个位置手里边掌握的医疗资源呢，太丰富了，对吧？在国内我们讲他也得是数一数二的。可是呢，他本人呢，因为这个结肠上长了一个占位性病变，我们讲就长个东西，结果一做病理是恶性的，然后就开始治疗，这个过程啊差点没把命丢了。说起来哈，我们两个自从这个毕业以后能有20多年没见过面，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会上碰到他了。一开始啊，我压根都没认出来为什么这个人完全跟我们念书的时候不一样了。原来我们读书的时候年轻啊，他又高又胖，您知道吗？长得也挺帅的，所以上学的时候同学给他起个外号叫啥呢？叫张半吨，不是蹲下的蹲啊，是那个重量一吨两吨的吨，就说明他块头很大。结果谁成想这次见面的时候那瘦的都脱相了，我差一点我都没认出来。咱们这次学术会议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啊，他作为这个协会的副主任，他是坐到台上的，结果可好，一共就4个小时的会议，他在台上先后去了4趟洗手间，起来就走，起来就走。每一次回来的时候，你看那个人都更无力了啊，就你觉得他特别的萎缩的那个感觉，一点劲儿都没有。然后就看他拿那个手绢就在那擦汗，脸色煞白煞白的。会议结束以后，那我们俩同学这么多年没见面，私下聊聊天，哎呀，我才知道他已经确诊了，是结肠的恶性病变，而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他实际上早应该回家去养病去了，该治病了，但是他手头工作没交接完，就一直这么挺着。我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跟我讲，他开始是胃炎，后来就发展成胃溃疡了，再后来就是结肠炎。你说最后谁都没想到，就这么一个结肠炎，然后直接就转成占位性恶性病变了。就为了治病啊，你说他用了多少药，中药西药全都用过，甚至有不少药都是同学从国外给他带回来的，那也没行啊。然后就哎呀，直摇头啊，就苦笑啊，跟我讲，他说果然呢，就是古人说的医者不自医啊。你说我本人就是学医的，结果呢就这么点毛病，就说啥整不明白了，就治不明白。哎呀，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笑了，我就说啥，我说你呀，这叫什么当局者迷。你说他本身就是学医的，难道他能不知道他这些毛病都是细胞病吗？对吧？关键是不知道细胞病怎么治。哎呀，你说细胞病怎么治，我相信这个问题一问咱们大伙儿都会抢答了，对不对？就用细胞治愈因子嘛，多简单的问题。但对他来说他就没有这个条件啊。他也跟我讲，他说我知道治细胞治愈因子效果确实好，但是那都是在国外呀，而且这也太

贵了，那一克一针呢都好几千块钱，我要把这个病治好，一个疗程下来十几万，那你要想治好都得好几百万。你说我一个搞科研出身的，我就再有资源，我就是多认识几个人，咱也不是富豪，也不是那么有钱的人，你这个病我说句实在话，我治不起呀，那都是天价呀。当时啊，说完这个话以后，其实他自己觉得挺悲哀的，我能感觉出来啊。但是我直接就拍他的肩膀，我说国外你不用去了，为什么？因为我回国了，而且我是把801治愈因子啊直接带回国的，在我们国家就申请了逆转之光生物新药的独家商标。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张强你放心，不出半年我就还你一副好肠胃。之后我就为了我这个老同学啊，就进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治疗。就前几天呢，我还收到他给我发来的微信，他说他这个病啊，就这么几个月的时间治疗，现在到医院去查已经完全康复了，不仅是结肠的恶性病变康复了，而且他那个胃部啊原来糜烂溃疡的地方也都完全愈合，胃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啊，这个肠道功能也恢复正常了，现在每天一早晨就上厕所特别规律啊，大便一次一天就完事儿了，这就非常好。所以这回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这个801治愈因子啊，你真的可以去申请诺贝尔奖了，这个治疗效果绝对是一等一的好，真的是让中国在这个细胞治愈医学的领域啊走到世界的前沿了。他说他为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啊，作为我的同学他特别开心。然后他还跟我讲，他说如果能让更多的患者都用上801治愈因子，尤其是那些一体多病的慢性病的啊重大疾病的患者，他跟我讲他愿意也必须要出这一份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次801治愈因子一元顶千元治病真省钱全国推广工程能够举行，那就有张强跟他们部门的一份功劳啊，实实在在的一份大功劳。大家记住啊，在疾病面前，说实话，不管你是谁，我们真是可以做到人人平等，而且我们全是弱者。你就像我这位老同学，医疗机构的领导，他尝试过很多很多的治疗方法，最后差点被肠胃病给折磨死了。那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呢？对吧？我们在疾病面前，我们的身体只能是任由疾病宰割呀，毫无还手之力啊，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人财两空。所以说，你不转变思想，转变观念行吗？你不转变思想观念，还用过去那种陈旧的传统的治疗方法，那结局是什么？早都给你摆到眼前了，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对吧？治病必须要治根儿。所有的慢性病都是细胞病，大家一定记住，你肠胃病也不例外呀。我打个比方，我们那个肠胃像什么？就像一间房子似的，你成天不停地往里塞东西塞东西，你也不清理，你也不打扫，你也不维护，那时间一长，那墙能受得了吗？不是受潮了发霉了，就是破损了，你整个房子变得破破烂烂的，那还能住人了吗？对吧？早晚有一天会漏的。那你想，我们的肠胃不就是这样，只知道胡吃海塞的往里塞东西用它，我们就不知道去养护它，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慢慢就开始发生病变了，就开始衰老了，就会发生死亡，最后导致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息肉结节，甚至于就会出现恶性病变。所以啊，咱们可千万别小看肠胃病啊，咱们别的不说，就这个罪你都遭不起，就那个检查那都是一道坎儿，多少人都受不了。做胃镜大家想过没，那么一个管子长长的，从口腔或者鼻腔给你塞进去，对吧？然后经过食道一直捅到胃里边，再来回搅动转悠，看看你这个胃哪儿不好，到底哪儿不好，再找一找，你想没想过那滋味多难受。临床上有的患者就胃镜做到一半干脆受不了了，有的是直接呕吐，有的是直接休克，还有的是什么？对，导致猝死的都有。

啊，所以这个胃镜检查那就是一道坎儿，很多人迈不过去的。还有肠镜也一样，做一回难受好几天呢。那有的患者一听那个肠胃检查呀，就心难受啊，腿肚子都直哆嗦呀。所以说，这个胃肠病的患者都不愿意上医院去看病的，这检查这关就特别难过。我们再说肠胃病啊，传统的治疗怎么治？要么增强胃动力啊，要么抗菌消炎，就像那个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要四联疗法，你说得吃多少药，对吧？要不就抑酸中和胃酸，要么就止泻润肠啊，调节菌群等等，也就这些方法呗，对吧？治来治去，发现没，没有一个是能解决细胞这个根本问题的，所以这些药的结果就是，你只要用，你就要一直用，一直吃，不能停。到后来，整个胃肠道功能都是紊乱的。你再吃药，你不光胃病好不了，你其他的病，你吃的药它也不吸收了，你其他病都不好治。所以大家看看那一体多病的患者啊，就各保各，其实胃肠都不太好。有很多人是吃药把自己胃肠吃坏的，所以多多少少他都有肠胃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往往会跟我们一辈子。最后呢，还会引发恶性的病变啊，非常有可能。所以说白了吧，就是传统的治疗不治根儿，你那些药吃了也白吃，因为你这个病其实根本没好，只是临时缓解症状而已。而801治愈因子呢，跟这些传统治疗完全不一样，它是直接就解决细胞问题的。所以不管你多么严重、多么复杂的肠胃病，它是一治一个准儿，一治一个好。就像我在美国做801治愈因子消化系统临床实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女孩叫 Angela 啊，小姑娘多大？才16岁，但是慢性肠炎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严重的时候一天腹泻能到10次、11次这样，而且有的时候便中带血啊，肚子疼的、脚痛啊，在地上都直打滚啊，大家想想小女孩多痛苦。用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效果都不好，不然也不会拖这么多年。最后他是逼得没办法，用的801治愈因子，结果根本没想到，治疗仅用了20天的时间，腹痛的症状就彻底的消除了，再也没有出现过。然后大便的次数每天都在逐渐的减少，逐渐恢复到正常，一天一次。然后便的性状呢？对，就是那种特别健康的香蕉便。而且我们给他做肠内窥镜啊，去看他那个胃肠，结果他那个肠管增厚出血，现在呢都已经修复得光滑如常了，非常好，看不到任何炎性的损伤。另外，在我回国以后啊，801治愈因子呢曾经对120名患有不同程度肠胃病的患者做过临床，那个效果也相当的强悍呐，其中有25位是胃溃疡的患者。结果治疗完成以后，溃疡面完全愈合，有55位结肠炎的患者啊，他们大便都恢复正常，肠炎的症状完全消失了。还有40位同时患有浅表性胃炎还有肠炎的患者，那个肠黏膜、胃黏膜最后也都彻底的修复完好。我们临床实验做下来，治愈率达到的是100%呀，所以有这样的治疗效果。我跟大家讲，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药，所以现在很多医学专家就不得不承认，拥有逆转之光生物医学认证的801治愈因子啊，它凭借3方合一、4大认证、5项医学奇迹，已经成为21世纪拯救慢性病的殿堂级的生物新药。它的底方是什么？就是我国3大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3方合一，通过几百味药材的不断甄选呢，最终提取出来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可以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问世，不仅代表的是生物医学的奇迹，它更代表的是我们中国中医学的强大。那你像肠胃病，801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各司其职，协同作战。第一个就可以修复病变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就好像我们那个墙啊，不平的我都给你抹上腻子，不白的我都给你刮上大白一样。

0: 损的、发霉的、溃疡的，我该修修该补补啊，都修得好好的。第二个就是激活再生出新的胃黏膜、肠黏膜的细胞，那就像贴瓷砖似的啊，那个新细胞替换掉坏死的旧细胞，那我们整个肠胃黏膜焕然一新呢、啊。那这些器官自然它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你看，不管你是胃炎、胃溃疡的，还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啊，包括结肠炎、胃穿孔、肠梗阻等等，甚至于是胃肠的恶性病变，它都可以给你治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在逆转了胃肠病变的同时，还重塑胃肠道的系统和功能，等于再生了一副新的肠胃。你说患者以后还会再生病啊？就不会了，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会再病了。而且801治愈因子它的效果远远不止于此啊！你想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那就是800多个专科医生组成了一个万能的全科医生，对吧？ ZL 净血因子啊，它就能够净化血液，溶解血栓。 NF 心肌因子呢，对呀、啊，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啊，消除我们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早搏、房颤等等各种各样的心脏的临床症状。还有 NK 神经因子、ZR 脑活因子，这是干啥？修复再生脑神经，重新建立脑神经网络，恢复大脑和肢体的各项功能的。还有 ZR 生长因子啊、OPG 骨保护因子、NK 抗炎因子等等等等。这个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针对我们全身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还有全面营养。3秒钟从血入药，3分钟作用于细胞，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复活新脑，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恢复正常。所以大家伙全身的疾病啊，一体多病，包括胃肠道的功能的改善，这些仅仅都是我们治疗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你会一天比一天好啊，会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所以我敢保证大家身上各种慢性病啊，都能够全面高效的连根拔起，从此以后停针停药，我们真正的做到完全康复老慢病。特别是现在啊，作为首个拥有逆转之光生物新药商标的801治愈因子，它正在全国推广，一元顶千元药费，相当于便宜了1000多倍啊！大家要知道，绝对应该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对不对？用上最新的疗法，根除老慢病。我们推广工程，大家记住啊，时间是有限的，其实它维持不了多久。只要用801治愈因子，您试一试啊，我保证大家身体都能够完全康复，健康无悔，我负责到底啊，比真金都要真。行，时间关系，别的我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钓鱼台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您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国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丸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顶1000元，治病真。

0: 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钓鱼台国药集团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我是张老师，有什么请讲。
2: 哎呀，我今天呢必须得跟您通上话，我就感觉这治病听一万句不如试一次哈。
1: 嗯嗯，
2: 你说我这一身的病用着801治愈因子刚刚半个月，现在这真是这心里头的这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儿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听一万句啊不如咱们自个亲自试一次，这一试就见效了，对吧？所以说这个实践胜于千言万语呀、啊，那您用801治愈因子，现在心里有底儿了，对不对？
2: 有底儿了，有底儿了。
1: 嗯，
2: 你说这么好的药，正好赶上推广，一元顶千元药费。我跟我家老伴儿一商量，这回一定得多备点儿。你说以后要是推广结束了，咱这普通老百姓，你说哪花得起那些钱呢？
1: 对啊，这位朋友，咱们实事求是的讲。现在不用，以后我跟大家讲真就用不起了。
2: 是，
1: 您知道在国际上801治愈因子一克折合人民币多少钱？1380块钱。
2: 哎呀、
1: 这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讲那就是天价了。
2: 是啊，
1: 哎，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啊，为啥谈到这个一元顶千元的药费我就特别激动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办的第一不容易，但是我特别想把它办好，我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些老慢病患者啊，你别管是家里边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用上最顶尖的生物新药，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彻底的把那些重症的一体多病的咱们就给它治好吧，别再拖了、对不对？
2: 对，
1: 这个机会啊可能就这么一次，你错过了得后悔一辈子啊。
2: 那是啊，那可不，你说这好人和病人活着的这差距真是太大了。
1: 嗯，
2: 你说老师啊，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1: 嗯，
2: 我今年吧64岁。
1: 嗯，您给我详细说说原来什么情况啊。
2: 哎呀，张老师，就这冠心病都6年了，就这6年、家里活什么都干不上，指望不上我，就是擦个地都费劲，这犯一回病啊就跟死一回了似的。
1: 嗯，
2: 遭罪呀、你说光这个毛病一下让我死了也行，不受罪哈，就死个痛快。关键这身上哪儿哪儿都不好，我这胃肠道吧也不好，去医院检查说我这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
1: 感染。
2: 这儿媳妇怕传染、都不跟我一块儿吃饭，要不就找借口回娘家、一待待多长时间不回来。要不然就单独给我准备个碗，单独把菜拨出来。
1: 嗯，
2: 给咱们，哎呀，咱自己这个病会传染咱也知道，但每次吧就这样吃饭，这心里头啊真难受啊，真不是滋味啊，养了30年的儿子白养。每天到吃饭的时候这心里憋屈的呀都吃不下呀。哎呀，但是我就从用上这801治愈因子才彻底改变我了。我在家里才算是扬眉吐气了，不受白眼儿了。
1: 哎呀，真不容易啊，我跟您说呀。所以说这个病啊不光是折磨我们的身体，对不对？它有的时候给我们心里带来的那种感受让人更难以接受，更难忍啊。您跟我说说现在都有什么变化了。
2: 哎呀，要么说张老师，咱们那个真的不愧是有逆转之光商标的新药哈。立竿见影，用上当天吧，我就觉得这胃里头啊特别舒服了，也不打嗝了吧，就觉得这胃这块顺畅了，不泛酸，连胸脯这块也不憋疼了、这样舒服了。
1: 对，我刚才也讲了，我说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最先见效的是哪儿啊，就是肠胃， 对不对？我们的胃肠道消化系统疾病，而且这。

0: 这个802因子呢，它是最小分子的剂型，比目前最小单位的道尔顿还要小，这个药效吸收就非常快了，基本上3分钟就靶向定位细胞，所以它见效快那是必然的。
1: 是�啊，确实厉害，我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就没被憋醒过。
0: 嗯，
1: 我刚开始都习惯了这睡觉啊，天天提心吊胆的，结果一整宿睡得可踏实了，这觉就觉得这脑瓜子吧也清亮了呢。
0: 嗯
1: 啊，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这胳膊腿啊哪哪都有劲儿了。现在这801治愈因子我用半个月，你听我跟你说这半天话，这气儿也顺溜了，再不用拔气儿了。
0: 嗯，老
1: 伴说呀、
0: 啊、
1: 这看来这回是好了。我说不行啊，咱自己说好没用，还要去医院做个那个叫C14呼气检查。这心里呀、啊
0: 嗯、
1: 才能踏实。然后我俩就去医院了，这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啊都正常了，
0: 哎，阴性了对吧。
1: 嗯，
0: 没有传染性了啊，真的特别恭喜您。
1: 嗯，
0: 就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体会是什么，就您用这个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啊，是真正找回自己的尊严了，对吧？我们可以平等的跟别人一样的活着了。你说咱们老年人谁不想健健康康的、
1: 嗯、
0: 对吧，
1: 可不是，
0: 谁不想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啊。
1: 嗯，
0: 关键是我们怎么才能够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对不对？
1: 嗯
0: 啊，我们怎么能够享受到晚年的健康人生，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选对方法呀，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你这个身体呢、
1: 嗯、
0: 可以彻底的康复、
1: 嗯、
0: 你看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本上根源上在解决问题，它是唯一一个含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生物新药啊。所以当你用上以后，你想想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直接进到我们身体里边，3秒钟入血，3分钟就进到细胞开始进行修复营养激活再生了，而且它是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同步进行的，从上到下、
1: 嗯、
0: 从内到外。你想想你那个细胞被修复了，然后新细胞再生了，最关键是什么，后续的营养细胞都跟得上了，那你说它的治病效果是什么，是不就把你那个疾病连根拔起了，因为你那个病再也没有存在的空间了。对吧？所以别说您这个胃肠的疾病、
1: 嗯、
0: 心脏的问题啊，你就像比您更严重的、更磨人的，像那个风湿骨病啊、糖尿病啊，对吧？肝病的、肾病的、
1: 嗯、
0: 啊，这个眼病的、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的，还有脑中风后遗症的，那各种后遗症更难治。
1: 嗯，
0: 就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啊，尤其是谁呢？大病、重病、危病的患者。你那个情况更严重的，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后、
1: 嗯、
0: 它都可以快速的让你恢复健康。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啊、
1: 嗯、
0: 其实像您这个情况，尤其现在有1元顶1000元的药费，那相当于价格便宜多少，便宜1000多倍呀、
1: 啊、
0: 对吧？你想想我们现在大多数家庭、你说我拿5000块钱治病，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基本上借一借都能拿得出来、
1: 嗯、
0: 对吧？你说我拿500万出来治病、
1: 嗯、
0: 涨1000倍，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能拿得起了，这不就是1000倍的差距吗、
1: 嗯、
0: 而且不光是价格便宜1000倍，关键是治疗效果比别的药要好上1000倍，你说这里外里差了多少倍啊。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是典型的花小钱治大病啊、
1: 嗯、
0: 这个机会千万千万别错过，一定要抓住、
1: 嗯、
0: 因为只有健康是我们自己的，对不对？
1: 我知道，
0: 所有生病的人现在都能明白这一点，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1: 对，哎呀，我知道张老师，这1元顶1000元的药费，我也怕维持不了多久，我肯定得多买，都备齐了哈。
0: 嗯。
1: 那心里才踏实。那我马上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张老师。
0: 对对对，抓紧时间啊！
1: 嗯、
0: 别的我也不多说了、
1: 嗯，
0: 感谢您的参与。
1: 嗯。
0: 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再见。
1: 再见，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

0: 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2: 哎呀，特别感谢您能让我们这些老百姓啊都能用上这么好的药。
1: 嗯，
2: 你看国外1380一克，往我们身体上1元啊顶1000元的药费。我是辽宁鞍山的，订完就送回来了。我自己觉得我的运气啊特别好。
1: 您呢参加上活动我这儿就放心了。因为什么呢，我们参加这个活动那相当于就是对自己负责任呢，对不对，也是对家人负责任呢。你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啊。
2: 哎呀，真对，你看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了6天了，现在我觉得看见希望了，这个病能治好了。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把这个801治愈因子带给大家啊真的是太正确了，因为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我们听众朋友跟我讲这个药用对了，这个药特别好，因为它在某一个阶段确实是给我们带来康复疾病的希望之光啊。
2: 哎呀，可不是嘛，您不知道啊张老师，我以前风湿啊特别严重，我原来是干电力的，去山区啊检查线路啊架线啊挺苦挺累还挺危险的。属于这职业里的高危的一种。
1: 对对对。
2: 但是咱别的不会呀，也就只能干这一辈子了。我们吃饭、都是在那个高压线塔上吃，不能下来吃。
1: 哎呦。
2: 在上面就是大风吃，顶着大风吃饭，那人能好受吗？这衣服穿多厚吧，那大风一吹就透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吧，哎，感觉不舒服睡一觉就好了，没事儿。
1: 那个时候您年轻啊，年轻没感觉，你可是老了呢，这些病不都找上了呀。
2: 就是啊，现在你看肘关节膝关节又红又肿的，早上一起床吧，手关节那个膝盖啊就像被胶水粘那个粘住了一样，揉老半天吧才能软不下来。平时啊坐时间长了也不舒服也不好受，另外心脏吧有这个房颤，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哎呦，
2: 有时候心跳还特别快，有时候上来个劲儿吧还特别慢。医院大夫说吧有这个风心病的迹象了。
1: 是的是的，我刚才也想说这个问题呢。
2: 而且小便也不好，站着尿不出来，得蹲着尿，你说这一身病啊愁死了。我今年才55，家里老的老小的小，说死死不起。哎呀，谁说有好药我都试试，为了治病吧这些年也净花冤枉钱了，但是啊都被人家忽悠了，真的啊被忽悠怕了。
1: 我理解，非常理解这个心情啊。另外才55岁啊，你说人生这不刚刚过半吗，对吧，还有好几十年在后边等着您呢，真要是一直沿用过去那些老方法治病啊，我跟您讲您真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下半辈子就光治病了，没有别的事儿干了。
2: 哎，就是啊，但是801治愈因子啊我听说是国家专利产品，还有逆转之光这个专利商标，我从网上也查了才敢买回来试试的。要送过来的时候啊还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则，假不了了。这我才放心用上。当天吧，哎，我就感觉这胳膊腿儿啊不凉了，疼没那么厉害了。哎，觉得挺好。这不现在刚用了6天，哎呀，站着尿不出来的问题啊给我解决了，胳膊腿儿啊明显疼得轻了。以前的疼得厉害就是吃布洛芬，虽然知道总吃不好，但疼得实在没办法。总比这，哎呀，盯着个强啊！你看现在啊，好多了，强多了。
1: 能听出来啊，您这是久病成医，其实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啊，知道不好那也得吃，那真就是没办法，对吧？靠它止疼啊，不然怎么办呢？是不是？
2: 是，现在不吃了，布洛芬吧， 也不那么难受。

0: 肉就不用疼了。哎，心脏跳得有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门一关一闭的吧，我这心就忽悠一哆嗦。现在不但关门啊，就稍微有点动静吧，不觉得心里烦了。这心跳得有力气了，不憋气了。
1: 嗯，
0: 以前哪儿吧，就可以这么说，不想动，懒。现在能动起来了。你看，原来我喜欢养鱼，今天这不是买了几条回来。哎，看着鱼啊也舒服，看看鱼，养养花，身上没病啊。哎，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哎呀，我这恨不得一天多吃几片801治愈因子，早点好利索了呀。
1: 听您这么说，我真的特别高兴哈、啊，我也感到欣慰啊。因为什么？咱们真是看到亮了，对吧？都能想象到以后那几十年我们得过得多开心多舒服了。这就是通过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真正找到了健康之路、康复之路，我们看到曙光了。这都归功于谁？其实是归功于您的选择。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它作为我国首个拥有生物新药特药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国药，它的治疗效果那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目前国内就没有一个药品的效果是能够超越它的。就像您这个疾病啊，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当中，你像 OPG 骨保护因子，它是保护骨细胞、修复骨细胞的啊。然后呢，把你那个风湿因子清理干净，那你想您那风湿能好不？肯定能好啊。为啥6天能这么见效？不就在这儿吗？细胞因子直接作用于细胞，还有这个 NF 心肌因子啊 ,ZL 净化因子，还有这个 VE 血管修复因子。你想想这些给我们净血、软化血管、修复血管，同时激活你的心肌细胞，你那个心脏会越来越健康的，你一定不会再胸闷气短了，这是必然的。所以呢也不用客气啊，我跟您说就是继续用。这条道既然选对了，咱们就一路走到底，奔向健康。
0: 哎呀，好的好的，谢谢您啊、嗯、我见好打个电话说句谢谢，心里面痛快了。
1: 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您的心意我都收到了，我就预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药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张老师吗？
1: 对对对，我是张老师。您是哪里的朋友？
3: 哎，张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我是齐齐哈尔大棉屯的，我叫刘玉兰。嗯
1: 嗯，
3: 这电话真的不好打呀，我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就想啊、老师，我就求求你了，救救我呀、救救我家的老头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太难了。
1: 您别着急啊，能帮的病人呢，我一定尽全力去帮。您跟我说说具体什么情况。
3: 好，谢谢老师。
1: 您别
3: 说。我家老头啊，今年73了，人家常言说呀，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我虽然是不太相信，但是心里总觉得是嘀咕啊，也害怕呀。
1: 明白。
3: 你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吧，孩子回来了，这挺高兴的。在坐围在桌子吃饭呢，吃着吃着他一眨眼亮就秃噜到那个桌子底下了，然后话也不会说了，就嘴口水也流出来了，嘴歪眼斜，送到医院送的及时，但是抢救过来了，小命保住了，但是也留下后遗症了，不能走道了，半拉身子不好使，上个厕所可难了。他是1米88的大个子又胖，我这1米55的小个子，长得又瘦又小，还身体还不好。他每一次上厕所呀，走那道啊，特别难呐，就得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我是连扶。

0: 在拽的呀，你想着走一步多难。有时候啊，那到那卫生间，那没坐在那坐边上，那裤就大便小便的就拉到裤兜子里了。有一次啊，上厕所，走到那拐弯，走到那门那块拐弯没拐好，一下子我就把我挤在那个门框上，脑瓜子撞的头破血流。他看到我这么痛苦，老伴也哭，我也哭，真的是没有招啊，太难了，我就觉得，
1: 明白。
0: 这日子过得就真的就不像样了，我现在就是真是求助无门呢，孩子呢在外地，家在外地，不能常在身边陪伴，就是这雇保姆又没有钱，我俩的那工资啊就那么很低。除了吃药、住院、看病，家里都花光了，保姆咱也请不起，这日子过得实在是艰难了。我这不是听着张老师讲吗？有那个801治愈因子，我就想问问我老伴的情况适不适合用，能不能见着效果？我就不求他能像正常人一样，我就想啊，他能够生活，能够基本上自理，能够减轻我的负担，我就心甘，就心里就满足了，就满足了，我就这点要求，能够更好，那就太好了。
1: 您跟我说说，您老伴是脑中风是肯定了，他是脑血栓还是脑出血、脑梗啊？
0: 那脑血栓。
1: 脑血栓哈。行，我明白了。哎呀，您说的这个让我心里都难受了。确实啊，你像我们这些人啊，真的因为这个治病啊、得病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对吧？尤其最近这几年，你说这个全世界呀就闹这个病灾呀，真的人都整得身心憔悴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怎么样，我们更应该相信科学啊，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科学是战胜不了的，对不对？那回过头来啊，我就说您老伴儿这个病为什么过去一直是没有办法治愈的那个状态呢？不光是您老伴儿，所有的脑血栓、脑中风的人很少有康复利索的。为什么？根本原因就是过去的那些治疗方法它没有真正治到病根上，对吧？你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你那个效果就不理想。其实你老伴儿这个病看着挺复杂，实际上根源特别简单。第一个是什么？血不干净了。结果呢，他那个脑血管就被什么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形成那个血栓斑块给堵住了。堵了以后血流不过去了，这个大脑不就缺血缺氧了吗？对吧？供血供氧中断了以后，脑神经细胞受损死亡，它功能丧失，你这大脑的信号就传递不出去了。所以人也可以糊涂啊，也可以不知道饱饿啊，也可以憋不住尿，二便失禁，胳膊腿也不好使，呛水的、呛食的、口歪眼斜的，实际上各种各样的表现与根本原因都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受损病变造成的，只不过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的给老伴用。我跟你讲，就是试一试，你马上就能试出效果来。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针对您老伴这个脑血栓啊，这其中有什么呢 ？ZL 净血因子，专门清理血液当中那种垃圾毒素、血栓斑块的，让它那个血干净了，血流就怎么了？通畅了，对吧？血液不粘稠了，带的营养多了，当然。你这个脑供血首先得到改善，同时还有微溢血管修复因子，恢复血管弹性的啊，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打通你老伴脑袋里边那些大大小小的血管，还有微血管，堵的我给你通开啊，然后把你血管修复好了，你再想堵你就堵不上了，明白了吧？所以它没有复发的可能。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曾经在这个高级生物实验室里面是做过实验的，就把这个801治愈因子的溶液滴到患者的那个血栓斑块，带血栓斑块的血管上，30秒钟的时间，那血栓斑块就化得像水。

0: 似的，然后你想随着血液循环是不是一冲就走了，这个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啊。另外就是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这是能够解决大脑神经细胞病变、恢复大脑神经传导功能的。你这么一来，一个脑细胞活跃了，二一个命令能传递出去了，一切都正常了，那么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还有吗？自然而然就没有了。同时呢，801治愈因子还能够营养脑细胞，就是保证它以后不会再二犯了。所以说呀，您别觉得苦了，因为什么，我们真的苦到头了。你现在只要抓紧给老伴用上801治愈因子，这就是他的救命稻草，也是您的救命稻草。所以啊，必须抓住现在这个机会，因为它极为难得。用上以后80天咱们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心脑复活，80天四肢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所以像他脑血栓后遗症逐渐的都明显就减轻了，达到生活自理，达到您的要求标准肯定没有问题，好不好？因为我的这个要求标准比您那个高，呵呵，其实就是他会更好的。
1: 好好好，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给他报名，谢谢老师，谢谢，等一下，
0: 哎，别客气，别客气，
1: 我就给你打电话汇报
0: 好
1: 消息。好
0: 嘞好嘞，我等你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1元顶1000元，治病真省钱。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啊，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380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赵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重庆的。
0: 嗯，什么情况？
3: 哎，张老师啊，能遇到你啊，就说，哎，我就觉得啊，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是好福气啊。
0: 嗯。
3: 哎，我都用了45天了，这才有啊现在的好日子。听说现在啊1元顶1000元的药费啊，哎，我早就报上名了，就说把药啊准备充足了。就是明天呢，1380块钱一克啊，我也不用担心了。哎，我已经备足了呀，备够了。
0: 所以啊，您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早早的把名额占上了，药备足了。确实啊，咱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对吧？每天安安心心的治病就行了，
3: 嗯，就是啊，
0: 何苦为这点事儿忧心呢？提心吊胆的。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治什么病啊？
3: 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都有10多年了。
0: 嗯，
3: 刚开始啊吃了个降糖药啊，就说还能控制，后来啊控制不住了呀，就开始打了个胰岛素啊，打这个胰岛素啊，这个血糖啊倒是挺好的哈，比吃药啊都平稳。哎呀，但是这个血糖啊平稳的呀也不行啊，并发症呢还是出现了。
0: 嗯，
3: 在2017年呢，啊，那个时候了，我就感觉到这个眼睛呢，啊，明显的，啊，有那个白雾啊白膜。
0: 哦，
3: 到医院一检查呀，说是这个什么白内障啊，眼睛呢，啊，不是别的地方啊，看不住啊，就什么也干不了啊，直接就影响到这个生活。于是就换的那个人工晶体嘛，还是换的进口的呀。没过1年了，哎呦，看东西啊又出现模糊的情况啊，又不行了呀。
0: 嗯，其实啊，糖尿病患者啊是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的，原则上不建议做，因为挺危险的。
3: 嗯，就是嘛，我可是做后悔了呀，这不光是这个病啊，我这个肠道啊还不好啊，总是便秘，你想啊，30天能大便一次啊就不错了呀，还特别特别的费劲呢。
0: 对呀，所以糖尿病最后带来的不就是一身的病吗？这遭了不少罪啊。
3: 嗯，就是，
0: 那我想问问您，用801治愈因子以后，都哪些方面有改善呢？这些难受的地方是不是现在都没有了？用了45天的时间啊。
3: 嗯，就是嘛，我用45天的话，没想到啊这个效果啊比我用10多年的这个降糖药啊胰岛素啊都要好啊。我还总结了以下几点呢，啊，你听听嘛。
0: 哎呦，太好了，您说说我听听。
3: 首先来讲啊，就是它不刺激胃，特别的安全，而且吃上啊，这个胃啊还特别的舒服。
0: 嗯，对。
3: 其次就是见效啊，特别的快。我用上啊，当天呢、啊、这个便秘啊就感觉啊比以前呢、啊、减轻了，不费劲了。后来啊接着用的话，这个效果就更好了。眼前那个白内障的白那个大白发，还真是变淡了呀，现在啊都快没了嘛。第三呢、啊、就是哈，治得特别的好。你看了、啊、我这个血糖啊都十多年了没这么好过了。
0: 你现在血糖多少啊？
3: 现在的话不吃这个降糖药的话，餐前6点嘛，餐后的话还不到8点。
0: 哎呀，那您这个基本属于完全正常了，非常非常好啊。
3: 嗯，
0: 哎，真的，您刚才说那三点啊，这三点恰恰就是我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独到之处，这个总结的特别特别到位啊。我经常讲801治愈因子，80天血液干净啊，80天细胞更新，80天眼病症状消失，80天所有组织器官的功能开始恢复正常，所以您用够80天就完全可以达到这一点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像您这个糖尿病的、
3: 嗯、
0: 啊，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不是被动降糖的，是什么呢？是从糖尿病的根源入手，从胰岛细胞着手，彻底逆转这个疾病。其实我对于像降糖药、胰岛素啊，之前的这个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绝对不是说彻底否定的态度，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
3: 嗯，
0: 这些方法都已经很多年了，在那个时候那个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时期，它就是最科学的方法，对吧？但是这些方法如果你放到现在放到今天，如果你不知道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的话，那恐怕就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我不得不用。因为什么呢？时代是一直在发展的，科学也是不断在进步的，这个脚步谁也阻挡不了、
3: 嗯、
0: 对吧？旧的方法注定会被新方法所取代，这是必然的，这是规律。所以这跟治病啊、
3: 嗯、
0: 那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我只是说这个事儿啊，我就说明什么呢？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在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咱们不能用老眼光去看问题啊。那些传统的治疗方法，就像糖尿病啊，我们就知道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你有没有发现呢？你吃多少年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嘛，对吧？你治不了并发症的、
3: 嗯，
0: 所以说您现在是什么，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而且自己也特别的聪明，特别智慧啊，选择了新方法，选对了方法，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我们就通过这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净化糖毒啊，激活我们胰岛细胞的功能，恢复人体自我分泌胰岛素的能力，那么恢复我们整体糖代谢的能力啊，而且能营养全身的细胞。那你说这些老慢病包括糖尿病心脑血管在内，那不是一治一个好啊，对不对、
3: 嗯、
0: 尤其现在您趁着这个1元顶千元话费推广工程的机会，您也参加上了，对吧？咱们药也都备足了、
3: 嗯、
0: 别的就没有啥可说的了，您就安心的治病吧啊，用到时候用到地方足量全程的用，我们身体调好健康，好日子肯定就会来的，大把的好日子都在后边呢，您说对不对？
3: 嗯，那是肯定的嘛。我现在啊有信心了。你也不用鼓励我了，这个801治愈因子啊真的是让我起死回生一样啊。说个老实话啊，我真的是心服口服啊。
0: 那就好那就好，我就期待大家能够坚持把它用下去。行，那我就祝您早日康复，阖家幸福，好吗？
3: 嗯，行行行，哎呀，那就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哎，别客气，我们再见。
3: 嗯，好，再见哈。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钓鱼台国药集团健康专线400-868-5758。400-868-5758。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 你都可以闲时散步，

惊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

0: 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2: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7: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4: 中午饭点与有户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视、弱视、散光、远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 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

0: 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树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除了遗传导致现在儿童近视率飙升的原因是什么。
1: 近视呢，其实除了遗传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环境的因素。你有先天的，其实也有后天的因素影响，两个因素共同来影响。甚至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更多的实际上可能是一个后天的环境因素影响的更多。也就是说，你的小孩并不是因为他先天遗传了父母的这样一个近视的，很多父母不近视的小孩也会发展成近视，是高度近视的。关键的原因在哪？其实在于环境的因素。环境因素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近距离的用眼太多，户外的这个阳光，户外的活动太少，在学习的这个时候，他看书写字，包括用电子媒体的这样一些情况，越小的屏幕对眼睛的伤害就越大，近视的这个产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一个就户外的活动时间越少啊，那么他的近视的可能性就越大。我们有很多的研究都显示，每天保证户外两个小时以上的这样一个活动，哪怕你在户外看书，只要有这户外的这样一个光线的这个情况下，都会减少近视的一个发生发展。所以环境因素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0: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

0: 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羽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

0: 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0: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5: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9: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0: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0: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说到孩子的眼睛，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别近视了。可儿童视力问题远不止近视这一件事，斜

0: 视力储备不足、视疲劳等等。这些问题有的悄无声息，有的被误认为长大就好了，等到发现时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干预时机。儿童的视力问题不只是看不看得清，它关系到孩子的学习、运动，甚至性格和自信及未来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很重视孩子的视力问题，他想知道容易在儿童身上出现的眼病主要有哪几类。
1: 儿童的眼病其实有很多类，最常见的包括家长以为的，只要视力下降，认为这个小孩可能是近视的，哎，近视嘛，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能晚一点早一点去看也没有太大关系。但其实除了近视之外，我们还会有很多种的眼病会影响到儿童的眼健康，也会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我们最常见当时屈光不正，我们经常说的包括近视、远视、散光这些，那么儿童最常见的引起视力的一个下降的一个因素，需要到医院去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检查，需要一个科学的验光配镜，相应的一个矫正的一个治疗。但是除了屈光不正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眼病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家长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儿童还会有一个斜弱视的情况，与眼睛的斜视，视力不好以后引起一个弱视，那么即使成人以后也不能够得到进一步的这样一个矫正，就造成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不佳。另外一个呢，儿童经常会出现一些像过敏性的结膜炎，很多的小孩一到这个春秋季节容易眼睛痒不舒服，然后呢视力也出现下降，看东西不清楚，这样的一个疾病。还有儿童会有很多先天性的这样一个疾病，因为我们很多小孩不会表达他的这样一个不适症状，发现他有点异常的时候，你去盯着他来问或者检查才会有一些暴露。所以呢，很多先天性的包括发育性的这个疾病，像先天性的白内障啊，先天性青光眼啊，先天性的一些视网膜的这样遗传性的一个疾病，包括儿童外伤啊，都会引起视力的一个变化，造成儿童视力的不佳。那么家长一定要及时的这样一个发现，不要认为哎看不见了就配个眼镜就好了，很多疾病配眼镜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你没有早期发现的话，那么我们的治疗上就会很困难，影响到终身的这样一个视力。
0: 夏彤提示您注意用眼时间，保证足够的户外活动，定期检查，早发现早治疗，预防儿童视力问题，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C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C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八八。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大将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买回家。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常常想时光的事，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说不必惦念着。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7: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8: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7: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8: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9: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7: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8: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7: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8: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10: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7: 让我们敬请期待，
8: 让我们耐心等待
10: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11: 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1: 梁老师，
9: 嗯，
11: 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
9: 请教问题，
11: 嗯，
9: 我都习惯了，就是基本上你天天都请教问题，
11: 而且还都是健康的问题啊。
9: 关于健康的问题，你随时请教，我随时回答，好不？
11: 太好了，老师，这是我邻居家的事儿。
9: 邻居哈，
11: 嗯，我邻居有一个张阿姨啊，脑血栓，血栓后遗症
9: 啊，
11: 右侧已经偏瘫了，
9: 嗯，
11: 手麻，除了说话还可以吧，生活上基本不能自理了。
9: 哦，
11: 吃了很多药啊，效果都很不好，
9: 嗯，
11: 所以说他的女儿今天早上跟我见面的时候就说啊，
9: 嗯，
11: 他说他是您的忠实粉丝，
9: 哦，也听咱们节目了，
11: 对
9: 啊，
11: 想让我问问您，说囊积片对于血栓后遗症的朋友来讲，它管用吗？
9: 就是后遗症的问题是吧？
11: 没错，
9: 因为这两天我提到了，对于这个溶栓和抗栓来讲，我们要趁早，
11: 嗯，
9: 那你今天问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已经得这个脑血栓了，
11: 嗯，
9: 我已经形成后遗症了，这样的患者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该不该用，
11: 嗯，
9: 有没有效果？我告诉你静时啊，我可以完全负责任的说，完全管用，完全管用。因为什么啊，静时，就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个统计学的一个报告，就是不管是比如说台湾本土的一些民众，
11: 嗯，
9: 还是欧美等等的一些国家的高端人士，就是口服咱们这款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到目前为止你知道有多少人了吗？
11: 多少人？
9: 已经突破30万人了。
11: 哇，
9: 已经30万人了啊。就通过这30万份的这个临床的这个跟踪调查，还有他这个化验的这个检测的数据，都已经完全的验证了。
11: 嗯，
9: 囊积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不仅能够溶解掉我们大血管当中的顽固的脂质性的斑块和血栓，对于我们小血管的，甚至是这个毛细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溶栓破栓的效果，也是目前市面上所有产品的 number one 老大 YYDS。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血栓的患者一旦一次得了之后，我们是特别容易形成2次血栓和3次血栓，
11: 非常容易二犯三犯。
9: 我们在临床上对于这种凡是得了一次血栓的患者呀，我们有一个临床的一个词儿，你知道叫什么吗？叫血栓体质。
11: 嗯，
9: 什么叫血栓体质？就是你这个人就特别容易形成淤堵，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和心梗。为什么？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水平已经大大的下降了。
11: 嗯，
9: 它不能够自主的溶解掉我们形成的血栓和斑块了。所以说这样的人我们在临床叫什么？叫血栓体质。所以说你看，你就像你邻居一样，他得过一次血栓了，非常容易出现二犯和三犯的患者，他就是这样的患者。为什么我说你要是得过血栓的患者也特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呢？
11: 嗯，
9: 因为它就杜绝了，或者是很好的预防了你二犯和三犯的问题。而且这一重大的突破，我告诉你静时，等于说是改变了近100年来医学上溶栓的一个难题。
11: 嗯，
9: 成为全新一代的口服溶栓的领军的产品，
11: 嗯，
9: 领头羊了。所以说这样的产品你可以告诉这个你的邻居，完全可以用，放心。
11: 但老师您看啊，您讲到了、说他是欧美等国家的高端人士都用囊积片、
9: 是，
11: 那为什么好的东西不先提提我们呢？
9: 就咱们中国人在不在用是吧？这个啊，其实从两个方面看吧。 第一个，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的速度特别快，
12: 特别快。
9: 但是和一些成熟的一些欧美的发达国家来比的话，从这个医疗的领域来讲，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
12: 嗯，
9: 这是从这个客观事实的一个比较啊。
12: 嗯，
9: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啊，这也是个好事儿，
12: 是
9: 一个新的产品，让他们去试验一下。去试验一下，咱们有数据了，
12: 小白鼠啊，
9: 对，有数据了，咱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来自己来用了。当然这是开玩笑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咱们中国人呢，很多咱们高端的人士其实早就在用这款台湾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了，只不过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入驻咱们中国可能也相对比较晚一点，现在才有3年的时间嘛。咱们中国人当中，我告诉你，有很多人都在用了。
12: 嗯，
9: 你比如说，就是通过咱们健康全球购，人家早就在用的，有我记得天津，
12: 嗯，
9: 天津我就有一位患者，我记得非常清楚，这个患者名字我还记着呢，他叫赵文波。这个赵文波，人家家里不差钱儿，我说实话，工作咱不提了，也是衣食无忧的工作。他就是6年前突发的急性的脑梗。然后到医院之后临床抢救，给他用了多少呢？用了4针的这个瑞替普酶。这个瑞替普酶啊，它就是名字不一样，实际上它起的作用很像我们这个纳豆激酶。当时临床的就给他用了这个注射液，就是这个瑞替普酶，万幸用完了之后这个命是保住了。
12: 但老师，昨天你说过瑞替普酶的价格非常高，将近3000块钱一支。
9: 对对，
12: 是不是
9: 非常贵？而且这个瑞替普酶它的作用机理跟我们这个纳豆激酶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12: 嗯，
9: 它主要是静脉使用的一个注射的溶栓药物。
12: 嗯，
9: 临床上用于什么呢？急性的血管闭塞的这种治疗抢救。那即便是这样，就是有的很多突发性的脑梗死的患者可能用上了，就像我昨天我说的那个老爷子，他的老伴儿用上了，也不一定能够保住我们的性命。为什么？因为这个瑞替普酶啊，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2: 什么？
9: 它有最佳的抢救时间。
12: 哦，
9: 最佳的抢救时间是多长时间呢？是发病2小时到6小时之间。
12: 嗯，
9: 你用上了效果才是最好的，最多不能超过6个小时，超过6个小时了效果就不好了。啊，
12: 他这个时间限制还挺严苛的。
9: 对对对。
12: 那赵叔叔怎么样？他抢救的及时吗？
9: 他算幸运的。我说了，他最后这个命是保住了，
12: 嗯，
9: 因为他抢救的比较及时嘛。但是出院之后，这个脑梗的后遗症，就这个半侧身子完全的偏瘫了，
12: 嗯，
9: 一半身子根本就不好使了。然后呢，吞咽的功能基本上不太好，
12: 嗯，
9: 整个人的这个思维啊，思想啊，也变得就是很迟钝，
12: 嗯，
9: 不敏捷，
12: 敏捷了。
9: 然后呢，人总是爱犯糊涂，然后说话也不利索，乌了哇了的，别人也听不出来他说什么。但没办法，这很多这个脑梗后遗症
12: 都这样，
9: 对，留下的问题。
12: 我那个邻居张阿姨，她的症状和她差不多，
9: 是吧？
12: 嗯，
9: 其实像这样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我在临床上见到的非常非常多。凡是留下这样的后遗症的患者，如果说是常规治疗的话，基本上很难逆转，很难好转了。
12: 嗯，
9: 这是我必须得实话实说，实事求是。而且大部分的人会反反复复的出现脑梗2犯和3犯的问题。
12: 嗯，
9: 2犯3犯咱们大家伙都清楚，一次比一次严重吧。
12: 是的。
9: 所以说当时呢，你说对于这个赵文波来讲，他是不是幸运的命救回来了？但是他整个后半生可能就跟半身不遂直接是
12: 划等号。
9: 对，一直就是伴随着他了。那么当时我告诉你，还是通过关系想得到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
12: 嗯，
9: 那么他用上之后，我告诉你，本应该一辈子就这样的半身不遂的一个患者，
12: 嗯，
9: 你知道现在人家的变化吗？
12: 怎么样？
9: 天壤之别
12: 啊。
9: 首先他最先恢复的是什么呢？他的吞咽功能。
12: 啊，
9: 之前你看他吃一顿饭啊，得吃2个多小时，
12: 嗯，
9: 连咳
12: 嗽啊，
9: 连咳嗽带呛的带吐的，就是他得靠人喂的，喂一口他得吐出来大半口来，就吃不下去。
12: 哎，老师，您说吃饭呛咳是什么原因？

0: 那很多人都这
1: 很
0: 样。
1: 多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有腔咳的问题，是
0: 对。
1: 吧？我告诉你，腔咳呀，咱们中老年朋友可得注意了。
0: 哦。
1: 腔咳的这个反应，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小的血管出现了堵塞，
0: 小血管儿，
1: 对，它会压迫到我们负责吞咽的脑神经细胞。
0: 哦，
1: 换句话说，就是把我们这儿的神经压迫了之后，我们吞咽的这个指令你就发不出去了，
0: 哦，
1: 然后我们吃饭吞咽的功能就会出现障碍。当时这个赵文波就是早期的时候就留下了吞咽的问题，但是人家啊一天没落的就用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其实他在用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本身就在每天恢复自身分泌溶酸酶的这种功能。
0: 对，
1: 6个月之后，他就实现了第一个阶段的目的，
0: 什么？
1: 叫效果启动期。
0: 嗯，
1: 什么叫效果启动期啊？就是6个月之后，他到医院做了一个复查，身体当中分泌的溶酸酶的含量和活性恢复了36%。
0: 那您看啊，它的指标恢复的真的不错，
1: 你看是不是？
0: 36%也不是小数了。
1: 对呀，
0: 那症状改善的怎么样呢？
1: 实际上只要我们自身的溶酸酶的活性包括含量分泌的越来越高的话，
0: 嗯，
1: 我们自身形成的血栓和这个斑块，它的含量是越来越少。因为我说过，我
0: 哦，
1: 们正常人实际上是不会有这个血栓斑块的困扰的。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每天形成的血栓斑块
0: 能
1: 会
0: 化掉。
1: 被我们自身分泌的溶酸酶怎么样给它化解掉了。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形成血栓斑块、心梗、脑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自身不能够溶栓了，
0: 嗯，
1: 溶酸酶分泌不足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所以说，自身的溶酸酶，它分泌的活性包括数量，一点一点的提高，我们自身溶酸的这个水平就越来越好。当时6个月的时间，赵文波吃饭的时间已经缩减到半个小时了，原来得2个小时吃完的，半个小时吃完了。然后最主要的令他高兴的是什么呢？不呛咳了，不但患者自己本身不遭罪，是不是家属也不遭罪
0: 对呀。
1: 啊？啊，嘴也能合上了，不掉饭粒儿了。更主要的是他的家属反映，他的思维变得越来越清晰，能听明白事儿了。我们说，有很多这个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病的时间越长，他是不是特别愿意作人闹人呢？
0: 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啊，
0: 我家邻居张阿姨她就这样。
1: 是不是？
0: 其实我叔叔对她特别好，
1: 嗯。
0: 天天伺候的无微不至的。但只要是阿姨有一点不顺心，张嘴骂人呢，
1: 啊，
0: 就骂人，说嫌弃她，
1: 啊，
0: 时不时的还得哭一通，
1: 哎，我告诉你，
0: 情绪极不稳定。
1: 对，这就是脑梗后遗症的患者非常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0: 对，说哭就哭，说骂就骂。
1: 他的情绪、他的性格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变。
0: 哦，
1: 当时这个赵文波也是这样，骂子女、骂老伴
0: 嗯，
1: 儿，情绪总是特别的激动。当他用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头6个月的时候，就是我刚才说的叫效果启动期嘛，就他这个情绪啊，就稳定了很多很多。最起码他不骂人了，
0: 嗯，
1: 不激动了。
0: 嗯，啊。
1: 你在跟他说话的时候问他什么，虽然说这个时候头半年的时候还不能够直接的回答你，但是基本上他能够听懂了，明白事儿了。而且呢，在这6个月的时候，他有一个明显的表现是什么呢？体力明显的恢复了，
0: 嗯，
1: 有劲儿了，然后看到效果了，家属也高兴，自己也高兴，然后就接着用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知道用到12个月的时候吗？12个月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一般叫什么呢？叫效果修复期。
0: 嗯。
1: 这个时候就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血脂、血压的一个指标的检查了。12个月，这个赵文波到医院检查，哎呦，血脂、血压所有的指标都下来了，
0: 那好事儿
1: 而且
0: 啊！
1: 做造影的时候，他这个血栓斑块啊，明显的体积变小了，
0: 嗯，
1: 什么动脉硬化呀、血管壁的堵塞呀， 这个面积明显的变小，溶栓通栓的那些临床的用药这个时候完全可以减半了。
0: 太好了，这就意味着他离康复越来越近了。
1: 对呀、啊、
0: 特别替他高兴。
1: 更主要的，他这种溶栓的水平是自己本能的一种恢复。
0: 对，
1: 而且我告诉你，静时他还有更高兴的呢。
0: 嗯，
1: 就是我问你吧，就是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我们一般会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你知道什么词儿吗？
0: 什么？
1: 活死人。这句话我说大家伙别不爱听，就很多人就说，就是脑血栓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就是活死人。
0: 这个词儿不好听。
1: 对，
0: 但是 是怎么回事？
1: 就这么回事。就说明什么意思呢？就是到这种程度的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我们身体完全没有自主的功能了。
0: 嗯，
1: 就老百姓话说的，这人死沉死沉的。
0: 哎，
1: 你比如说你要给这样的患者翻个身，年轻大小伙子，我告诉你，你给他翻个身，你能累出一身汗来。
0: 对，
1: 你别说这个老伴儿了，子女了，帮个翻个身，我跟你说都特别累。
0: 对，
1: 但是就这个赵文波，人家用到一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我说的这叫效果修复期嘛，他的体力明显的恢复了。
0: 明白
1: 啊，就是他的子女，他老伴儿，哎，给他翻身的时候，自己能够主动的应和和配合了，稍微给他点劲儿，他自己就能翻身了。而且我告诉你，静时，
0: 嗯，
1: 别看就这点劲儿啊，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觉得不叫什么，
0: 嗯，
1: 对于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来讲，
0: 那
1: 就这个恢复
0: 进步太大了，
1: 他就是一个分水岭，
0: 对，
1: 一个健康人和一个患者的一个分水岭，
0: 对，
1: 这个时候就特别特别好了，老伴儿轻轻的给一点劲儿。人就能够翻过身来了，然后再后来慢慢的靠着床头能坐起来了。
0: 嗯，
1: 比如说简单的说话，比如说我想上厕所，我想排尿，他能表达出来了。
0: 对呢，
1: 哎，这个时候你就给他拿个这个尿壶，你给他接上，哎，不像以前了，就是大小便是失禁的，一天换好几次尿不湿了，这个时候完全没这个情况了。
0: 你看啊，就是这个叔叔他好起来了，不光是他自己受益，
1: 嗯，
0: 家人跟着一起受益，
1: 那当然了，
0: 不那么拖累了。
1: 对，所以说静时这个是对全家人的一个改善和康复，
0: 没错，
1: 是不是？当他用到第三个阶段，也就是完整的服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18个月左右，
0: 嗯，
1: 叫效果巩固期了。
0: 嗯，
1: 就这个时候18个月用完了之后，基本上你知道吗？他自己拄个拐棍儿啊，能在屋里头来回来回的走动了，
0: 嗯，
1: 而且到厨房啊，递个东西啊，传个东西啊，帮老伴儿啊，能拿点东西了。你说这种情况是不是和他一年半之前是不是简直是变个人一样？
0: 对呢。
1: 所以说我跟咱们大家伙说，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这个产品绝对是划时代的产品，
0: 嗯，
1: 只要咱们大家伙坚持把它用好了。不管是你脑血栓之前的患者，就是咱们预防起到一个保健作用的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早用上你早好。
0: 对，早用早好。
1: 对，然后呢，或者是什么呢？我已经是这个脑血栓的患者，我有后遗症了，你用上同样效果特别突出。
0: 对的，
1: 你相当于是什么？刚才我提到了临床有个用药叫瑞替普酶吧，
0: 嗯，
1: 是注射级别的吧，
0: 嗯，
1: 你每天口服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就相当于是你每天在给你体内补充这个瑞替普酶一样，
0: 嗯，
1: 一个道理。它服用到咱们身体当中，它不但能够帮助咱们溶栓、抗栓，更主要的是它能够恢复我们自身分泌溶栓酶的这种机能。
0: 嗯，
1: 这种机能一旦恢复过来，你不就正常人一样了吗？
0: 对，
1: 你就避免了什么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急性的脑中风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风险了吗？
0: 那太对了。
1: 更主要的是，静时你想过没有，咱们要是以后不会出现二犯和三犯的问题的话，你会省下来多少的医疗费用啊，是不是？
0: 还真是。就像老师您刚才说的瑞替普酶，
1: 嗯，
0: 昨天您就讲它的价格就非常贵，
1: 非常高。它是一个血栓的急救的药物，针剂的瑞替普酶，现在我知道的是最便宜的一针呢，
0: 嗯，
1: 就得1000多块钱，
0: 嗯，
1: 有的地方更贵，甚至2000多、3000多一针，
0: 哦，
1: 啊，就这一针呢。一般呢，我们在急救的时候，对于危重的这种患者来讲，至少得打3针到4针，
0: 那得多少钱呀？
1: 你想一想，10000多块钱，2-3分钟就没了。
0: 对呢，
1: 而且这样的价格，那是在国内啊，
0: 嗯，
1: 我跟你说，很多好的一些这个药物啊，咱们中国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很多急救的药物在咱们中国来讲 相对来说还属于便宜。

0: 宜的呢？就这个瑞替普酶的注射液，我告诉你，在国外价格更高，
1: 它价格更高，
0: 对，四支算下来和咱们人民币都得10多万块钱。
1: 哇！
0: 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外临床上开始换了，换什么呢？换纳豆激酶注射液，就跟这个瑞替普酶的效果是一样的。但尽管如此，价格也是不菲的，都得是什么有权呢、有势啊、有钱的人才能够用得起的高端的产品。
1: 就是说，同样选用的都是台湾的纳豆激酶，那么囊肌片，我们的就相当于是针剂级别的口服产品了呗？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它就不是静脉注射，就是口服的。
1: 哦，
0: 但是它的所有的治疗的效果跟这个临床的急救级别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咱们目前全世界很多的国家就把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知道评为什么吗？
1: 什么？
0: 可以口服的溶栓急救产品，这个评价就非常高，
1: 这个评价相当高了，
0: 是不是？
1: 溶栓急救产品，
0: 对呀，它之所以给这么高的评价，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呀？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活药，这个可了不得，它是活药，
1: 活的，
0: 哎，它是有生命的活性的这个产品，
1: 嗯，
0: 每一粒的这个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吃到肚子里以后，我告诉你，就是它都是活的，
1: 嗯，
0: 它都是活的。你看咱们常规的一些这个溶栓的药物，那些化学成分的药物，比如说溶栓的呀、抗凝的呀，我告诉你，它都是机械式的发挥它的药效，
1: 嗯，
0: 它是死药，
1: 嗯，
0: 这个药效呢，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浑身上下的这个运行，它走到哪儿算哪儿，
1: 嗯，
0: 它是随机的。而且就这样的方法，这样的药物，它是被动的，
1: 被动的，
0: 对，它不具备什么呢？本身具有生命力的这种活药。
1: 哦，
0: 我这么说可能你不太明白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脑梗的患者，脑梗的患者是不是咱们后期都得每天用一些溶栓的药物啊？
1: 必须的呀，
0: 比如说阿司匹林，是不是？
1: 嗯。
0: 但是阿司匹林你用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呢？二次脑血栓、三次脑血栓，它还会有这样的风险。你这个脑血管该堵还是堵？
1: 确实，二犯三犯的朋友特别的多，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你就奇怪了，我这个溶栓药阿司匹林
1: 怎么就不好使呢？
0: 对呀，每
1: 天
0: 都在吃，我怎么还二犯三犯了呢？
1: 对，然后副作用风险值还很大。
0: 这就是死药。
1: 嗯，
0: 活药它就不一样了。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是活药。
1: 嗯，
0: 它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说了，它是具有生命活性的。我告诉你啊，每一粒的纳豆激酶它可以保证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它还保证它里面的活性呢，它一直都是活着。
1: 嗯，
0: 这样的活性，我告诉你，目前任何的化学成分的药物你根本做不到，
1: 就它是有生命力的。
0: 对，
1: 那老师，常规的片剂为什么寿命就那么短呢？
0: 那为什么是死药，它不是活药，
1: 对，
0: 是吧？
1: 它怎么就没有生命力呢？
0: 对，我告诉你，这就是让我们非常值得骄傲的一点。
1: 哦，
0: 就是因为它依靠的是世界上目前顶尖的囊包片的这种技术。哎，它依赖于这种技术。目前啊，咱们市面上可能你会见到很多纳豆激酶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是不是？
1: 是。
0: 记住了，纳豆激酶它是一种酶类的物质啊。酶类呀、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蛋白质。
1: 嗯嗯，
0: 酶类的物质效果好，但是它最大的问题也是什么呀？它是寿命特别短。
1: 嗯，
0: 一般一个酶类的物质，它会非常容易受到，比如说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的浓度，受到这些方面因素的影响。就是你保存的再好，
1: 嗯，
0: 一般它存活的时间
1: 很短。
0: 也就30天左右，
1: 对，很短。
0: 你过了30天，这种酶类的物质它会大量的凋亡，大量的死亡。
1: 是的，
0: 这还是恒温恒湿恒压的一个条件下的。
1: 对，
0: 那你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谁会处在这样的环境？你根本达不到，
1: 达不到。
0: 那你想一想，它死一半了，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是不是就大大的降低了？
1: 那肯定啊，
0: 它的效果是不是也就剩一半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就是市面上用的那些纳豆激酶的产品，说那梁老师用完了之后效果也一般呢。我说当然一般了，
1: 嗯，
0: 为啥呀？你用的是死药啊，虽然名字叫纳豆激酶，里面活性都没有了，那它有什么效果呢？

0: 耳囊肌片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完全不一样。凭什么它能够活两年的时间？就是因为囊肌片它外面是用胶囊来包裹的，而且这个胶囊当中用的是什么？975的深海鱼油。
1: 嗯，
0: 这个深海鱼油的含量跟里面纳豆激酶这个药片的这个比例啊，一定是黄金比例。
1: 嗯，
0: 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一生一养的作用。
1: 一生一养是什么意思啊？
0: 就说白了吧，就是纳豆激酶在这个鱼油当中，在这个胶囊当中一直能够存活下去，就靠的是谁？靠的是外面这个高浓度的975的深海鱼油给它提供了足够的养分，不停地养着里面这个纳豆激酶的药片。这样的产品你说它能差得了吗？这也就是常规产品你根本做不到的。
1: 老师啊，那以后再吃纳豆激酶的时候
0: 啊，
1: 能不能把它放在鱼油里边泡一泡，那是不是就能活了？
0: 哎呦，你这小脑瓜子还挺聪明的。我告诉你啊，如果那样有作用的话，那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生产周期也用不了两年了。你想的简单，你以为那样就能解决了吗？我告诉你根本不可能。你那么做的话，不但耗时耗力耗钱，而且它的结果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要求。
1: 那怎么不行呢？不都是纳豆激酶和鱼油吗？
0: 首先它的比例你达不到这个黄金比例。
1: 嗯，
0: 你吃普通的纳豆激酶，你放这个深海鱼油里，我买这么这个一小瓶的鱼油，我天天放里面，我告诉你啊，你没有这个特殊的工艺在里面的话，你会发现啊，你这个纳豆激酶放里面之后，你这个药片它会逐渐的膨胀。
1: 嗯，
0: 一点点膨胀，三五天的时间它膨胀到一定程度，它彻底就崩解掉了。
1: 嗯，
0: 它就化掉了。而人家台湾的这个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人家的专利就在这儿，同是在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当中，里面的纳豆激酶它不会胀开，
1: 不胀开，
0: 对，这是人家拿手的绝活。
1: 哦，
0: 而且呢，这个外面包裹的深海鱼油，它在不停地在滋养你里面这个纳豆激酶，
1: 哦，
0: 让它的活性一直能够保存24个月。这好比什么啊？好比益生菌，知道吧？
1: 知道啊。
0: 益生元，知道吧？
1: 嗯，益生元是益生菌的食物。
0: 对，他们两者的关系，益生元就是专门给益生菌补给食物的，
1: 嗯，
0: 是吧？而这种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里面高浓度的深海鱼油975的鱼油，
1: 嗯，
0: 它实际上就每天在给这个纳豆激酶补给它的养料。
1: 嗯，
0: 你看在市面上就普通的深海鱼油，你买到
1: 也很贵的，
0: 浓度高一点的，
1: 很贵的，
0: 当药吃的都好几百块钱一瓶吧。
1: 对啊，
0: 那人家这个把这个鱼油当成纳豆激酶的一个补给，你说说这个纳豆激酶它得多金贵吧？
1: 它的活力十足。
0: 对，
1: 鱼油是纳豆激酶的粮食，
0: 所以说这才保障了它每一粒儿里面61.4%的高浓度高含量的纳豆激酶，
1: 嗯，
0: 一直活力十足，
1: 对，
0: 两年都有效。
1: 对，
0: 你看看，而且竟是你知道吗？
1: 嗯，
0: 这个深海鱼油除了给它提供粮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1: 嗯，
0: 就是保护纳豆激酶的作用。
1: 保护它？
0: 因为我刚才说了，纳豆激酶它是一种特殊的酶类物质，嗯，它是受到外界的温度、湿度和浓度，包括二氧化碳的这个压力的这个影响的，
1: 有影响，有干预。
0: 对，只要稍微有点波动的话，马上它的活性就失去了。
1: 嗯，
0: 那么高浓度的深海鱼油除了给它补充粮食之外，这种剂型它可以杜绝外界的什么温度啊、湿度啊、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对里面纳豆激酶这种特殊蛋白质的影响。
1: 嗯，
0: 你看它起到一个保护膜的作用。
1: 这还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0: 你看这样的产品你见过吗？
1: 没有。
0: 你看看，就是这两点原因，你别的厂家你根本做不到。
1: 对，小厂家没有这样的技术。
0: 对呀，
1: 没有这么好的鱼油。
0: 对呀，首先有些这个小的厂家或者是不是知名的企业，我要是真有这种高浓度的深海鱼油的话，
1: 我还单卖挣钱呢，
0: 我直接当产品卖了，
1: 对不对？
0: 是不是还停留在这个阶段呢？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科研的技术来完成这样的剂型的一个生产和加工。
1: 嗯，
0: 而目前咱们健康全球购，实际上我们有没有生产的能力？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有渠道的能力，我们能够跟具有这样的实力的厂家，我们能够合作。
1: 嗯，
0: 哎，我们合作，我们才能够争取到能够给大家伙甄选呢、推荐呢这样的好产品的机会。
1: 对，你说

0: 双重效果嘛，它既能够营养的补给，又是呢捍卫它的卫士。
1: 对，都是针对纳豆激酶的这个作用的。
0: 对，它效果能不好吗？
1: 对，这个关系就像什么样呢？就像我们是以前这个打仗的士兵，
0: 嗯，
1: 是不是？你前面士兵打仗吧。

0: 擂的时候啊，你给他提供粮草，
1: 对，
0: 是吧？马上能有饭菜吃，他吃饱了还能够干活。所以说，一定要用这种剂型的纳豆激酶，它才是活药，它才能够24小时在我们身体当中不停地帮助我们溶栓。
1: 嗯，
0: 这就区别于咱们传统的一些溶栓的药物了。这个区别，我告诉你，那就是天壤之别了。
1: 对，
0: 你看患有血栓的患者，咱们到医院了，很多这种酶类的物质我们都见过，比如说纤溶酶，很多脑血栓的患者用过这样的药吧。尿激酶，
1: 尿激酶更常见了，
0: 也见过吧。但是凡是叫什么什么酶的都面临这个问题，它不稳定，
1: 对，
0: 随时随地的就会失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一般用这种注射级别的纤溶酶啊、尿激酶啊，起效基本上都是4到6个小时。
1: 嗯，
0: 就换句话说，你脑梗也好，心梗也好，听没听过心梗脑梗的患者他有一个黄金救治时间，一般都是4个小时左右，听过这个词没有？
1: 听过呀，但为什么有时间的限制呢？
0: 为啥吧？
1: 啊，
0: 刚才我讲这些，你再想一想，是不是就明白这个道理了？
1: 嗯，
0: 因为这些酶类的快速的起到溶栓的这样的物质，它半衰期最多最多就能够维持4到6个小时。你就换句话说，
1: 哦，过了这个时间没有劲儿了。
0: 对，你超过4到6个小时，你再用这个尿激酶呀、纤溶酶呀，它就没劲儿了。
1: 嗯，
0: 它就劲儿小了，它就没作用了，就没办法帮助你体内的这个栓子进行溶解了。
1: 那我们把药量加大，加大药量半衰期是不是就能长？
0: 那可不是这个加大药量的事儿。我告诉你啊，
1: 哦，
0: 首先半衰期不是你量多量少的事儿，它的性质就在这儿。
1: 性质在这儿。
0: 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旦这样的溶栓酶你药量加大了的话，
1: 嗯，
0: 非常容易导致患者出现大出血的情况。
1: 哦，
0: 那你一旦出血了，那后果不就更严重了？
1: 嗯，
0: 那不是治病了，那是要命了。
1: 是，啊，
0: 是不是？所以说没办法，黄金抢救时间只能这样。这取决于酶类的这种蛋白质的它的特性。
1: 那囊激片它和普通药的区别是什么呢？
0: 囊激片剂型的纳豆激酶，首先第一个，它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这个含量是特别纯的，
1: 嗯，
0: 浓度特别高的，
1: 嗯，
0: 它可以持续的作战。而且就这种高浓度的纳豆激酶，我说了它选用的是台湾 G10 这种品种的纳豆嘛。
1: 是的，
0: 就这种纳豆激酶，我一解释你就能明白了，静石，它是真正的在给你溶栓，而不是在给你破栓。
1: 哎，溶和破这可是两个动词，
0: 完全两层意思。
1: 哦，
0: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有一个也是一种特殊的一种酶类物质，叫瑞替普酶。
1: 嗯，
0: 就这种所谓的溶栓的药物，它是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栓和斑块把大块变成小块。
1: 哦，
0: 明白我意思了吧？就是像拆房子一样，是整个房子它给你拆了，拆完了以后是不是变成了一堆钢筋混凝土包括砖头瓦块的呀？
1: 嗯，
0: 它是把大块给你变成小块，它的劲儿是挺大的，但是它性质没有改变，
1: 嗯，
0: 固体还是固体，只不过是把大块变成小块了，
1: 嗯，
0: 但是这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大块变成小块了，大血管是不是疏通开了？
1: 对呀。
0: 但是这些小块是不是也会随着血液循环到处的游走？
1: 那小血管就容易堵塞，
0: 非常容易这种小栓子的形成堵塞我们的毛细血管和小血管。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瑞替普酶在临床上抢救针对于一些大血管的堵塞它效果非常突出，
1: 嗯，
0: 但是小血管堵塞它效果就不明显了，因为它只能把大块切成小块。
1: 嗯，
0: 但是囊激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它的特性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它里面我刚才说了，首先外面包裹的是高浓度的975的深海鱼油吧，
1: 嗯，
0: 然后里面的这个纳豆激酶是临床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吧，
1: 嗯，
0: 两者是黄金比例的搭配吧。
1: 对呀，
0: 而且它是这种先进的囊包片的技术，
1: 嗯，
0: 保证了它的活性，而且这种具有强大活性的囊包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们进入到身体当中之后，它可以缓慢的释放，然后长效的溶栓，听好了，
1: 长效的溶栓，
0: 一是时间长，
1: 哦，
0: 再有一个它是溶，什么叫溶？
1: 对，
0: 是把固体变成液体，而不是把大块变成小块，
1: 不是切分。
0: 所以说，你看它的优势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突出了？
1: 很明显，
0: 对吧？它既不暴力，

0: 不是这种破栓，
1: 对，
0: 不是再给你拆房子一样，
1: 对，
0: 是不是？
1: 不暴力更安全嘛？
0: 更安全。然后它是把固体变成液体，它就不会堵塞我们的毛细血管和小血管了。
1: 是的，
0: 所以说这是更彻底的一种溶栓的方式。
1: 老师，囊气片真的是太牛了
0: 啊！
1: 难怪您说啊，它是全世界公认的全新一代溶栓的领军的产品。
0: 对，而且静时我告诉你啊，这还不是最牛的呢。
1: 嗯，
0: 通过我们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持续补充这种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一般在一年半两年之后，
1: 嗯，
0: 发现我们自身的这种分泌溶栓酶的水平，它会大大的提高。
1: 哟，
0: 我们自身分泌溶栓酶的水平是我们人的本能啊。
1: 嗯，
0: 很多中老年朋友为什么面临着心梗、脑梗的风险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自身的溶栓酶的分泌
1: 没这能力了，
0: 大大的下降了。而我们跟踪调查发现，就这样的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用完了之后，一两年之后，我们自身的这个本能分泌溶栓酶的这个能力，它大大的增强了，
1: 是
0: 大大的恢复了，
1: 上来了。
0: 这就说明什么？当我们自身的分泌溶栓酶的水平如果恢复正常的话，我们还用一些药物吗？完全没必要了，
1: 完全没有必要了。
0: 静时你记住啊，血栓和斑块我们每天都会形成，
1: 嗯，
0: 因为我们血液当中有大量的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都是合成血栓和斑块的基本原材料，
1: 对，
0: 每天都在合成，
1: 对。
0: 但是我们要有溶栓酶分泌的能力的话，它每天都给你化解掉了，
1: 对。
0: 所以说这种本能一旦恢复了的话，以后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心梗和脑梗的问题了，你也不用什么临床的用药了，
1: 对，
0: 这就完全避免了突发心梗、脑梗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的危害。
1: 嗯，
0: 那你要从省钱的角度来讲，那不更省钱了吗？你根本就不用上医院担心这个问题了。
1: 对啊，只有它的独特的疗效，才能有了说300,000血栓斑块患者他康复的数据。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5-6年的时间，300,000的血栓斑块的患者，这个数据听起来是不是挺多的？
1: 嗯，
0: 但是在全球范围来讲，300,000人群是不是也是？都是高精尖的人士才能用得上。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这些人一般都是坚持到1-2年的时间，整个人体的变化就像换了人一样，到医院一检查，整个栓塞的面积变得非常小了，甚至很多人都完全的消失了。还有很多比如说10多年的什么前列腺静脉血管狭窄的患者，以前疼得都直不起腰来呀，排尿都带血丝啊，用上1-2年的时间完全的康复的有的是，疼痛的情况再也没有了，这个尿里面完全没有血丝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它不但能够疏通咱们的大血管，小血管它也给你疏通开了，把这个小血管的斑块和血栓也给你溶解成液体了，那不就恢复咱们正常人的一个水平了吗？
1: 嗯，
0: 所以说他长时间的就不犯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有很多这个血管狭窄造成了心肌缺血啊，心肌细胞缺血，那就会直接导致我们心脏的这种抽搐啊，
1: 嗯，
0: 这心绞痛呗。
1: 嗯，
0: 这300,000人当中有很多是这样的患者，同样是坚持用了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1-2年的时间，人家这个心绞痛以后一次都没犯过。
1: 真好，
0: 阿司匹林也不吃了，一直都不复发了。还有很多这个严重的脑梗后遗症的患者，手麻脚麻都不能动的这样的患者，连续使用咱们这个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3年的时间，现在活动正常了，能走道了，
1: 嗯，
0: 说话也顺溜了，
1: 嗯，
0: 根本你都看不出来以前他是脑梗的这个后遗症的患者，你看不出来了，
1: 这多好啊。
0: 所以说这说明什么呀？静时囊积片剂型的纳豆激酶，你要用好了的话，
1: 嗯，
0: 咱往小了说，它可以避免咱们少则几千多则几万的这个抢救的费用。
1: 太是了。
0: 那有人说梁老师我不差这点钱。好了，你不差这点钱，你10万8万的都能拿得出来。好了，那你如果要说你到这个医院去抢救的话，是不是它有一个黄金4到6小时啊？
1: 时间就是生命啊，
0: 对吧？如果你超过这个时间，你再有钱，你可能都抢救不回来你这条性命了，
1: 老师啊，
0: 那就不是钱解决的事儿了，是吧？
1: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它呢？
0: 什么时候得到？
1: 对呀，
0: 啊，刚才我也说了，目前全世界30多万人已经受益了，但是30万人，你说是多还是少啊？听起来挺多，
1: 不多。
0: 但是咱普

0: 普通老百姓，你说你能够得着吗？
1: 嗯，
0: 你见都见不着，你听都没听说过。如果咱们健康全球购，我没说这个囊极片这种剂型的，我问问咱们收音机前中老年朋友，你哪个听过？听过这种囊极片剂型的吧？
1: 是的，
0: 都没有吧？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按30万人来讲，目前来说啊，都是高端人士才能够见得到、能够用得起的，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所以说，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能够有幸给大家伙甄选和推荐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的话，我觉得是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一大幸事，是不是？但是有一点是什么呢？存量供应，按需分配。就换句话说，咱们报名多少人，咱们就给多少人供应。
1: 对，
0: 一盒都不多，一盒都不少啊，
1: 订多少给多少，是不是？那为什么要实施这样的政策呀？这要知道晚了，肯定就错过机会了。
0: 那没办法啊，我不可能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命，
1: 这就是
0: 是不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注射级别的纳豆激酶，首先它产量是紧缺的，
1: 嗯，
0: 再加上囊极片这种剂型，它里面一定要用到这个高浓度的深海鱼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为什么我说是存量供应呢？我告诉你啊，就说到这儿啊，我就挺紧张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将来有没有这种剂型，我真不好说。
1: 为什么？
0: 不是说这种技术，因为这个技术很成熟了。
1: 哦，
0: 最主要我刚才说了，是不是得用到高浓度的深海鱼油啊？
1: 对呀，高品质的深海鱼油啊。
0: 但是，咱们现在都听说了，现在海洋的污染的问题，将来会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个谁都不好说。
1: 嗯，
0: 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了，高浓度的深海鱼油你提取不出来了，这个剂型是不是就生产不了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想到。你现在能够得到这个囊极片剂型的纳豆激酶，我告诉你，那是万幸的事儿，也许将来就不会再有了，这都是我们说不清的事儿。我告诉你啊，这是给大家伙提个醒。
1: 其实说到这儿，还真的是要郑重的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已经出现了三高、心慌气短、胸闷胸痛，咱们脑动脉血管堵塞引发的头晕迷糊啊、视物模糊、记忆力差等等这些朋友，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咱们先抢上这个机会，拨打抢救热线
4: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1: 咱们先把名额抢上，把健康抢到手中。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5: 为什么常年吃药血栓斑块还是有，心脏还是不得劲儿？
6: 为什么常年坚持康复训练，腿脚还是不灵活，说话还是不清晰？
5: 为什么常年吃药，心梗脑梗还是3-5年就复发？
6: 有没有一种一劳永逸真正的溶栓化掉斑块的方法？
0: 其实遇到这些问题，咱们并不用害怕，因为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反复发作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体内的血栓斑块的一个反复形成的过程，而我们自身的身体当中又不能够自行消除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来讲啊，健康人身体当中每天我们都会分泌足够含量的溶栓酶，会维持住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一个动态的平衡，让咱们人不产生实质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随着咱们人的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溶栓酶的含量啊，就会逐渐的不足了，分泌的越来越少了。那咱们大家伙想一想，这个动态的平衡一旦被打破了，血栓斑块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它会越来越多，慢慢的就形成了疾病。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么难治好呢？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提升我们自身溶栓酶的分泌的含量。那么在这段时间， 我就会着重的、系统的给大家伙讲解我们体内血栓斑块的解决的方案。那在此期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相关的问题，大家伙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
5: 此刻你可以不听，但你一定要知道血栓斑块要怎么才能有效控制。
6: 此刻你可以不信，但你一定要了解，现今高端的囊肌片溶栓产品已经出现。
5: 此刻你可以不用，但你一定要知晓，以往只能高端人士指定供应的囊肌片即将落地健康全球购栏目，众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不再是治愈无门。
6: 此刻你可以观望，但你一定要牢记，这次是绝大多数患者3年内唯一的一次康复机会。
7: 不管您现在是哪种心脑血管病症，在这段时间只要关注节目，你都能找到症状改善的方向，找到疾病最终的解决方案。
5: 让我们敬请期待，
6: 让我们耐心等待
7: 健康全球购栏目为诸多心脑病后遗症患者带来的高端产品。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8: 梁老师，您好。
0: 你好。
8: 梁老师，我要报名。
0: 哎呦，
8: 我都等了1年半了，终于来消息了。
0: 哎呦，别激动，别着急，咱慢慢说啊。我听你这意思，等了1年半了。你是以前咱们用过这个囊肌片的这个纳豆激酶的老朋友了吧？您是啊？
8: 是的，老朋友了。
0: 哎呦，怪不
8: 得。您是不知道了哈。
0: 啊。
8: 当时给我们发放的时候啊，我知道的晚了。
0: 哦。
8: 我就抢到6个月的。
0: 嗯。
8: 虽然我拿的不多，少。但是效果啊实在是好呀。
0: 嗯，
8: 我给您鞠躬了，谢谢梁老师。
0: 这个啊咱不用客气啊，也不用鞠躬，这严重了。其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呢就是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服务的这么一个平台，只要大家伙呢能够用得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些好产品，大家伙见到效果了，这就是我们所有300多人科研团队这个最大的心愿，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啊。
8: 好的，梁老师，效果好，真的好呀。
0: 是吧？
8: 我和您说说啊，
0: 嗯，
8: 我之前的头啊一整天就是没有清醒的时候，
0: 嗯，
8: 这个半拉绳子啊不好使，哎呀，更不是自己的事的哈，感觉那个发麻发胀，就是好像那个血脉不通了似的。那时候大小便我都管不住。
0: 哎呦，大小便那个时候都使劲了。哎呦，
8: 对，
0: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典型的脑梗的后遗症啊。你血压高不高啊？当时
8: 高，就是血压高，血脂也高啊。
0: 嗯，
8: 血粘稠，这个降压药啊降脂的呀真的没少吃，也没控制住，这不是梗了2次啊。
0: 嗯，
8: 第一次吧没咋的症状，第二次就完了。
0: 嗯，
8: 瘫了。那个药啊真的没少吃，也没见好。
0: 嗯，
8: 那会儿我就感觉啊太是失望了，天塌地陷的那种感觉。
0: 嗯，
8: 自己啊就能喘口气儿，剩下的全靠家人照顾。
0: 哎呦，
8: 就吃饭了筷子拿不住，喂饭了张不开嘴，完了以后啊满桌子都是掉了饭粒儿。
0: 啊，
8: 那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吃饭了，
0: 就一吃饭然后这个弄得满桌子都是饭粒儿，这是怕人家嫌弃你脏啊，是这意思吗？
8: 是的，因为儿子好说，咱们自己生的哈。
0: 嗯，
8: 你是媳妇儿啊，你是能不嫌弃吗？梁老师哈。
0: 哎，可不是嘛，你说这咱们中国人呢，啊，都这毛病，都这样。咱们做父母的，就不管在什么时候，无时无刻的都替谁着想呢？替咱们子女在这想着，就不管自己什么情况了，还想着子女呢？你看看，哎呀，
8: 是的，是的，嗯，梁老师，您说那会儿我就恨我自己的病，
0: 嗯，
8: 没事的时候就使劲的拿手掐这个有病的那个胳膊
0: 啊，
8: 使劲掐啊，我都不知道疼呀，
0: 没感觉，
8: 它就是个麻。
0: 哦，
8: 你说吃药吧也没啥效果。
0: 嗯，
8: 当时我就想呀，活的呀，真的还不如死了算了，
0: 嗯，
8: 省得这孩子们添麻烦，
0: 嗯，
8: 这不是有一天呀。

0: 梁老师，我告诉你哈，孩子哇、啊，都兴高采烈的把那个囊肌片哇、啊、给拿回来了。
1: 哦，孩子给你得到的。
0: 就和我说了。
1: 哎呦啊！
0: 孩子给我得的，对，啊、孩子就说了，妈，您有救了。
1: 哦。
0: 尽管啊，当时我说话不太清楚哈、啊。
1: 嗯。
0: 但是我没给他好脸。
1: 啊。
0: 真的，我好意都埋怨他呀。
1: 嗯、啊、嗯。
0: 我说这几年啊，咱们啥好药没吃过呢？
1: 嗯，
0: 不就是这样子的吗？
1: 哦，
0: 你可别乱花钱了。
1: 哦，
0: 你妈这
1: 个
0: 病啊，她就这样了哈。
1: 哦，埋怨孩子。
0: 孩子就说了，之前啊，我就知道这个产品，但是没有海外关系啊，他一直就没买到。
1: 哦，孩子知道。
0: 可算是有机会了。
1: 嗯，
0: 咱们就放心用吧。
1: 嗯，
0: 用不了几个月啊，咱们肯定能见到好的效果。
1: 哦，这是孩子知道咱们这个囊肌片这个剂型的纳豆激酶是吧？结果用了，这结果怎么样啊？让你失望没啊？
0: 我还失望的，高兴我都高兴不过来呢。
1: 哎呦，
0: 我也就吃了一个多月吧。
1: 嗯，
0: 我的脑袋啊就清亮了不少。
1: 嗯，
0: 不像之前嘛那么昏僵僵的了。
1: 好，
0: 到医院一复查，血压指标、血脂的指标都下来了。
1: 好，不错啊。
0: 见好呀，我就继续吃。
1: 嗯。
0: 我把我的精神头啊都放在这个囊肌片上了
1: 啊，
0: 按时按点一分都不差的那么坚持吃。
1: 嗯，
0: 逐渐的我这个左边的绳子啊就不那么麻木了。
1: 嗯，
0: 现在吧、啊、你说拿筷子夹菜，
1: 嗯，
0: 手能拿住筷子了。
1: 好，
0: 虽然不能走，但是翻个身什么的都行了。
1: 现在能翻身了。
0: 最、
1: 嗯、
0: 让我高兴的就是我说话。
1: 嗯，
0: 梁老师，咱们说了这么半天话，你能听出来我曾经是脑血栓的患者吗？
1: 要是光是从跟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啊，我真感觉不到您是这个血栓的患者。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就上次咱们这个囊肌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啊，我感觉真是挺对不住大家伙的。为什么呀？因为上次啊给大家伙搞的这个量啊确实没有满足大家伙这个足够的用量。这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伙这个道个歉好不好啊。
0: 梁老师，您可不能怪自己啊，这可不怨您啊，我就感谢你啊，都感谢不过来呢，您可别自责。
1: 哎呦，咱们说这个老百姓经常说什么呢？说恨病恨病。其实我告诉大家伙，我跟大家的这个心情是一样的，我也跟大家伙一起恨这个病。囊肌片剂型的纳豆激酶啊，它是一个前沿的一个剂型的技术，它里面是什么呢？高浓度的深海鱼油，再加上注射级别的这个纳豆激酶，两者的一个联合体，它就保证了里面这个含量高、活性强，而且它运用的是先进的这个囊包片的这个技术。那一旦这种剂型我们吃到身体当中入血之后，它可以缓慢的释放，然后进行长效的溶栓。就这个长效的溶栓的这种机制相当于什么呢？我不讲过吗？我讲过咱们身体当中不是自身能分泌这个溶栓酶吗？对吧？等于说是你自身在不停的分泌这个溶栓酶，把我们的血栓和斑块给它溶解成液体，顺着我们的代谢排出体外。你看你就用了六个月的时间，你看现在说话都流利了，稍微有劲儿了，脑袋也清亮了， 对吧，还能够自主翻身了。我觉得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变化。如果说你当时真是能够按我们的剂量来用的话，如果当时能用到18个月左右的话，一年半的时间你不间断的服用的话，它就能够完成我们身体自主溶栓的三个阶段了，对吧？让咱们身体当中的溶栓酶完全的恢复正常人的这个健康水平了。到那个时候的话，你说你什么血压呀、血粘这个指标应该正常了，然后逐渐的就能够实现呢减药的这种情况了。那你要不吃药的话，身体当中是不是就没有药毒的伤害了？血管当中的血栓斑块就不会说是加速的形成了，我们的血管壁也不会被腐蚀了。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把这个高端的这种囊包片剂型的这个纳豆激酶你用到一年半的时间的话，我告诉你咱们的血管你至少能够多用10年呢。我告诉你啊，
0: 梁老师，
1: 嗯，
0: 我特别有信心，
1: 好，
0: 我能彻底的好起来。
1: 嗯，
0: 之前啊，我知道的晚了，最后无论如何呀，我要多定点，一次性把它备足了。嗯，
1: 好，这个报名的事儿啊，这个我说过，就根据咱们目前这个情况啊，就下一批还能不能有，我觉得真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你呢，就是能赶紧的把这个名报上，你就赶紧打电话吧。如果错过了的话，很有可能这就是一辈子的事儿了，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啊、
0: 这帮坏蛋，我太恨人了，高娘、啊。
1: 哎呦，咱不能这么说啊，咱们也改变不了什么，咱们只能改变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然后争取最后的机会，好不好啊？
0: 好的，梁老师。
1: 好，
0: 我不跟您说了，那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了啊。
1: 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嗯，
1: 好，
0: 谢谢梁老师，再见。嗯，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长。
3: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
4: 8:00 PM。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今年前三季度，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较高增速，整车企业持续迭代电池智能座舱技术，多款新车型上市拉动消费，充电基础设施同步加快布局，城乡充电网络持续完善。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案例涉及长征旧址修缮、红色遗存保护、周边环境整治等方面。检察机关通过公益诉讼督促属地落实文物保护责任，整改破坏红色遗迹问题。我国建设的全球首个深海原位生物长期观测站进入试运行阶段，观测站布放于南海深海区域，搭载高清摄像环境传感器，可连续数年无人值守，持续记录深海生物群落变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大降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1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嗨，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停留在今天的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从今天开始，我想和你聊一部很大很大的书，大到100多万字，大到写了三代人，大到你捧在手里的时候会觉得沉甸甸的，像捧着一整段中国的记忆。这本书就是梁晓声的《人世间》。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一次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当时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拿到书，本来我只是想先翻看几页，结果一坐就是3个小时，等我回过神来，天色已经暗了，茶杯里的水早就凉了，可是我的心里却有一股热流在缓缓地涌动。这本书讲了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一群普通人在半个世纪的时光里坚韧善良的生活，而且活出了人的骨气，人的样子。今天我就带你走进这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巨著。在书里我们会遇见周家三兄妹，会走进东北那个叫光字片的居民区，会看到一列火车从20世纪60年代驶来，穿过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一直开到了今天。火车上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一辈又一辈，但他们脸上的表情，那种在生活中不屈不挠的神色，从来没有改变过。在聊这本书之前，我们先花一点时间走进梁晓声，因为了解作者梁晓声，才能够真正读懂人世间的分量。1949年，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一个建筑工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大三线建设的工人，父亲常年在外。说到这里，你是不是找到了人世间当中的影子？后来梁晓声凭着对文字的敏感和自己的刻苦，被推荐来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几十年来，梁晓声一边教书一边写作，从知青文学的代表作家逐渐成长为一位始终把目光投向普通人的平民作家。梁晓声经常教自己的学生写更多的他者，其他人，给更多的人看，而他自己总是关注每一个普通人背后的故事。他说，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一个中国故事，我们的社会有太多值得去记录的。2010年，60岁的梁晓声开始酝酿写作《人世间》，他想写一部有年代感的作品，探讨这几十年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从2013年开始动笔，2017年完成，115万字。他用的是最笨的方法，手写，写在稿纸上，写在 A4 纸上。越往后写，颈椎病越重，眼睛也花了，字很难写到格子里。到最后，他只能改用铅笔，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他说，不论哪个年代哪个社会，文学的关怀是永远不该缺位的。他这样解释他的创作初衷，他希望用自己的笔写一代人的生活状态，让现在的年轻人了解父辈们以往的生活经历，了解他们的奋斗，他们的努力，他们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如何固守做人的原则。梁晓声把一辈子的观察，一辈子的深情都融入进

印了这100多万字。人世间出版后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可对于梁晓声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奖项，而是这本书能让更多的人看见那些在时代洪流里沉默前行的普通人，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善良，他们始终不肯低下的头，他们所有的努力。人世间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时间本身，那个从1960年到现在的漫长时代，上山下乡恢复高考，改革开放，下海经商，国企改革，每一波浪潮都像是一只巨手，把无数的人推向不同的方向。梁晓声从来不回避时代的阵痛，他写那些小人物在遇到了磨折时站在街头茫然无措的样子，但他不只写生活的起伏，他更写每个人在面对沉浮时那种不认输的劲头。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了解一下人世间写作的一些背景。下期节目让我们聚焦在光字片，看一看那个时代的缩影。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流感流行高峰通常是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2到4周体内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在流行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屏障。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新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整瓶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让我们继续来看一看人世间。这个故事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地点呢是北方某省会城市一个叫光字片的地方。光字片听起来很亮堂，可是实际上它是这座城市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土坯房、泥巴路，一下雨就泥泞的难以走路，公共水龙头冬天要生炉子取暖。周家就在这里，父亲周志刚是建筑工人，常年跟着工程队在全国各地跑，而母亲留在家里拉扯着三个孩子，哥哥周秉义，姐姐周荣，弟弟

周炳坤。梁晓声写光字片，不是站在外面看的，他是蹲下来，蹲在那些低矮的屋檐下面，蹲在冬天透风的窗户旁边写的。他写那些挤在一起晾晒衣服的人，写傍晚升起的蓝灰色的炊烟，写巷子里追逐打闹的孩子，写门口捡菜的女人，所有的细节都带着呼吸，带着温度。而周家的三个孩子就是这本书的灵魂，像三条从同一条河流分出去的支流，奔向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大哥周秉义向来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有理想，会规划生活，赶上了上山下乡去建设兵团，恢复高考之后又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之后从政，一步步走上了领导的岗位。梁晓声说，周秉义的身上有他喜欢的那种格局，这是一个在多种文学影响下人文素质充沛的80年代的新知识分子，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会顾全大局。姐姐周荣热烈而任性，从小就特立独行，成绩好，但是不愿意被学校保送，因此各科很谨慎地考了一个及格分。后来为了爱情，瞒着家人去了贵州山区，嫁给了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诗人，在山洞里教书，在煤油灯下读书，吃了很多苦，却从来不后悔。梁晓声欣赏她的女性独立，还有关注国家命运的特点。周荣的身上有一种那个时代知识女性特有的浪漫和倔强。弟弟周炳坤是这本书里最重要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哥哥姐姐的才华和他们的运气，留在了光字片，成了酱油厂的工人，一辈子都在生活里摸爬滚打，可是正是这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人，撑起了这本书最重的分量。梁晓声自己说，他最喜欢的人物其实是周炳坤。炳坤的身上有他少年时候的性格特点，第一就是真是友谊，第二就是友谊一旦形成就绝对不会辜负。在人世间里，炳坤最打动人的不是他有多能干，而是他善良，他善待每一个人，他对朋友有一份死心塌地的爱护。炳坤有一群从小就在一起长大的伙伴，赶超、德宝、国庆、进步，他们都是光字片的工人，没有本事，没有背景，可是他们之间有一样东西是钱买不来的，那就是无论谁出了事，其他人一定会伸手，一定会帮忙。赶超家里遇到了经济危机，炳坤二话不说把自己的工资分了一半给他。国庆被人欺负，炳坤第一个冲上去帮忙。德宝找不到工作，炳坤就替他想办法。这些事儿做一次两次不难，可是炳坤做了一辈子。梁晓声在书里写，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不需要铺垫的，也没有预备期，往往像爱情一样，一次邂逅，一场电影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火花，可能并不长久，像放礼花一样，但在其绽放的时候，每一朵都是真诚的。炳坤和朋友们的情谊就是那种从少年时期绽放一直燃到中年的礼花，他们之间可能有过误会，有过翻脸，有过因为钱而争执的时刻，可是到了紧要关头，他们都不会丢下彼此。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梁晓声要把最多的笔墨给炳坤？因为炳坤代表了绝大多数普通人，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他靠自己撑起了一个家，他没有响亮的口号和理想，但是他用勤劳的双手养活了老婆孩子，他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懂得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梁晓声在书里这样写炳坤，他说，炳坤这个人一辈子没见过什么大世面，
可他懂得人活在世上不能光为自己活着，他守着他的小家，守着他的母亲，守着郑娟，守着自己的兄弟。他没什么本事，可是他把所有的本事都使出来了。这就是梁晓声对普通人的深情，他不拔高他们，也不美化他们，他只是如实地写，写他们的努力，写他们的忍耐，写他们在困难里依然会抬头看月亮的样子。好的，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下一期节目我们聊一聊那些动人的细节，秉坤和郑娟的爱情，那段普通又动人的爱情，聊一聊母亲，那些温暖我们永远的大后方。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10月11号下午，尊界客服向媒体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近日，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8.98至37.98万元。新车采用方盒子造型，三电机四驱 ，CLTC 工况最高综合续航1770公里，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支持应急漂浮脱困。红旗旗下中大型轿车天宫07正式上市，该车共推出3款配置，权益后售价区间为16.79至19.79万元。动力方面，车辆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加 SIC 电驱，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日前，宝马 iX4 官图发布，新车基于新时代平台打造，全系配备 M 运动套件，采用双电机四驱，起售价66200美元，约合人民币44.36万元。新车将于2027年3月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口腔的健康检查是很重要的事，对于小孩子来说，牙齿第一次检查最好在什么时候做呢？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云南省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来给您支支招。
5: 定期检查呢，对孩子是至关重要的，其实也不是孩子的，包括成人也是很重要，因为在孩子的发育的每一个阶段，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同的，许多口腔疾病的早期阶段是不会出现疼痛，等到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再去看的时候，其实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孩子

第一次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应该是在牙齿萌出时候，就是六个月到一岁之间，就是六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建议就是需要每隔3到6个月做一次口腔检查。大于6岁的孩子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再延长一点，每隔6个月进行一次口。

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让我们继续锁定人世间。今天我们来看一看秉坤和郑娟的爱情，那就是我们身边最普通又动人的爱情。来讲一讲周母在灯下缝棉袄的背影，还要聊一聊梁晓声写在书里那些通透的句子，关于人生，关于选择，关于什么是值得。人世间有好多场面，不是那些宏大的场景，而是一些微小的细节。比如秉坤和郑娟第一次见面，秉坤第一次见到郑娟是替朋友们给她送生活费，推开那扇摇摇欲坠的门，他看到了郑娟坐在炕上低着头串糖葫芦，屋子里冷得像冰窖，郑娟的手冻得通红。秉坤站在那儿，心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冲动，他想保护郑娟，不是同情，不是怜悯，就是一种很朴素的我想让她少受一点苦的冲动。他们之间没有山盟海誓，没有花前月下，只是两个在生活当中很努力的人互相递了一碗热水，他们想在一起，他们幸福，他们彼此都很知足。虽然在结婚之后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但是郑娟从来不抱怨，秉坤也是，他看到郑娟就觉得生活是温暖的。秉坤回家晚了，郑娟为他留着一盏灯，秉坤累了，郑娟会把唯一的一碗热汤端到他的面前。梁晓声写婚姻有这样的一句话，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人生本来就是一堆责任。参透这样的真谛，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无论怎样皆当润利成珠。就是这样彼此信任的两个人互相支撑着走过了风风雨雨，他们一直在一起，那是爱，那是懂得，那是信任，那是相守。人世间里还有一个角色让我们特别动容，这就是周母。周母在这本书里的戏份不算多，但每一次出现都像是一个温柔的锚，把一个风雨飘摇的家稳稳地定在原地。丈夫常年在工地，周母就一个人拉扯着三个孩子。后来秉义去了外地，周荣去了贵州，秉坤成天在外跑，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他也不抱怨，他只是每天晚上会把孩子的照片擦一遍，对着照片说，都在外面好着呢，妈放心。有一次秉坤回家，看到母亲在灯下缝棉袄，那是给秉义做的。北方的冬天冷，母亲的手不太稳，针脚歪歪扭扭，可是她缝得很认真。秉坤在门口看了很久没有出声，后来他有一段内心独白，大概的意思就是，我想这世上再不会有第二个人像我妈这样，把她的骨头、她的血、她的一辈子一针一针缝进了一件棉袄里。梁晓声写母亲从来不写伟大这个词，他只写那些具体的、微小的，甚至是有一些笨拙的动作，缝衣裳、热饭、擦相片，还有门缝里给你留着门的灯光。但这些动作叠在一起，就是这本书最坚固的地基。没有这些伟大平凡的母亲，我们的生活早就塌了，光子片也不存在。梁晓声在《人世间》这本书里，借不同人物说了很多值得我们反复咀嚼的话，这些话像一把把小锤子轻轻地敲在心上。有一段关于在意的人的思考，他是这样说的。

走得越远，见识越多，认识的人越多，你就越能体会到，人这一辈子，你真的在意的，同时又在意你的人就那么几个，这几个人就是你全部的世界。关于孝，孝顺的孝，秉义、周容、秉坤。书里总结说，自古以来，孝分为两种，养口体，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照顾父母的身体是孝顺，让父母心里感到安慰也是孝顺，两种都一样重要。关于读书，秉坤自己没什么文化，但是他有一段话说得特别好，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潭，备受挫折的时候，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安静从容地去面对。这些话是梁晓声借笔下人物的嘴，把他这些年生命的体会一个字一个字地掏出来，放在你的面前。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在下一期的节目

0: 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被海风吹过的夏天，从来都不缺故事。每个夏天，也都会成为某个人心底不可复制的专属画面。歌玉森，被海风吹过的夏天。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3: 朋友们好，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主播黛莎。我们继续锁定《人世间》这本书。人世间写了50年，在这50年中，没有一个人是顺风顺水的。秉义一直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周荣在贵州山区吃过苦，后来又遇到了女儿的叛逆，而秉坤更是如此，一直在努力，但是生活有时候总是不如意。梁晓声让他们经历挫折，但是从来不让他们垮掉。包括秉坤最后和郑娟在街边开了一个小卖部，每天天不亮就去进货，晚上10点钟才关门。有人问他说，都这把年纪了，你还拼什么呢？而秉坤咧嘴一笑说，拼不动也得拼啊，人这一辈子不怕卖，就怕站。梁晓声在书里反复叩问一个问题，人这一辈子到底该怎么活才算是值得。人世间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秉坤可能一辈子说不出这样的话，但是他活出了这句话的全部意思。他的根在光字片，在郑娟的身边，在那个破旧却从来不断烟火的小屋里。他的魂是什么呢？是对家人的责任，是对朋友的义气，是在最灰暗的日子里依然不会熄灭的那些善良。梁晓声用这100多万字只问了一个问题，在并不完美的现实世界，人们凭什么活下去？他的答案是，凭良心，凭善良，凭对那些比我们更弱小的人伸出手去的本能，凭着在黑夜里依然记得点灯的习惯。他在后记里写，如果我的读者能够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对身边那些普普通通的人多一份理解和敬意，那我这8年的心血就没有白费。这个睿智的作家把一辈子存下的温暖都揉碎了，熬进了这本书的每一个字里。他写的是上一代人的故事，但他照亮的是所有在生活中挣扎着咬着牙不肯认输的人。2019年，人世间以最高的票数获得了第10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们推荐的时候用了一个分量很重的词来形容他，无愧于我们时代真正具有史诗性质的长篇巨制。什么是史诗性质？它必须在关注个体命运的同时，要有宏观的视野。个人的遭遇映射出的是时代的命题和历史的变迁。评委们还特别提到，在当代文学史上，人世间是继路遥《平凡的世界》之后又一部朴素真诚而又充满悲鸣之心的作品。只不过路遥聚焦于农民的身份变迁，而梁晓声着眼于工人命运的转轨。这本书体现于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常人，他们尽管平凡甚至卑微，但是都不卑不亢，堂堂正正地行走在人世之间。不卑不亢，堂堂正正，这8个字大概就是对周家3代人，对光字片的那群普通人最高的赞美。在那么多的评论中，有一个词会反复出现，好人。既要写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也要写人在现实中应该是怎样的。而这个应该是怎样的答案，大概就是做个好人。什么是好人？是不伤害别人， 是在别人有难时伸把手，是在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的时候依然把良心放在第一位。秉坤是好人，郑娟是好人，赶超是好人，德宝是好人。他们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他们活出了好人的样子。还有评论者指出，这本书贡献了一个非常难得的人物形象，那就是秉坤的哥哥周秉义。周秉义的描写是饱满的，充满了血肉和可信度的。小说塑造了一个让人尊敬感动的形象，而这种形象是完全建立在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关系上。看上去秉义是周家三兄妹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他没有秉坤的烟火气，没有周荣的戏剧性，他一直稳重理性，甚至显得有一些无趣。可是评论者说，周秉义代表的是一种有着伟大理想的奉献，而秉坤则是普通人的担当。两种奉献都是这本小说中想写的好人。书里有一个细节特别能够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在光字片拆迁改造中，秉义作为主政者一直惦记着光字片的每一个人，他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

为早年互相帮助和支持，他们有着血肉相融的感情。这是一个从光字片走出去的孩子对故乡和亲人的回望。这本书写的是别人的人生，照见的却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它提醒我们珍惜当下的安稳，感恩家人的陪伴，正视生活中的不如意。平凡并非平庸，平淡的日子里藏着最珍贵的幸福，普通的人生中藏着最动人的力量。也有读者说，读完这本书深深懂得，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苦有甜有悲有喜才是人生的常态。而我们大多都是平凡人，没有耀眼的光环，没有非凡的成就，但是只要心怀热爱，守住初心，善待家人，珍惜身边人，脚踏实地地过好每一天，这就是对人生最好的答卷。《人世间》这本书要告诉我们，这世界上最打动人的是一个普通人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把良心守住了，把家人护住了，把日子过下去了。希望你能够仔细地去读一读这本《人世间》，找到那些感动你的细节，也希望你能在自己的光字片里守住那盏灯。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北京时间21:00 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5到24度，楚雄小雨16到22度，玉溪小雨14到25度，曲靖小雨15到23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3到21度，昭通中雨转阵雨13到23度，蒙自多云17到29度。

0: 乌尔多云17到26度，景洪多云21到33度，宝山小雨15到21度，文山多云16到29度，临沧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1到26度，丽江多云10到23度，香格里拉晴零下1度到18度，卤水多云18到30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5到24摄氏度。
1: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是一首特别温柔的歌，在整首歌曲当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幸福，以及在婚前的小小的忐忑，都把这首歌曲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是来自李杜，《明天我要嫁给你》。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老歌来回忆自己曾经的青春过往，也把这些老歌介绍给那些没有听过的人。如果说在甜蜜爱情当中我们总是希望得到一个结果，那么是不是那本证书非常的重要？现代的年轻人的爱情观大概比较灵活，比较随性，所以爱情和婚姻到底哪一个比较重要，成为了很多人一直都在纠结的一个事情。不过只要两个人在一起甜甜蜜蜜，像影子一样粘在一起，会不会也让别人觉得非常的羡慕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听上去既幸福既甜蜜又非常的宿命。多年之后，当我们再次聆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你的初恋呢？

如果你人到中年，听到这样的歌曲，一定会想起自己曾经有些莽撞的青春，曾经为爱痴狂，不顾一切的付出。当你随手去翻看自己曾经记录下的那些文字，翻看曾经的日记、写的网志和部落格，会不会觉得恍

0: 时刻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秋季天干物燥，电动车违规充电风险更高，锂电池起火30秒就能产生有毒浓烟，看到邻居推车进电梯，为了整栋人的安全，该劝就劝。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金手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插线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工具，看似不起眼，却隐藏着被很多人忽视的安全隐患，使用不当很可能成为家庭火灾的导火索。据消防部门的调查显示，由插线板短路导致的火灾往往源于几个常见错误：使用老化的高龄插线板，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或继续使用国家早已明令禁止的万能插线板。所谓万能插线板，万用孔，也就是在同一个插位既可以插2级插头又可以插3级插头的万用型插座。这样的插线板从2010年6月起就被禁止生产了，但很多家庭至今仍在继续使用这种产品。插线板如果出现插孔发黑、插头松动、温度异常等老化的情况，说明它已经超期服役，需立即淘汰。
1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是我最近听的很多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三十而立》。不过这个三十而立大概是很害怕的意思，是站立的立。如果你仔细听歌词的话，你会发现这首歌曲所表达的是当代年轻人在过了三十岁之后，对于自己社会成就以及爱情事业的各种各样的恐慌，害怕自己老去，害怕自己没有获得自己真正想要得到的幸福。有多少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变成一个脆弱的人？我是佳瑶，在这里用音乐抚慰你的心。

你的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当你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当你要负担整个家庭整个社会的责任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权利痛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崩溃，你会不会也会被自己吓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周华健，痛哭的人。其实情歌并不一定总是让人觉得悱恻缠绵，有很多时候所描述的那些情节，那些简单的画面，会让我们瞬间崩溃，会让我们重新看待自己。无论你有多么成熟，无论你在别人的面前显得多么的成熟。有人说求不得会是我们痛苦的根源，而如果把那个人当成你的氧气，一定是痛苦的吧。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0: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0: 牙齿的乐，
1: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0: 轻易跌破哈巴啦。
2: 哎，快乐哥，你可注意到一个现象哦。
3: 小冰冰，哪现象？
2: 一般了嘛，刚刚拿着驾照呢，新手司机在行驶过程中都会特别注意提前到转向灯，反而是那些好多年驾龄的老司机，很不早个心在转向之前到转向灯。
3: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呢，我也是深有体会啊。道路上好些车转弯从来不行到转弯灯，各种突然这个转弯强行变道，真的危险啊！不是歪着别人，还会歪着他自己。
2: 是呢，最恼火了，因为在考科三的时候，如果在转弯前转弯灯没打够时间，是直接扣100分呢。所以新学出来呢，就会特别注意这些道路交通规则。那些开了3、5、7年，甚至是十几年的老司机，看的倒是溜耍了，但是又特别容易忽视这些最基本的交通规则。
3: 是了嘛，道路交通安全法上明确的规定，机动车转弯、变更车道、超车、掉头，还有靠路边停车的时候，在城市道路上应该提前30米，在公路上应该提前100米开启转向灯。这个规定还强调，司机不能刚一开转向灯就转向，否则呢就属于违章了。
2: 只有一点帮哈巴拉提醒，不管是新手司机还是老司机，一定要把这些基本的交通规则重视起来，方便别人的同时呢，也是保障自身的安全。
4: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首非常甜蜜的音乐来自 Olivia 海枯石烂。也许你对他的名字并不是特别的熟悉，他是来自新加坡的一位歌手，早年间发行了很多翻唱的爵士音乐专辑，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了几张华语唱片，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新加坡的歌手 Olivia 的作品《如燕》在十多年之后突然间翻红，各种各样的翻唱如约而至。我们一起来聆听到朱星动的这首《如燕》。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朱新东的《如燕》，无论是 Olivia 的版本，还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男生版，其实都散发着浓浓的中国味道。而这首歌曲的作者却是地地道道的新加坡著名制作人陈嘉明。提到这样一个名字，你当然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许美静。在许美静的音乐专辑当中，几乎80%的音乐作品都出自于这样的一位音乐天才。当然，更多人也关注到她曾经与许美静的感情纠葛。这首《别走》也出自陈嘉明的手笔。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

0: 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4: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3: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4: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3: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4: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3: 我是何宇。
4: 我是佳阳。
3: 你是谁？
4: 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阿妹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啊，你要不要带给我见一下？
1: 带个屁啊，你那么丑。

这是一首非常可爱的音乐作品，叫做科幻男孩。有多少人在听歌的时候会留意当中的歌词，其实他所表达的那种小情小爱也的确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历过。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无论是俏皮的、忧伤的，其实我们都需要。不用大脑的科幻男孩到底会不会像宇宙人一样有世界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听懂我刚刚说的这句话，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宇宙人，不用大脑。

现在流行音乐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不同的年代所彰显出来的气息也是不太一样的。这样的音乐作品你怎么在 KTV 当中去演唱呢？来自宇宙人的《不用大脑》，这明显是一首让人觉得思想很放飞的音乐作品。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这首歌曲叫做《性别》，歌词当中有很多的他和他，你是不是能够分得清楚他唱的到底是男他还是女他？这首歌来自范逸臣，《性别》。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流感流行高峰通常是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流感疫苗接种后2到4周体内才能产生保护性抗体，建议10月底前完成接种，在流行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屏障。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首歌曲来自唱歌非常有特色、咬字和呼吸的陈慧娴所带来的《没有消息的明信片》。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中国香港地区的铁杆歌迷的话，你会发现陈慧娴很少出国语专辑，这是她在事隔20年之后所发行的第二张国语专辑当中的一首非主打的歌曲《没有消息的明信片》。我是江阳，欢迎你的继续停留。好音乐还在继续着。TVB 电视台除了能够推出非常多的演员之外，它的主题歌曲的演唱也捧红了很多人。除了陈慧娴之外，还有一位在 TVB 当中频繁出现的歌手，那就是彭羚，聆听到如梦初醒。曾经

黄龄的声音的确是让人觉得有非常浓烈的情感，也因为她独特的声线以及饱含情绪的这样的一种演唱功力，让她在1993年的时候击败了王菲，拿下了香港地区最受欢迎女歌手奖。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依旧是来自中国香港地区，不过是一首翻唱的音乐作品。郑秀文用她稍显浑厚的嗓音翻唱陈绮贞的《还是会寂寞》。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10月11号下午，尊界客服向媒体确认，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底座升级方案预计于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未发运车辆会被直接升级后再交付，用户无需额外操作。不过当前升级方案未确定，暂无法提供具体升级细节。近日，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新车共计推出6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8.98至37.98万元。新车采用方盒子造型，3电机4驱 ，CLTC 工况，最高综合续航1770公里，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支持应急漂浮脱困。红旗旗下中大型轿车天宫07正式上市，该车共推出3款配置，权益后售价区间为16.79至19.79万元。动力方面，车辆全系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加 SIC 电驱，将会提供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日前，宝马 iX4 官图发布，新车基于新时代平台打造，全系配备 M 运动套件，采用双电机四驱，起售价66200美元，约合人民币44.36万元。新车将于2027年3月上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8: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在整个乐坛当中拥有着迷人声线的女中音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蔡琴在她的各种各样的发烧专辑当中，无论哪一首翻唱都堪称经典。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在中国香港乐坛，同样也有这样的一位女中音歌手，她的声音比蔡琴更加的沙哑一点。很多人是因为她参加了一档内地的音乐节目才认识她的，杜丽莎。在中国香港乐坛，她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发行过很多张的英文和粤语专辑。在2004年的时候，她发行了一张翻唱作品，当中的这首《我愿意》，让很多人体会到了成熟女性对于爱情和音乐的完美融合。

很多人喜欢把这种沙沙哑哑的声线称之为烟酒嗓，大概它所表达的那种沧桑感很适合一些让人觉得很心碎的音乐作品。下面的这首歌的翻唱当然是来自中国香港乐坛曾经的大姐大梅艳芳，鲜少有人知道她翻唱过这首音乐作品，听过的人都觉得她很适合这首歌，大概也是因为低沉的烟酒嗓以及她传奇的爱情经历。梅艳芳，你把我灌醉。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吧。这大概是爱情最好的比喻吧。爱情就好像流沙，你握得越紧，它流走得越快。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曾经的经典音乐作品在多年之后依旧会被人想起。只不过当你偶然间从电台、从车里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依旧会想起你曾经的那些青葱岁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无论这个世界有多么的纷扰，无论有多少人告诉你爱情当中的痛苦曾经让很多人都无法自拔，还是会有很多人选择相信爱情。这样的一首歌唱尽了很多人心中的忐忑。

周华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尽了很多女人在结婚前一夜的那种忐忑以及期待，当然也会有一点点的惶恐。不过爱情的路上终究会是艰辛的，用心良苦，这大概是张宇最早期被人所熟知的一首歌。现在听上去，你还会不会觉得情爱这条路上走得太过于艰辛和沧桑了呢？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91.8，
4: 让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等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九七音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九七音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9: 音乐广播
8: FM97
9: FM97，
8: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4: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5: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6: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5: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9: 当这个城市的夜变得不再寂寞，看似繁华的喧嚣却在拉远着每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我看到咖啡店里邻座的情侣用手机聊天，交换着各自浏览的娱乐八卦，却不曾端详对面那张曾经让自己心动的脸。我看到大街上拥挤的车流，每个人都匆忙的身影，我曾经也是这样身在其中却视而不见。我试着站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仔细观察每一张面孔，笑容背后会不会有一丝的酸楚，失望背后会不会也有一点安慰。

戴上耳机，开启降噪模式，仿佛刻意过滤掉这个世界的颜色，只专注于自己想看到的场景，渴望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我是佳阳，你是谁？晚安，音乐。出生在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区的大卫·弗雷，多年以来，他演奏的巴赫作品有口皆碑，先后录制过几乎巴赫全部的键盘协奏曲、几部小提琴与键盘奏鸣曲，以及哥德堡变奏曲为代表的一系列键盘独奏作品。2021年，弗雷回到自己的家乡，创办了名为“音乐奉献”的音乐节，致力于提高社会对于残障人士的关注。在这个音乐节上，弗雷与身为导演的妻子基亚拉·穆迪携手打造了音乐戏剧《被遗忘的孩子》。这个故事围绕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身患残疾、七岁时就离世的长子而展开。音乐戏剧的配乐由弗雷负责遴选，其中包括很多巴洛克时期的作品，他们有些原本就是为键盘乐器而作，有些则是经过了后世音乐家的改编。与此同时，最近几年弗雷还与编舞大师诺伊梅尔展开合作，在他的芭蕾舞作品中演奏钢琴。这些特殊的经历共同促成了新专辑《巴洛克安可曲》的诞生。来听大卫·弗雷演奏巴赫第4号一小调管风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

距离上一张《哥德堡变奏曲》唱片已经过去了3年，在这张新专辑当中，弗雷再次将目光投向了他最偏爱的巴赫作品，还有更多的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专辑当中收录的曲目有斯卡拉蒂、巴赫、拉莫、普库兰等作曲家本就为键盘而写的作品，也有两个世纪以来的传奇音乐家们所做的改编。布鲁诺·蒙桑荣为钢琴改编的巴赫 A 小调第二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行版乐章，这次由弗雷完成了世界首次录音出版。

在演奏巴洛克作品时，弗雷向来使用的都是现代钢琴，这张新专辑自然也不例外。他对这些作品的演绎视角来自当代，并非在表面上贴近早期乐器的声音质感，而是充分发挥现代钢琴的色彩优势。这张巴洛克安可曲更为特别的一点是，其中不少作品都是从管风琴或乐队改编而来，弗雷在演奏他们时会更加注重对于踏板的应用。这个时候，踏板并不是衡量现代钢琴与否的标志，而是帮助他诠释管风琴踏板音，重现乐队肢体与和声的工具。我们继续来听到拉莫的E小调组曲第5首。

弗雷并非复刻巴洛克，而是用现代钢琴的语汇重新探寻他的灵魂。那些原为小提琴、管风琴或乐队而作的旋律，在他的触键之下重新被凝视与诠释，巴洛克的精神也与当下产生微妙的共鸣。音乐跨越时间，连接起历史长河的彼时与此刻，回响不息。这是罗耶《大提琴小品》第一册第六首。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品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

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在中国众多的古井里，有一口井不以悲喜故事出名，而是用一汪甜水养活了一座古城的美食，它就是云南建水的大坂井，也叫普伯泉。普伯泉始建于明代洪武初年，距今600多年。井的名字出自儒家经典《中庸》，普伯渊泉而石出之，赞美泉水源源不断，广博丰厚。井口直径接近3米，由6块巨大的弧形石板拼接围合而成。几百年间，无数的绳索在青石井栏上磨出了一道道深深的勒痕，那是世世代代打水留下的岁月印记。地方志记载，普伯泉水洁未干，供给全城百姓饮用，由水味之美冠甲全天的美誉，被称作滇南

0: 第一井。这口井最奇妙之处就是它的水质，井水属于弱碱性甘泉，清冽甘甜，冬暖夏凉。大名鼎鼎的建水西门豆腐灵魂就来自这口井。做豆腐啊，水是关键，用大板井的泉水点卤做出来的豆腐细嫩紧实，豆香醇厚。这门手艺已经传承数百年，成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直到今天，自来水普及的年代，依然有当地百姓来到大板井挑水，井旁的豆腐坊热气腾腾，现做的豆腐、豆花、豆浆引得游客络绎不绝。很多古井见证王朝兴衰，而大板井见证人间烟火。600年来泉水汩汩不息，一口老井成就一座古城的味觉记忆。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们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3: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2: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4: 手臂上举，
5: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6: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7: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8: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疗，
1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

0: 回过头来再一想，哎呀，这值不值啊？啊，你说值不值？
1: 哎呦，那肯定太值了，简直是超值啊！
0: 对，很多人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啊。我们说这一根野生人参，它价值多少钱呢？我告诉你，那每一根都是我精心挑选出来的，那在市面上可以说都是无价之宝。那金佛药
1: 对，
0: 酒呢？它能够调理好我们的身体。你说健康能用金钱来衡量吗？没法衡
1: 对对。
0: 量，对吧？那么当初这98块钱，实际上呢，我就是想看看有多少朋友是真心愿意跟着我的。往后大家得到的回报，那可是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甚至都是无价之宝的回报。目前呢，您用的时间还短，但是收效还蛮不错的。那我们就继续用着金佛药酒，你看吧，一天一个变化，一周一个变化。等用完这4瓶酒以后，你都会感觉自己呢，哎，比同龄人更年轻。哎，虽然说你年龄了在这儿，但是呢，你一定是哎有一个低于你这个年龄的一个整个的身体健康状态，而且不仅是无病一身轻啊，还能够让你精力充沛。那我就等你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谢谢领导潘老师。
0: 哎，不用客气，再见。
1: 好，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2盅酒，血脉无淤堵，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潘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
4: 哎，潘老师啊，跟您走啊，真是太对了。这个金佛药酒，哎，对我这个心脏可真好。我现在呢，这个心跳全都正常了，再也不那个突突突突的跳了。
0: 哎，不错，非常好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它是干什么的呀？它就是帮你化毒、化栓、化结的呀。只要把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垃圾、废物、毒素排出去，你身体肯定就会好起来的。
4: 是是，您说的太对了，我用这个金佛药酒是见到这效果了。别看吧，我喝的时间短哈，但是这个药酒呢，哎，我感觉一喝到胃里，它马上就是热乎乎的，感觉特别舒服。完了呢，这个前胸后背都出汗，出完汗吧，就感觉这个身体就可舒坦了。啊，我还想再给自己那个多买点这个金佛药酒嘛，啊，以后麻烦您可多给我留点儿。
0: 我尽量，但是可能真是留不下。为什么？你想想，
4: 啊，
0: 多少人等着呢？
4: 是
0: 金
4: 是。
0: 佛药酒谁用谁说好啊？为什么都说好？因为它治病效果快。为什么治病的效果这么快呢？因为它用的是飞秒炮制工艺，这里面的药材都变成了非米级别的超细粉，和药酒充分融合为一体，吸收才会这么快的。因为现在打电话的人太多了，都想再要点金佛药酒。还是有不少朋友是真的没有买上的，也想要点，但是现在
4: 对
0: 确
4: 对，
0: 实是没有。你自己手里有呢，你就先用着。记住呢，每天一定要听我的节目，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讲一些治病的道理，讲一讲金佛药酒治病为什么好，为什么快，为什么大家都认可，让大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啊，了解自己的病症，也了解自己的病症怎么能够给它去除掉。
4: 对
0: 那么
4: 对。
0: 也让呢大家听听其他朋友们的哎用药的真实感受，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启发和帮助的，对不对？
4: 对对，您说的没错，我是那个受益匪浅了，哎呀，我是真是，您说我该怎么感谢您呢？
0: 不用客气，你用了多长时间了？
4: 我用这个金佛药酒才10天，哎呀，我就感觉对这个心脏是真好。您不知道啊，潘老师，就是我原来我就是一犯病呀，我这个心跳都到那个130多下。哎呀，跳的你整个人那都哆嗦，哎呀，感觉就像好像那个心，就像要那个蹦出来了似的。我现在基本上没有这种感觉，身上呢也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了。啊，您看，就是现在吧，我跟您说话，哎呀，我这声音就都比以前那个大多了。以前呢，我就是有点动静，哎呀，我就那个害怕的不行，现在有点动静，我也不怕了。

0: 有一天啊，我去买菜，这不回来之后我就忘了关门了。这楼道里那个风大嘛，直接就把那个门给吹的咣当一声，哎呀，就感觉那个整个那个房子都好像跟着颤了一下似的。哎，但是那天，哎，我这个心脏就没啥反应，完了我一点也没犯病。这要是以前，那就完了，没有半个小时，我根本我都缓不过来。现在用这个金佛药酒吧，我现在这不也能那个躺下了，不憋闷了。每天就是睡个4、5个小时，这不成问题了。尤其是今天早上起来，我那个感觉那个比前几天强太多。哎，过去可不行，我就是总折腾。因为你看不敢平躺着睡觉，完了，一躺下，那个心脏呀就觉得就难受的不行，难受的不行了，我就得必须得坐起来，那么顺顺气儿，或者呢，我就是用那个拳头，我得捶捶这个胸口。哎，就感觉好像那口气儿那个顺了，我才敢再躺下。要是还躺不下的话，我就得靠着墙，我就那么倚着，迷迷糊糊的那么睡。啊，现在这不挺好的吗？我这不用这样了，我到点就睡觉，完了感觉睡得也踏实。主要能平躺了嘛。看我一共用了这个10天时间，哎，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这见效太快了。所以说。潘老师，您给那个费点心，以后有这个金佛药酒的时候，千万千万可别忘了我哈，我多买点儿，我不能让自己这断了药啊，所以我就拜托您了，潘老师。
1: 您放心啊，我会在节目当中及时通知大家的，所以说就希望大家呢，就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那么为什么金佛药酒大家用了都说好啊？因为它的机理，药材的采集，包括炮制工艺和巴马长寿泉的泉水啊，它们综合在一起的一个，它们的一个效果的一个体现。那么我们改善了血液循环，清理了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那么我们的心脏功能，它自然而然的也就好了。那心脏好，全身的血液循环就会好，五脏六腑呢，大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充分的一个气血营养，症状必定随之消散呢，这些都是正常的。那以后呢，要是有金佛药酒，不想被落下，一定要每天听节目。有什么好消息呢？我都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提醒大家、通知大家的。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也会教大家怎么去调理身体，还有哪些适合的药酒，我们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症状去用，甚至呢还会有更加惊喜的好消息带给大家。后续呢，我还会不断的给大家带来实惠的。那时间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吧，也是祝您早日彻底恢复健康，让您拥有幸福快乐的美好生活啊！再见。
0: 好的，潘老师，我一定那个每天听节目。那我谢谢你了，潘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2盅酒，血脉无淤阻，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潘老师。
1: 您好。
4: 哎呀，我是李勇，患者的家属。
1: 欢迎您。
4: 哎呀，我今天呢跟你通话吧，一个是要谢谢你啊，再一个就是跟你汇报一个好消息。另外吧，我还有个事想求你帮个忙。
1: 您请讲，不用客气。
4: 哎呀，这个金佛药酒吧，我想问一问，还能不能买到？
1: 您现在手里有金佛药酒吗？
4: 有，我跟您说呀，是这么回事呢。我一个朋友吧，昨天来我家吃饭了，吃完饭以后呢，我就给他喝了一杯这个金佛药酒。哎呀，他回去以后吧，今天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昨天晚上回去睡觉睡得非常好。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治疗失眠的药。他失眠吧，这已经好多年了，总是半夜2、3点钟的时候就醒，然后呢，他就再也睡不着了。哎，这么多年了，他吃了挺多的药啊， 他也不见好吧。我这个朋友吧，就想买点这个金佛药酒，俺说的这么好使，要是没机会用呢，他这失眠呐，可能这辈子都治不好了。再一个呢，是我家里的吧，也已经剩的不多了，我自己呢也想再多买一点，就这么个事儿。哎呀，您能帮帮忙吗？
1: 嗯，我跟你讲啊，现在还真是买不到金佛药酒的啊。为什么？因为上次的都太少了，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每人能匀到四瓶，必须是有长寿药酒名录的，领到地通灸的朋友，花98块钱让我验证一下是真的相信我的，才有机会匀到这四瓶。所以说您说这四瓶有多珍贵呀、啊、很多人想高价多买一瓶他都买不到。你想想我哪来的多余的金佛药酒卖给大家呀，是不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啊。
4: 哎呀，潘老师啊，是这样，现在没有没关系，如果以后要是有了呢，您能不能在第一时间的告诉我？我先去呢，有个电话，我就提前排队。这回呢，金佛药酒啊，本来是给我老伴儿买的，我老伴儿呢，脑出血，留下后遗症了，哎呀，特别遭罪。哎呀，左半边身子吧不好使，左边的手呢倒是能动的，但是没有劲儿啊，也拿不了东西。哎呀，吃饭端碗都不行，左边那个腿呢也没劲，站不住我也站不稳。现在看他那个左腿和右腿吧，就非常明显，整整那叫就差了一截子的。
1: 嗯，
4: 哎，肌肉都萎缩了。有的时候吧，我就使劲掐他那个腿，他都没有感觉，都不知道疼了，话他也说不清楚，总是流口水。之前吧用了很多药，但是都没见什么好转，是不是嘛？用上这个金佛药酒以后呢，刚十多天，哎呀就好了不少。他现在不流口水了，说话吧，舌头也好像不那么硬了，能比以前清楚点了。最起码呢，他能听出来他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而且左边这个手吧，现在拿东西啊比以前有劲了。你给那个香蕉什么的吧，他能接住。能自己吃。最近大便可规律了，每天早上起来吧他就排便，以前不行，可费劲了，马桶坐半天呢都排不过来，憋得够呛。这几天可好了，天天早上到厕所就行，能行。潘老师啊，这些年呢我老伴啊吃太多的药，效果啊都不理想，你说现在用这个金佛药酒收获呀这么大，你这么明显，我觉得老伴儿啊是有救的。哎呀，遇到好药了，真是要谢谢您呐，潘老师。我想给我老伴儿啊多准备一些，要是能喝呢就一直喝下去也行，就这么个意思。
1: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啊。你说家里有这么一个病人，难受的不只是病人自己啊，脑血栓半身不遂，这不就是栓吗？栓住了，功能自然就没了。他不能动，不能吃饭，排便都没有劲儿，更别提其他的了。那金佛药酒是干什么的呀？它就是化毒、化栓、化死结的，它完全能化了你老伴堵塞在血管里头的栓。所以说，在金佛药酒的治疗之下，才能够看到这么好的效果。你说你老伴过去吃了很多药啊？你说哪个脑血栓的病人钱少花了呀？都不少花，得了这个病谁能不治啊？可是治疗的结果怎么样啊？往往都是越治越重，甚至二犯三犯很快就来了。为什么？因为那些药它化不了栓，更化不了死结，所以还会二次梗三次梗的，一次比一次严重，对吧？
4: 对，我知道，都是这样的。原本呢我也害怕他再犯。
1: 其实呢，你老伴儿呢也是不幸中的万幸。为什么？因为你对他太好了，太负责任了。所以说你老伴儿也是幸运的，遇到了你这么一个善良的对他好的丈夫。那给他用上金佛药酒了，这次也看到希望了，他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了。你说咱老百姓能图个啥呀？没有更高的要求，不就是图一个身体好，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正常人的日子吗？对不对？
4: 哎呀，对呀。哎呀，我是说呀，要不我怎么还想多买一些呢？多少钱的都行。
1: 其实根本都不是钱的问题啊。我如果是为了赚钱，那不是应该人家要多少我卖多少吗？是不是？
4: 嗯。
1: 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感谢我啊。让老伴儿好起来是我们共同的心愿，而这个心愿呢，金佛药酒会帮助你老伴儿一步一步的实现的。那问题是呢，确实数量太少，我自己想多留两瓶都不行，别人想买那就更买不到。既然我们知道它这么珍贵，那千万要记住，一滴都不能浪费，一定都好好用在病人身上。我们有句老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好药啊，它真的不能浪费掉一滴呀、啊。我跟你讲，你们的好日子还在后面呢。至于说你的朋友啊，你的同学，让他们再等等，现在是真的没有。不少人最近都打电话想再多要两瓶，我都没有办法。但是你可以告诉他，先跟我的学生呢取得联系，让我的学生帮助他解决啊现在困扰他失眠的问题，抄下来药酒方子让他自己泡着试试，好吧？
4: 嗯嗯，那好的好的，我明白了。我就让他赶紧联系。
1: 嗯，好的，别耽搁啊，也祝你们生活幸福吧，也希望你老伴早日康复，再见。
4: 嗯，好的，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潘老师的精彩讲解。金佛药酒化毒化栓化结，一天两盅酒，血脉无淤堵，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妙酒奇缘，我们一起继续向健康的大门迈进。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 400-992-2128。
2: 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
7: 今年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8: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飞镖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打向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大象新选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扫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0: 钱不如专心工作，我们来了，7:11，大家早上好呀！
1: 这里是 FM 9.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大家早。
0: 嗯，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莎莎兄弟二人组，没错 ，CF 你猜对了 ，CF 一早就来了，说盲猜一下，今天肯定是西哥沙姐闪现吧？
1: 谢谢你的掐指一算，
0: 是闪现吗？
1: 出现吧，
0: 也倒不必闪现啊。
1: 啊，因为过了一个十一长假，怎么觉得好久没有见大家了，特别的想念。
0: 嗯，都是瑶瑶姐让我们俩，不让我们俩见到大家，隔那么多天咱才见到大家，也想死大家了。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希望大家今天和我们互动起来。我们今天呢念消息的时间会赶早，大家早来的早念哦。
1: 好了，现在说说生活里的那些事儿吧。这两天呢属于夏秋交替的时候啊，很多人会明显的发现这个秋燥特别明显，什么疲惫呀、口干呀。事实上这秋燥呢不只是口干、喉咙干、皮肤干，尤其对咱们女生来说，这个秋燥的杀伤力呢往往更深入，所以一年当中最燥的15天就来了。
0: 提示大家，最近的这15天要多补水，多吃一些润燥的食物。医师表示呢，入秋以后啊，燥令当行，这波的燥气会在秋分时节到达顶峰，侵袭皮肤呢，除了我们会感觉到口干，也会觉得皮肤瘙痒、皮炎，那五官呢会觉得口干、鼻干、眼睛干，侵袭了肝脏呢会导致咳嗽啊、咳痰不爽，还有呢侵袭肠道会导致腹胀气等等。
1: 那么作为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女生，那么怎么办呢？哎，女生啊，以血为用，那么如果平时发现特别干，哪都干的时候呢，要怎么办呢？日常比如腰腹一定要护住了，这两天呢就不要让自己受凉了，也避免吹空调，避免风扇直接吹腰背部，睡前的40度左右的温水泡脚，平时呢可以晒晒太阳，当然不要晒得大汗淋漓，也不要泡脚泡得大汗淋漓。另外呢，情绪上的调节特别重要，一定要多听一些舒展的音乐啊，平时呢少生气，傍晚呢或者睡前可以闭目的做一些冥想，听听舒缓的音乐，都是可以放松的。
0: 好嘞，大人呢要护到这个肝脏啊，要护到咽喉，这个季节呢多要润肺润喉。孩子呢在这个季节则是长高的时间，孩子长高啊通常在秋天，不是在春天。孩子的身高的增长期呢在秋天极为旺盛，专家介绍了，这两天呢是孩子身高增长的季节性的一个明显突出特征。秋天特别是9到11月，这个开学以后啊是孩子长高的第二加速期。如果想要长得高长得快，第一件事啊是给孩子睡个好觉，晚上10点最好就让孩子睡了，再到凌晨2点呢是生长激素的分泌高峰。所以建议呢，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啊，晚上8:30左右上床，最好不要超过9:30。但是现在很多孩子9:30可能还在做作业呢。
1: 就是能9:30做完睡觉的孩子真的不多。另外一件事情呢是运动，就是加强纵向跳跃，什么跳绳呀、摸高呀、打篮球。另外是吃这件事情上啊，吃对比吃多重要。每天大约500毫升的牛奶，1到2个鸡蛋，搭配一些瘦肉、鱼虾、优质蛋白，蔬菜水果也不要少。
0: 哎，今天互动话题，咱直接问问大家，请问啊，你有多高？你有多高？你对象有多高？就说说这两个。啊，不用说什么，我就是这个理想长得多高，您直接说您有多高，您对象有多高，
1: 请把你真实的身高说一下。
0: 真实的没关系，我们也不认识大家。
1: 啊，对对对，您又只实话实说，或者想把自己编个数字，把自己这个形象身份给一给，我们也是配合你的。
0: 是的，如果有长得高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经验啊，你怎么就长这么高呢？是有什么是什么
1: 遗传这事儿
0: 和我们不一样的吗？
1: 都是上天给的。
0: 好，那有什么长得不高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看，有什么习惯啊，是导致您没长那么高？我们避避坑，让孩子们避坑啊！给关注官微 FM 9.18YN 啦。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秋季空气干燥，容易口干咽燥，皮肤干涩，多喝温水，多吃润肺润燥的食物，别等渴了才喝水。秋季多吃点蔬菜水果，清淡为主。
3: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0: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9: 早高峰来了，
10: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0: 邀你聆听。

0: 梦里国早七点十九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问问大家，大家长得都高不高啊？
1: 就直接把你身高发过来，让我们看看，看看咱们听众群里的这个目测一下。如果我们搞个听友会，需要
0: 做几排？对吧，我们
1: 会不会互相遮挡
0: 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 九一八百 N， 您和您的媳妇儿啊，或者您和您老公配偶啊，分别有多高，我看看。
1: 你看
0: 我们掐指一算，看您俩配不配。
1: 这个时候骄傲的人就来了Sweet Orange 他就说了，
0: 甜橘子，
1: 他说我198，我媳妇儿170，我女儿8岁，目前140，我真高。
0: 我的天哪，
1: 一家人那个
0: 198，2米了，
1: 相当高。
0: 我追问一个问题啊，兄弟，你开啥车呀？
1: 坐得进去吗？
0: 是坐进去需要把天窗打开，头
1: 会子不当
0: 头在外面那种。
1: 哎，我身边我还真没见过198的，我身边没有哪个朋友身高超过190。
0: 你听我一句劝啊，你不要买那个保时捷718 Boxer 那种就是敞篷车啊，
1: 有点
0: 不适合
1: 你
0: 啊，就像是玩摇车一样啊，你坐进去。哎，我看过一个视频，那个有两个大个子坐那个敞篷车，这个保时捷的敞篷车，坐进去以后啊，整个头在挡风玻璃外面上面，像坐摇摇车一样。
1: 我们家这个和我一单元的有一个女生哈，就很高，我怀疑她以前应该是模特类的，她应该是有180左右。
0: 180，
1: 一进电梯就觉得特别高，而且女生本来就显高，
0: 对，就更高了，
1: 就更高了。
0: 嗯，这种情况下的话，
1: 在男生198的还真没见过，除了篮球运动员。
0: 哦，对，你是什么职业？我八卦一下。
1: 好，大家继续来说一说你的身高啊，你身高是多少呢？
0: 怪不得头像甜橘子的头像是乔丹吗？
1: 科比吧，
0: 不知道，就是有点模糊，跟都看不清，但是确实
1: 对我看着像
0: 科比，可能喜欢打篮球，
1: 对，喜欢打篮球。嗯，
0: 女儿8岁就已经一米四了，
1: 哇，真的高。
0: 哇，
1: 你看这就是遗传，跟你们喝牛奶吃鸡蛋真的没有关系。
0: 人家可能，
1: 所以有的人不要太执着，
0: 人家可能喝白水
1: 也能长这么高，
0: 也能长1米4。
1: 对，所以在天赋面前，你的努力有的时候显得还是挺重要的。
0: 但是倔强的我们
1: 就不放弃嘛，
0: 倔强的我们绝不放弃。我们呢，想要以缺啥补啥，以形补形，孩子长不高就吃点猪蹄儿，
1: 那只会长胖。
0: 接下来咱真要
1: 纵轴不长，横轴长。
0: 横轴长，来看看猪蹄的那些事儿吧。来了，秋天来了，确实我们呢在秋天就该吃这个季节里面最适合吃的东西，比如说板栗
1: 麻栗坡的板栗是挂满枝头了，那么漫山遍野的山野板栗搭配临街跑山猪猪脚，成了这道温润鲜香的秋日家常菜。
0: 嗯，
1: 那么土法的烹制方法呢，是香料先爆炒，完了以后呢，猪脚呢大火煸炒以后文火慢炖，等到肉质软烂以后呢，再下板栗小火焖煮，这样煮出来以后，这猪脚是软糯不腻，板栗吸收了汤汁，粉糯回甘，哎，非常简简单单的调料能锁住原汁原味的乡土烟火气。
0: 哎，你别说板栗这东西啊，你光吃啊，它也生吃它就好吃，那做熟了光炒的糖炒板栗也很好吃，放在红烧肉里面，这简直是极品。
1: 哎，你知道吗？板栗炖鸡也是非常滋补的。
0: 啊，没吃过板栗
1: 炖。板栗炖鸡，
0: 板栗炖红烧肉倒经常吃啊。
1: 你们家里面，比如说黄焖鸡里面加板栗，哦，清汤鸡里面加板栗，哎，这个风味也是值得你去回味的。
0: 对，我发现了，可以把所有这个
1: 炖种种
0: 加洋芋的这些菜，啊，
1: 换成板栗，
0: 换成板栗，对吧？
1: 对，
0: 也是可以的。
1: 就短包里，
0: 呀，茄子炸炒。

0: 高反力。
1: 差点蛋白质，
0: 差点蛋白质啊！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好好吃饭，在秋天吃得香呢，小心啊，胆囊啊要闹情绪。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有个女子在胆囊内啊取出270粒的结石，专家提示了，结石数量高，真的风险高吗？近日，成都一名56岁的女性因为反复的右上腹疼痛被就诊，是确定为是啊结石伴急性胆囊炎。转入医院治疗之后，发现呢，医生提示了，多数患者呢身体当中其实都有结石，但是它不发作，多的仅有的是数枚或者十几枚结石呢，也有泥沙样或者是充满性的结石。不过提示大家不要紧张。
1: 这位患者的彩超和 CT 显示，结石几乎是占满了整个胆囊，剩余的胆汁特别的少。在随后的手术当中啊，医生竟然从他的胆囊当中取出了超过270枚的结石。那么很多人就在担心了，哎，是不是结石越多就代表着病情会越重呢？
0: 哎，专家说了，并非如此，大家其实可以放心。如果他不发作，那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啊觉得不放心，还是到医院将它取出即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很多人在减肥的道路上啊，不知道是哪个网红还是哪个博主，就搞了一个非常小众的赛道，叫做催吐
0: 啊，就是
1: 吃完了之后，吃完以后把它吐了，这样我就不伤我的身体了，我就不吸收它的油脂了。但是你知道吗，催吐不是补救，而是自毁，越吐越容易胖，还会灼伤声带，灼伤食管。
0: 来看一下很多人认为的这个催吐啊减肥法，认为说吐出来就等于没吃。然而呢，催吐不是补救，而是自毁。中国营养学会的慢性病研究专家表示，催吐呢不是只吐掉了那些吃进去的脂肪，长期的催吐呢，身体会处于饥荒的状态，基础代谢呢也会下降，越吐越胖。同时呢，钾钠大量丢失会引发心悸啊，肌肉无力，甚至心脏骤停，而且会灼伤食道和黏膜。
1: 因为你在催吐的过程当中，你的胃酸也被吐出来了，胃酸的腐蚀性非常的强，它会灼伤你的食管，甚至声道，甚至你的喉咙。长期受刺激以后啊，声音嘶哑，慢性咽炎，吞咽困难。有的人经常催吐，催吐几年以后，声带就永久受损了，说话都费劲儿。
0: 哎呀，所以最好的减肥方式还是管住嘴，少吃一点，七八分饱就可以了。然后呢，再迈开腿，
1: 没错没错，
0: 走个七八十分钟。
1: 管住嘴绝对比运动更重要。
0: 多注意吧，减肥可别乱来，网红超长食物啊也别贪嘴。来看一下最近很红的超长蛋挞，您吃了吗？上海市食品安全研究专家组的专家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类所谓的超长网红食品，本质上呢，只是社交媒体驱动的资本网红的饮食新业态。创意营销啊，大于食物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1: 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超长蛋挞含有大量的黄盐分，特别的高，一次性如果吃完，特别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带来腹胀、消化不良等等的肠胃负担。
0: 除此之外呢，在储存方面啊，超长的食物往往一次是吃不完的，有一定的变质的风险。反复的拿取分食的时候呢，还会造成交叉污染，比如说你拿一下我拿一下就污染了。再者呢，它的包装难度在冷却蒸煮的时候啊，要高于常规食物，它的难度更高，容易凝发水蒸气发霉，手工分馅组装的时间拉长，也会提升微生物的污染概率。
1: 那么巨型食物呢，属于体验型的网红商品，大家偶尔买来尝一尝打个卡，但是不适合作为常规的餐食。商家利用猎奇心理做流量营销，那么溢价当中往往包含很多打卡的价值，它的营养性价比其实是很低的，所以大家在猎奇的同时把身体健康也考虑一下。
0: 没有必要哈，没有必要是非得买什么网红的肠的。以前有那个肠的毛毛虫，你见过吗？
1: 见过呀，
0: 那个有一米长的毛毛虫。
1: 那没见过。
0: 一米长的我买过的，然后呢？
1: 你吃完了没？
0: 吃不完，一次根本吃不完，没必要的。但是呢，就是应和了大家这种猎奇的心态，哎，我有你没有，
1: 然后拍个照发个朋友圈，哇，好多点赞。
0: 下次给我们炸一个超长油条，
1: 油条
0: 我身高多高你就给我炸多高。
1: 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就直接来说一说你们的身高有多少。来看我们可爱的 CC 说，哎呀，喜莎莎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0: 想念想念。
1: 我们隔空拥抱一下，也想你了
0: 啊。他说我1.7米，我老公1.78米啊，差个10公分刚刚好。
1: 就我儿子8岁了，134，哎，挺高的。
0: 哦，那你和刚才甜橘子的女儿差
1: 不多。他们家8岁140，你家8岁134，哎，都挺高的。
0: 没有在起跑线落后。

0: 因为人家有一米九八，198呀，
1: 哎呀，佳明那西个沙姐早好久不见，打个卡。反正我165，好找对象这个身高。
0: 对，
1: 问题是你找到了吗，佳明？好找对象和主动出击它是两码事儿哈。
0: 一般来说啊，身高比较高，身高没问题，那就说明是性格有缺陷。不是不是，
1: 但是现在的独立女性可以选择多元生活。
0: 是你不一般，敏子，你放心，因为啊，你今天不上班吗？你还起那么早听节目，说明你绝对不一般，你品味高，一般的你看不上。
1: BIN 他说了，我身高176，我媳妇165，儿子13岁，185。
0: 什么？你只有1米76，你儿子1米85，还13岁？
1: 哇，真高！
0: 13岁1米85了。
1: 我有一个同学的儿子，5年级的时候就已经178了，然后你感觉外表是一个非常
0: 5年级178，
1: 对，
0: 180了将近，5年级，
1: 对，
0: 那他一定不会受到学校。
1: 但是每次在他妈面前，妈妈，我们就哇好奇怪，
0: 因为
1: 内心是个孩子，
0: 只有5年级嘛，
1: 对，
0: 10岁，
1: 特别反差。
2: 妈妈，
1: 还有跟妈，还有跟他妈妈撒撒娇，你就觉得1米8的壮汉撒娇，
0: 让我想起了《夏洛特烦恼》里面的大傻春儿。
1: 所以就是，现在很多小孩啊，他长得真的很快，但心智和身高他不匹配，你就觉得特别有种反差萌。
0: 我的天哪，13岁185。
1: 好高，
0: 太高！
1: 西哥已经羡慕那眼神都呆滞了，同志们呐、啊，哎，你们不要刺激他了。
0: 这身高
1: 超过1米7的不要来互动了啊！
0: 这身高不会经历霸凌。
1: 你们不懂得怎么安慰西哥吗？
0: 我认为这位13岁就有1米85的小朋友，完全可以收取，完全可以通过保护其他同学收取一定的好处费。
1: 看一下尾号的3078，他说额外问了一下，板栗好吃但是容易起虫，有什么好的保存方法吗？
0: 不知道，
1: 我们常规的保存方法是这样的，
0: 放冰箱吗？
1: 老一套的，就是先把它剥开，剥了剩里面的黄色的仁儿的时候呢，速冻起来
0: 啊，放在下面那个
1: 速
0: 冻、
1: 哎、起来、
0: 啊、不是保鲜，
1: 对，你小小袋小袋的分装速冻，吃的时候就一袋一袋的解冻，然后再来要煮啊要炒啊都可以。
0: 但是到后面来说啊，你比如说你放在速冻里面啊，你冻个一个月，你再拿出来，你会发现没有以前好吃了，
1: 肯定没
0: 有，是因为它的抗性淀粉变了。
1: 是的，是的，就任何食物新鲜的肯定是最好吃，就一种东西，我觉得冻完以后别有一番风味。
0: 哦，冰棍吗？
1: 不，好的，这个答案选了。
0: 好的，
1: 这个答案入选了。
0: 好，那你说说看，
1: 豆腐。
0: 冻豆腐
1: 很好吃
0: 哦，因为里面会有那个空心的
1: 蜂窝，对，这样它炒啊煮啊它更能吸收汤汁和佐料的味道、
0: 啊、就原来豆腐要这么冻一遍，
1: 就冻以后我会觉得比其他食物好吃、
0: 啊、下次啊买了臭豆腐啊你也冻一下，
1: 冻一下
0: 冻臭豆腐啊，拿根棍子穿着吃，像舔冰棍一样
1: 啊，那是臭香臭香的了啊。好，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的身高是多少、
0: 您多高，您媳妇啊或者老公有多高？
1: 西哥你多高？
0: 我169170，早上170，晚上169，
1: 缩呀，
0: 缩了。
1: 其实练瑜伽以后，我会发现了，身高可以不缩，所以我觉得瑜伽是很好的。
0: 但是男士啊，170这左右的身高最
1: 好找媳妇，
0: 最好找媳妇。
1: 哎，是是是，
0: 对吧？
1: 找165的，
0: 找165，向下可以兼容到150，
1: 对，
0: 向上啊。向上，你别说，我找过的最高的有172，比我高1公分、2公分这样子的，但是人家也没介意
1: 啊，
0: 我大可不必介意。
1: 身高和不掩盖你的优秀啊，掩盖不了任何你的优秀，
0: 掩盖不了。没关系，我头发吹得高啊，飘音高，
1: 发型啊，
0: 飘音。
1: 飘音这个词怎么好多年没有听过了，用普通话翻译出来以后好像想了半天，这什么东西、啊、
0: 飘音、
1: 啊、
0: 好，那继续等待大家互动，关注官微 FM918 YN。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来到了7:30，目前主城区的交通状况如何呢？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和我们。

0: 们说说看，早上好。
1: 莎莎早上好，我是雅欣。我们继续来看到路况啊，早高峰的序幕呢已经拉开了，目前车流量大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学校的周边，像121大街、莲花池、正街这些路段，送娃的车流已经是热闹起来了。我们先看具体的路况，市区方面呢，121大街从民院路到文化巷车多环行，龙泉路从金色大道辅路到林雨路也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像金碧路东四街附近会有短时的排队，莲花池正街北向南的方向，建设路从文林街到121大街都是车多环行的情况啊，请大家注意保持耐心。那另外二环方面，杭瑞高速从小庄立交到小坝立交车多环行，西二环也是通行缓慢的，特别是北向南的方向，整体的车速不快，但是都是在正常的一个通行范围内，也不需要特别的绕行。进出城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是有短时的缓行的，金昆高速北向南车行缓慢，整体的车流量不小。另外昆玉高速在民权村立交附近从城贡往主城走，现在是车行缓慢的情况，但是通行是正常的。早高峰的刚开场，路面车流还在慢慢的增加，跟前车留够距离，平稳起步，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关注。
2: 即时联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来关注一下，为了配合做好交通运输部2026年度国省干道公路网技术状况的监测工作，10月16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昆明绕城高速东风段大丰垭口隧道的路段将断交进行监测，请大家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时间是10月16号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16点。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发生车祸很容易造成骨折，现场很多热心人想要帮忙施救，但错误的救助方式反而会加重伤者的伤害。这一节我们邀请到云南骨科医院修复重建显微外科中心的张德宏主任来给您讲一讲车祸骨折的现场急救知识。
5: 车祸属于高能量损伤，除了四肢骨折，还可能合并脊柱损伤、内脏出血、颅脑损伤，情况往往比较复杂。现场施救优先保证现场环境安全，再处理伤员。车祸看到有人受伤，我们第一时间先确定周围环境安全，避免二次车祸，不要随意搬动伤者，先观察伤者意识、呼吸，如有昏迷、口鼻出血、呼吸困难，这是危及生命的信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如果怀疑颈椎脊柱受伤，千万不要去拖拽扶起伤者，现场看到肢体变形怀疑骨折，绝对不要现场抚慰骨折，可以用干净纱布毛巾简单覆盖保护伤口。
4: 谢谢张德宏主任的讲解。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不要在车库里躲避明天，我们今天就把握现在。 Morning 各位早，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 9.8 88.7 9期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石沙。
0: 咱俩啊，就是好久没见的喜神沙兄弟二人组，大家想念我们没有啊？
1: 我们想再一次认识一下我们的听众群体啊，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很简单，来说一说你有多高。
0: 来，我们是三高听众群体，哪三高呢？第一，智商高，
1: 认知高，
0: 认知高，情商高，
1: 再夸五高了，
0: 而且呢，工资高，对吧？
1: 总之样样都高，
0: 样样都高，只有血糖血脂不，血压不高。
1: 来看小五月，他说了我172，哎呀，听下来感觉是不好找对象的身高、啊、
0: 很好找，我把佳敏安排给你了，托付给你了，
1: 乱配啊。
0: 人们常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择日不如撞日，就从了佳敏吧。就今天吧。
1: 来看尾号1112，他说了我儿子一年级就被老师看中，进了学校的田径队，体考进了昆三中，现在13岁半，身高1.8米。
0: 13岁半，
1: 现在小孩子那么高啊，你看
0: 刚才13岁的，
1: 咱们好多听众
0: 184的
1: 孩子差不多大，
0: 13岁
1: 1180的
0: 180，同样也可以通过保护其他同学收取一点可乐呀，小零食。
1: 冰块周也说了，他说我176，媳妇163，我儿子15岁，190。
0: 现在是最高的一个孩子了，
1: 是15岁190，田径队的，要不就篮球队的。感觉不打篮球，那老师不会。
0: 这样吧，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190的身高不如我们练体操。
1: 这身高是进不了体操队的。悲诉清风，他说我爸妈都是172，我14岁的时候就188了，最终195。
0: 什么？又是一位高人？
1: 你们
0: 开什么车？
1: 太多。
0: 你们开车真的需要把头从天窗里伸出来吗？因为我1.7米的，不是完全不知道。
1: 不知道你们的高处是不是冷风吹？高处不胜寒呀。
0: 真的大家，你们开什么车呀，那么高，190 198 195、
1: 啊、所以 Orange 他说了我是骑爱玛电动车的。
0: 哦，那确实敞篷
1: 适合你，
0: 敞篷适合你，
1: 不憋屈。
0: 一般的电动车你骑上去可能像是摇摇车吧。莫阿玛说，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孩子都那么高，可能是零食里面激素太多了。
1: 问题是每家都在吃、啊、
0: 问题是你们吃什么零食、啊、
1: 对呀、啊、
0: 给我吃两口好，
1: 西哥安排一下，
0: 我也想长高，管他激素高不高，我高就行。吃哪家零食，吃什么的牌子的、
1: 哎、我是发现了我周围很多个子高的小孩，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我不知道是真不真啊、都是特别爱喝牛奶
0: 啊，钙含量比较高，
1: 所以我不太确定这个是不是导致孩子身高的一个，
0: 当然也可能是幸存者偏差
1: 客观因素吧。
0: 你也那么高，你从来不喝牛奶
1: 啊？对，
0: 沙姐1.7米，还有1.7米吗？
1: 穿个高跟鞋可以的，
0: 但是你有1.68米差不多吧？但是你从来
1: 没有，我166，
0: 从来不喝牛奶，从来一口牛奶不喝，
1: 就不爱喝，就从小偏食挑食，
0: 也长那么高，
1: 不爱喝牛奶，对。也不爱运动。
0: 那你吃什么零食？你介绍给我。
1: 我零食都不吃。
0: 也长那么高了
1: 啊？对啊，
0: 你不长，你不吃零食不吃，你长怎么长那么壮呢？
1: 所以有的时候身高我从来是相信遗传，我是相信遗传派，当然有一种叫做条件派的，他认为孩子通过一些额外的比如说运动呀饮食啊可以改善，但我就、
0: 哦、会改善，
1: 但我就是个反面教材，我就属于遗传派。
0: 我们厂子
1: 你们厂，你爸妈的厂子吧。
0: 我爸妈的厂子啊，有一个邻居小孩啊，他爸妈都非常不高，然后他就长1.8米，天天打篮球，因为
1: 啊那是运动对不对？
0: 对，就通过运动的，
1: 他的客观规律是运动。
0: 对啊，就是所以每个人的感受
1: 不一样，
0: 我又不喜欢打篮球，哎，可惜了。
1: 你喜欢抓足球？
0: 我喜欢抓足球啊！你说说，可惜不可惜呀、啊？好了，今天互动话题仍在继续，请问大家一下，您和您媳妇儿或者您老公分别身高多高？我们看一下般不般配是怎么长那么高的呢？关注官微 FM 918晚安啦。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康。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
7: 毒胀，
8: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9: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10: 天天清，
9: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9: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清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5: 晨光正好，
16: 早安，
15: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16: 一起跳动，
15: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17: Morning， 各位早，7:4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8: 这里是 FM 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7: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8: 大家好，我是莎。
17: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8: 你有多高？你孩子有多高？可以说说你身边的人有多高？
17: 对，你媳妇儿有多高？你老公有多高呀？看大家是什么样的身高状态啊。妈妈说，现在的小孩放在20年前同年级，我可以打10个。打什么？打饭呢？打10个？
18: 打游戏啊？
17: 打10个呀。
18: 还有这位盛世同学，他说
17: 了，唐朝盛世，
18: 他说我172，媳妇161，儿子193，唇膏191，估计真的是和喝牛奶有关。我们家小孩一见牛奶，一个人2到3天必喝完。
17: 我的天哪！
18: 那看来我观察那个规律也不是那个幸存者偏差了，
17: 还真是
18: 有规律。
17: 因为他172，然后媳妇161，其实是日常身高，对吧？
18: 嗯，
17: 是正常
18: 人的身高。西哥的意思我翻译一下，就遗传本来不太好。
17: 我没说啊，
18: 但是你们用客观条件把它改变了。
17: 但是真的是，就是说我家小孩，他家小孩一件纯牛奶12袋吧，至少
18: 对，或者12盒，
17: 2到3天
18: 喝完。因为我有一朋友
17: 当水喝，
18: 对，我有朋友的孩子就是当水喝，
17: 结果孩子
18: 都是喝牛奶，
17: 孩子就长到191了，加上头发193，说193。
18: 我朋友家他们两口子身高估计跟你们家差不多，他女儿174，女儿174也是很高了。
17: 天哪，也是喝牛奶喝出来的
18: 啊？对，他的牛奶当水喝。
17: 那你说牛怎么天天喝牛奶不见牛长高呢？
18: 他长壮也是。
17: 你觉得很，
18: 在他的生物圈里高不是优势，壮才是优势。
17: 可是牛长得壮是因为他吃素啊，那为什么我吃素不见我长那么壮呢？

0: 这奇怪了，
1: 你还不撞了？你那不是减肥减的吗？你撞的时候你忘了呀？
0: 但是我减肥的时候我吃素啊，也没也减下来了呀。怎么你同样吃素，牛就那么壮
1: ？CF 他说了，你们不是一个品种，不要比好吗？
0: 然后 CF 说，只有我儿子是个矮的吗？你们都儿子都是1973的、197的，只有我儿子矮吗？
1: 那我们只能把别人的方法借给你用了，喝牛奶，喝牛奶，喝牛奶。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喝不喝随你儿子。
0: CF 想求助一下，说你们的儿子都是吃什么？喝牛奶呀，刚才说了，
1: 对，
0: 多喝点牛奶。
1: 冰块粥也说了，他说我家每天雪兰24，就是24小时那个牛奶吗？那是一大盒哎，一天一瓶一升的吗？那个是？
0: 请问一下，请问一下各位家长，嗯，1800多个月的宝宝现在喝牛奶还能长高吗？
1: 可以
0: 的话，我有一个朋友
1: 特别想试试。
0: 我有一个170的朋友想试一下，现在
1: 还有没有用？
0: 还有没有用？已经成年了，想喝点牛奶，蹭个牛奶长高。SAC 说你们都错了，牛啊可没有天天喝牛奶，人家断奶以后就吃素了，人家没长那么高。那如果牛一直喝牛奶，是不是牛可以长成长颈鹿？对不对？你看，如果啊牛天天喝牛奶，它就长高，还好它断奶早，否则它就长成长颈鹿了。
1: 原来你想长脖子呀？
0: 就脖子？
1: 你还是求求你长腿吧，要不55分也不好看啊。
0: 那长颈鹿的腿也不短。你看它喝水，你看过长颈鹿喝水吗？劈叉式喝水。
1: 别和不同物种较真儿。为难自己，内耗自己，不值得，西哥。
0: 好，
1: 要不你和小唐比就行了。
0: 啊，好，你们高，你们清高。
1: 听劝，
0: 你们高
1: 听劝。
0: 好了，现在啊，拥堵指数有点高的是七号新学员提示的关南大道这段啊。
1: 关南大道的北向南小街红灯口不到200米，人行道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的一条车道，只有右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交通拥挤。现在目前车尾在日新路路口了，提醒大家啊、要么就是绕行一下，如果堵在该路段呢，就耐心等待。
0: 好了，就耐心等待的同时啊，我们来和大家说说身边的那些事儿，来关注一下身边的这件事儿吧。去景区玩啊，如果大家长得高的话，可不要乱吊着景区的护栏呢、或者是那些建筑啊做引体向上哦，可能会被直接立案调查呀。
1: 就你爱运动本来是个优点，但是你爱运动得分分场合，分分地点啊。比如这位10月13号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发布了情况通报，针对网传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的横梁做引体向上的事件做出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了。经过现场的监控调查，那么这涉事的不当行为发生在9月27号，该视频呢由当事人在10月11号上传到社交平台，第二天迅速发酵，引发了舆情。
0: 悬空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是始建于北魏时期的一个寺，至今呢已经有1500余年的历史，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罕见的像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木质的高空摩崖建筑群啊。简单来说，大家看过那个视频吗？它是建在一个悬崖上的，直接在悬崖峭壁上凌空建出来的，它不是建在地上，是用几十根木桩子打在下面，然后给它撑起来的。我每次看这个视频，我都说谁敢上去玩啊，在悬崖峭壁上，我胆小，我还是
1: 这个
0: 挣不到我的钱。
1: 这个、它的结构非常的精妙，主要依靠插入岩体，就是山岩里面的横梁来承载重量，就任何对受力构件的非正常外力施加都可能破坏它千年的力学平衡、所以呢严禁任何形式的踩踏拉扯晃动攀爬。这不仅仅是景区管理的规定，更是保护珍贵文化遗产的法律底线。
0: 当事人据说故意吊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建筑的受力结构啊，行为呢性质恶劣，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因为他万一啊这个梁塌了以后呢，他整个寺它的平衡状态就被打破了，
1: 就1500多年的平衡被你这么一扯，
0: 哎，关键是什么呢？一扯了之后，万一他一根梁断了，他根梁塌顺着就
1: 多米
0: 诺
1: 骨
0: 牌
1: 一样，
0: 然后上面所有人就都掉下去，那个怎么办呢？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正式立案调查，并且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严肃的处理。
1: 所以大家这各种博主们啊，不要为了博眼球而做一些没有法律底线的事情。
0: 哎，据说公安机关要以这个寻衅滋事罪啊，对其进行9天还是10天的这种行政处罚，就是直接关进去了。
1: 希望他长记性啊！
0: 啊，以后估计他到哪儿都不敢这么乱掉了 吧。
1: 好，接下来再说一件事情，就校园手机管理啊，也在和我们商家是斗智斗勇了。这怎么个斗法呢？来了解一下。
0: 水杯、台灯、闹钟、纸巾盒，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这些普通的日常物件竟然是学生藏手机的神器。各位爸妈注意了，如果您的孩子比如说190的、195的啊，想要带着手机到学校去，那你要小心他买的这些水杯、台灯，而且这些东西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非常热销啊。
1: 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呢，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进校以后呢，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啊，其实只是坑娃的工具。那么根源是商家助长了侥幸和欺骗的一场逐利的生意啊。
0: 对，你以为它是个台灯，不，它是后面可以藏手机。你以为它是个拖鞋，不，它是一个刮胡刀。哎，就像那个
1: 周星驰电影出来
0: 了，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那个，
1: 他受这个影响的吗？
0: 所以就吧，
1: 百变星君，
0: 百变星不是那个，是那个
1: 007，
0: 007，国产007，
1: 国产007。
0: 所以其实各位家长啊，就是孩子如果自己自行去网上购买什么台灯啊、闹钟啊等等之类，你要小心有猫腻哦。
1: 另外再来说一下，学生啊要防手机诱惑，成年人的世界社交也要防搭子陷阱，
0: 也是个猫腻哦。从拼单吃饭、结伴旅行到追星看演唱会，现在有一种叫做找搭子的有偿服务。超70%的经过媒体调查以后发现呢，受访青年当中有搭子的需求。
1: 但是记者发现哈，这种原本属于临时结伴的亲关系呢，正在被收费组局、消费引流和灰色产业链盯上了。有人建群收费、筛选颜值、长期组局；有人以饭搭子、旅游搭子身份接近网友，将其带到指定的酒吧消费，或者推荐特定的旅行团。那么等对方报名以后啊，借故说：“哎呀，我有事，我去不了了。”
0: 这不是
1: 拖吗？就搭子变
0: 拖
1: 了已经。
0: 搭子当中啊，还有地陪啊，频繁出现什么纯绿地陪、半绿地陪、非绿地陪，这些是一种黑话暗语。记者暗访了多个地陪账户，发现呢，有服务价格是每小时100元，可以牵手拥抱。什么？出去旅游搭子还能牵手拥抱？太不正经了。有的站外平台客服称，广州有500多名啊搭子可选啊。比如说呢，还如果有身体接触的啊，刚才什么拥抱啊、牵手啊，300美小时起。搭子社交正在成为试探需求、导流灰色交易的入口。
1: 律师认为，是否存在返佣分成，它本身并非判断违法与否的关键。如果所谓搭子实际与商家存在利益关系，却以普通朋友、普通游客身份来接近消费者，则可能涉嫌诈骗。
0: 而且就是太不卫生了，这种有的搭子他上厕所不洗手，你还和他牵手，
1: 牵完手你又吃东西，
0: 太不卫生了。
1: 哎呀，太不讲究了，果然只是300块的呀。
0: 不管怎么样，其实大家这些风险啊，一定要小心防范啊。有的可能就是直接是拖，带你去什么酒拖、饭拖呀，
1: 一定要小心，不要入坑。
0: 好了，别忘了和我们互动哦。你有多高呢？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9: 8:00 AM。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0: 俗话说得好啊，云想衣裳花想容，不听路况前面堵得红。好嘞，为什么前面堵那么红呢？我们还是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帮我们解解堵。雅欣你早。
11: 罗西你早，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呢真的是很堵啊，那送娃的赶着上班的都汇到了路上了，学校周边和南二环那边尤其的热闹。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情况。那市区121大街从环城北路到莲花池正街是有800多米的车多环形，小菜园立交附近也在排队。春城路呢从福德立交到环城南路，西昌路在瓦藏西路附近，还有福德立交桥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那要说今天最堵的肯定是南二环了，南二环今天压力很大，从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有超过 1.5 公里的环形。那石虎关立交其实各个方向现在都在排队，因为这里之前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呢事故是已经撤除了，但是有积压的车流需要慢慢的消化，所以要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或者是提前的绕行一下。我们继续来看到从杭瑞高速、到二环快速 A 线也是有超过2公里的排队，还有东二环北向南的方向，大石营立交东向南也都在缓行，交警呢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那如果要走南二环的朋友，建议可以提前的从海埂路、滇池路下来，走地面。那再来看到进出城高速，昆玉高速南向北，也就是从城共往主城走，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是有900多米的缓行。昆区高速在加油站附近，还有昆石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善昆高速，昆区高速北向南杭瑞高速附近也都是有短时的缓行的，整体的车流量是很大的，但是大家要保持耐心。南二环这一段呢确实磨人哈，但是您稳住节奏，跟前车留够距离，不要频繁的变道，慢慢的就顺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0: 好嘞，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今天呢我省东北到西南向啊有一带的这个降水带，并且伴随强对流的天气会出现，所以这两天呢大家衣服啊一定要急得及时增减哦。具体情况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永熙你好。
13: 你好主持人。目前啊，副热带高压主体南侧，但仍盘踞在云南东部一线。那与此同时啊，一股弱冷空气南下和西南暖湿气流交汇，将在我省上空啊形成一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雨带。那预计今天白天，曲靖北部、昆明北部和东部、楚雄南部、普洱北部、大理南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甚至暴雨。其地区多云天气为主，局部有阵雨或中雨。那在雨区当中啊，容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要随身带好雨具，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减少户外逗留，远离低洼路段。明天弱冷空气逐步减弱，降雨范围强度都会收敛，只有东北部和西南部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省内大部转为多云。